0: 得中状元郎的那个黑贼常遇春。心想我若把他拿住，那可真是功劳不小啊。金头王这小子贪功心切，没等搭话，举棍直奔常遇春头顶就打。六爷一看金头王的金棍带动风声，呼的一声就到了。他没心跟这金头王恋战，只是运足了力气用枪往外一磕，这枪杆碰上棍，耳听当啷嗖的一声，这棍子可就飞了，震得金头王虎口流血，稍一打愣。常遇春是手疾眼快，一碗枪花去扫他的太阳穴。这小子赶紧往马鞍桥上一趴，枪扫空，二马一打错动，六爷把大枪顺在左手探臂膀，啪抓住他背后的勒甲条十字板，一使劲儿就把这小子从马上提起来了，左手把枪往铁过梁上一横，托起他两条腿，把个金头王举在半空中，刚要往下摔呀，银头王在后边一看可急了，赶紧催马大喊一声，别摔，给我。常遇春还真听话，那就这么办，给你就给你。说着把金头王头朝前脚朝后用力砸向银头王。这个发呆的银头王挂好了棒，伸开臂膀要接他这金头王哥哥呢，这哪接得住啊。这常遇春力大无穷啊，扔过来的像标枪一般，尤其是这金头王头戴个钢盔，钢盔头上还有个尖儿，这下子不但没接住金头王，反倒金头王头上的盔枪扎进他的胸膛，连扎带砸呀，滚鞍落马，当场丧命，金头王也被摔死，哥俩是全完了。这叫摔死金头王，砸死银头王。旁边那铜头王一看俩哥哥都死了，急得他暴跳如雷，高喊一声，二哥哥。他想说呀，死去的阴魂别散，等候小弟给你报仇雪恨，可是他一着急说的是，二位哥哥慢走，小弟和你们一同前往。常遇春一听乐了，呵呵，正好我成全你跟他们一块回老家。铜头王也觉得失了口，说错了，这还没打呢，怎么说出这么丧气的话呢？哎呀，当时心里就畏了三分，加上这有点来气，拍马上前，抡起锯齿飞镰刀，刷刷刷，照定常遇春，可就是迎面三刀。常遇春左一闪，右一闪，又来了个邓里藏身，一连躲过三刀，二马错蹬，铜头王圈马回来，还想砍呢。还想多砍几刀。常遇春一想，没那么便宜啊，光看你的可不行，这回该叫你看看我的了。二马一打照面，常遇春啪啪把大枪抖出两个假枪头，奔他的两个肩头。铜头王当时就慌了神，赶紧拖刀往上一架。其实啊，上边这俩枪头那都是虚的，真的在下边呢。常遇春的大枪真叫快，照定他的左肋下，扑哧一声可就扎进去有半尺多深，疼得铜头王惨叫了一声，扔下双刀，手抓住常遇春的枪杆，瞪着两只眼睛挣扎了几下，一命身亡。他死了， 那铁头王在那边看得真切，常言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瞧见三个哥哥俱丧在常玉春之手，眼都急红了，拍马抢到常玉春的背后，抡起冰铁棍直奔六爷的后脑海。常玉春听见后边棍声到了，枪又拔不出来，只好斜身往左闪，铁头王棍打空了，由于用力过猛，一时难以收回来，身子往前一扑，差点没栽下马来，压得这匹马两个前蹄一软，就跪在了地上。铁头王想用棍点地再支起来，可常玉春哪里容得呀，左手握枪腾出右手探背绑，苍啷一声抽出十八节打将钢鞭，抡圆了呀，照定铁头王的背后就砸去。而听啪的一声，打得铁头王甲叶纷飞，五脏俱裂，死尸摔于马下。就这几分钟不到的功夫，常玉春连杀四名元将。常玉春挂好了鞭，双手抖大枪，把铁头王甩到马下。他是摔死金头王，砸死银头王，枪挑铜头王，鞭打铁头王。之后啊，飞身直奔援兵。这援兵一看可吓坏了，我的亲爹呀，还能这么打的吗？赶紧跑吧，跑慢了可就没命了。他们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四下奔走。常玉春呢，趁此机会带领众人闯过虎坊桥。众人远远看见张仪门开着，齐催坐骑冲向城门。可是啊，就在冲到离城门还有两箭地的时候，忽听见西大街三声炮响，杀出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这支人马与众不同啊，哗啦啦锦旗飘摆，袖带高扬，四杆任标旗，字迹鲜明，上写出师冠德胜，到老不失机，天下无对手，威名震四夷。齐刷刷数员大将排列两旁，个个盔明甲亮，人人杀气腾腾，中间一杆黄色大锦旗顺风招展，齐脚下闪出一员老将。但见这员老将面色活炭，紫中透亮，一步银然飘洒胸前，看年纪少说也有七十岁，头上戴五龙闹海盘珠冠，身穿锁子连环杯柜黄金鱼鳞甲，外罩一件紫征袍，甩出左膀，肩头上亮出甲叶上的梯亭兽，脑后插一双雉鸡翎，胸前一对狐裘甩大，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宝马，掌中九凤朝阳刀，来者正是元朝太师脱脱。这脱脱怎么来这么快？书中暗表，他从彩山厅下下了暗道，进了皇宫，等暗雷火炮响过之后，他满以为反叛们已经被一网打尽，谁知探马来报，场内死伤不多，大部分人已经冲出五科场，杀奔虎坊桥去了。托托一听，知道大事不好啊，对手下将官说：“
1: 哎呀，竟有人能破我十条绝后计，这岂能容得？老夫要亲自出马。”
0: 他带领人马绕到西大街来截杀众人，托托摆开九凤朝阳刀，跟众人大战一场。这些人哪是他的对手啊？

0: 位说了，这拖拖战斗力这么高吗？啊，咱们前文书说过，他一直在皇上身边出些阴谋诡计。实际上啊，这可是元朝的一名大将，他上岁数了，就玩起这办公室政治了，就玩阴谋诡计了。但是如果论打，那可是位大杀四方的人物啊。如今拖拖太师全副武装，拦在众英雄面前，面对着常遇春呢、啊，两人见面是分外眼红，这就要触发一场惊天大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懂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看到了哈，这个风比较大，西北风呼呼的刮着哈，天冷。那么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季节，对于老年朋友的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影响。那为此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也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委，我们的赵德喜主任。赵主任你好。
5: 你好。
4: 嗯，
5: 各位听众好。
4: 我们想先问问我们的赵主任哈，这个脑中风、脑病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气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5: 中风病啊，脑病啊，就是也是脑血管病，我们都叫做中医叫做中风病啊，现在西医也把这个病名引用过来了。这个病呢，大家能够发现，寒冷的季节啊，它发病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冬天啊，或者是春天啊，还有这个交接换季的时候啊，比方说这个三四月份，还有十月份、十一月份啊，这些都是它的高发季节，一个是交接换季，一个寒冷季节。那么寒冷的能够让人那个气血经脉啊，这个流动的比较缓慢啊，这个中医啊讲究。寒则入经而积食啊，色而不行啊，克于脉外则血少，克于脉中则气不通，这样的话，这个血液粘滞度比较高，那么它就容易发生中风病。
4: 嗯，我们说一寒则凝，一凝呢，血管里面的血一旦凝了，可能对老年人朋友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尤其这个老年朋友有这个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随时都可以和这个赵主任一起来分享，说一说如何防，怎么治。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有相关的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这个进行当中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德喜主任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针对您的这个体质病症出具良方。既然说到中风哈，这个里面有个风字，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心血管疾病跟寒有关，那么和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百姓普通认识到的这个风啊，风雨的这个风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赵主任。
5: 风雨的风它也是这个寒的，也是寒的问题，但是这个中风啊，它的寒液是这个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病啊起病的比较急，像风一样啊。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中风之病如矢石之重人，骤然而至也，就像一个石头打了一个人， 然后它就倒了，或者像风刮了一下它就倒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思。
4: 嗯，所以中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
5: 中医它这个就是指气血逆乱啊，所以导致偏瘫失语，这个以及这个神志障碍的这样一种疾病啊，我们就叫做中风病。
4: 在临床当中，
5: 它是相当于它就相当于西医的脑梗死和脑血管病。
4: 哦，
5: 脑梗死和脑出血啊，其实就是脑血管病。
4: 就是血管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在您的临床当中，包括您所了解的相关数据当中，容易发生中风的易发人群，它有没有一个年龄段或者性别？是什么年龄段？是男是女更容易出现呢？
5: 啊，有啊，像男性，就发病就比较高啊，男性和女性的它的比例是1:1.5:1。
4: 哦，为什么呢？
5: 1:1.5:1啊，这个考虑是一个男性，他饮食啊，劳作呀，这样一些，包括你像有的人吸烟、喝酒，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跟这个有关系啊，肥胖的啊，它也是有关系的。
4: 嗯，这么一看，男性朋友更应该这个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起居了，饮食习惯，不然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血管，尤其是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受到一些的伤害，最终呢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吧？
5: 没错，没错。
4: 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说中风的危害，我们了解到的、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它的一些后遗症，这个特别的严重。那么它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
5: 啊，危害他就失去劳动力了。比方说他偏瘫失语，啊，偏瘫的话人就不能行走，啊，那也就失去劳动力。失语的话呢，他不能交流，所以这种病人呢，往往还伴随着抑郁，他整个这个生活都失去了他的正常的功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因为一个人这个倒下之后啊，会有很多的亲属去护理他，这样整个家庭啊，这个全是一片混乱了。
4: 嗯，一人中风，全家瘫痪，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特别的准确到位，而且把它的严重后果也一句话表现出来了。那么中风前有没有一些征兆呢，主任？
5: 啊，中风前有啊。
4: 嗯，跟我们说一说。
5: 啊，对，你想我讲个故事，就是我老家的这个一个邻居，啊，他早晨出去遛弯啊，就说这个老魏啊，我这个今天舌头怎么有点短呢？啊，那个老头就说啊，是吗？我帮你抻抻，结果就一句玩笑就过去了。但是中午，我们这个老先生就得了脑出血，活了一年就去世了。所以就像这个舌头发短，像含着糖似的，说话不清楚，再有这个一阵一阵麻，或者是看不见，这个眼睛看不见，就是短暂性失明，或者是无力，无缘无故的跌倒，这种啊都可能是中风的先兆。所以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小题大做，赶紧见医生。防止发生这个血管真正堵住。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把它叫做短暂性脑血友发作，就血管似堵非堵啊，堵了可能又开了啊，有这种情况。
4: 语言的一些这个障碍，舌头短了啊，说话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了。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那是不是这个病只发生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呢？还是说现在也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呢？原因是什么？
5: 啊，有啊，这个病啊，现在也已经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以前我们是把这个岁数啊定在45岁，说45岁以上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他越来越年轻化啊，年轻化。我曾经见着一个患者是26岁，他已经这个就得了一个脑血管病。他说我们是以为是青年人出众的一种。这个疾病，但是后来经过仔细一查一盘问呢，发现他就是一个早老型的，他的早老呢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所以他从19岁的时候开始吸烟喝酒，每天量都很大，家里资源很丰富，结果到26岁整整7年，这7年把他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年人，然后那个人他只能是看大门了啊，丧失了劳动力。
4: 太可惜了哈。
5: 啊，
4: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是现在很多疾病都年轻化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更早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的出现了，所以日积月累，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那血管的这个发生的一些变化，它也都是日积月累的。刚才说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血管当它出现了像您说四堵非堵，那么这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就要打120，还说这时候就可以自己上医院呢？
5: 哎呀，您说的是太重要了，我今天最特意强调的就是这件事儿。
4: 嗯，
5: 我先那个说一下，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把你这个病啊识别出来啊，我们大众啊都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识别能力。我说八条症状啊，大家那个听一听，你可能一下子记不住，但是呢，这个我跟你梳理的，你顺着我的思路去想，到将来你可能更容易识别出来。第一条就是肢体的问题，一侧的肢体的无力或者麻木，一侧的，这叫偏瘫或者是偏身麻木。这是一侧的肢体的问题。第二个是一侧面部的麻木，或者是口角歪斜，嘴角耷拉了，流口水了这种。第三个就是说话不清或理解语言困难，说话不清楚或理解困难，别人说话也听不明白。第四个呢，双眼向一侧凝视，眼睛往一边盯。第五个是单眼或者双眼视力的丧失或者模糊，突然一下失明了。第六个是眩晕伴着呕吐。眩晕伴着呕吐。第七个呢，既往少见的头痛和呕吐。第八个，意识丧失，有的突然一下倒地就摔倒了，这种情况。所以这八点你看看，有肢体症状，有脸部的，有语言的，有眼睛的，有这个眩晕头痛的，还有这个意识丧失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脑血管病。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观众听众们呢一定要把它记住。碰到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小题大做，一定要打120往医院跑。为什么？120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边，一般的他这个你要打过电话的话，一般有5分钟到10分钟能到你家。然后呢，他能够这个有这个搬运工用他那个搬运的床能把你搬到车上，这都是这个减少时间的浪费的。然后迅速呢，120给你送到最近的有溶栓能力的这样的这个单位啊，这样的医院，而且他在车上呢会用车载设备与这个目标医院去联系，说我现在有一个患者到你医院去，请做好接诊的准备啊。所以这都是分秒必争的，因为这种如果是一个脑梗死的话，到这来我们经过检查确定可以用溶栓的办法帮助他解决。而溶栓这个时间呢是越短越好，我们的医生护士啊，这个患者来之后推着床给他去做检查，跑都是跑着走啊，都是跑啊，帽子掉了鞋掉了都来不及捡的，都到这种程度，分秒必争，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抢救这个患者这种生命，或者是减少他的这个以后的损失，可歌可泣。所以我这里边特别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要利用好120，把前面的时间尽量争取这个节省出来，然后留给我们医生，我们可以救你的命啊！
4: 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了，是不是？
5: 哎呀，那太重要了，就是这个真是可歌可泣，动心动魄的这样一种感觉。
4: 看来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没有小题大做，反倒延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最终导致更严重的一些这个后遗症，是这样吗？
5: 啊，说的非常准确。
4: 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两个例子呢，或者举一个例子，在您遇到过的这个情况当中呢？
5: 你看我们真是有一个这个有我们医院的一个职工的家属，那么一个老太太是93岁了，那她到这块到了医院之后啊，这个家属就比较懂啊，这个家属这个懂得这个道理是非常关键，到时候我们一检查就是这个病，然后家属说那个溶栓，我们交代溶栓，他是可以获益，家属没有犹豫，说争取时间啊都给你，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溶栓。一个93岁的老太太，我们给他溶栓成功了，最后这个开始来的是瘫着来的，最后溶完之后是走着回去的，这个我们这做了一件大的好事，因为如果是不溶栓的话，这老太太这个肯定是活不过一年的，所以溶栓这个是他在急性期里边、超导期里边最有效的治法。 那么我们这个也是对溶栓的这个禁忌，一般来说我们80岁以上啊是不溶的，应该80岁以下才进行溶栓。这个例子啊就说明这个溶栓的潜力很大啊，但是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啊，把前面的时间一定节省出来啊给医生。
4: 对，一定要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不要在家里面我们这个手忙脚乱的，就用老百姓的话说麻爪了，那时候就麻烦了。
5: 对，
4: 你不知道第一时间该干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不正确的方式，就是这个打车带着这个患者走，或者背着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恶化吧。
5: 啊，特别可惜。所以我还有个反面例子，就是住在桂林路，离我们医院多近啊，我们在红旗街这块这个工农大路这块，他就从10点发的病到下午3点才到，
4: 哎呦，
5: 结果就把这个时间错过了。特别可惜。那如果你就靠背都背来了，那我们就把他命给救过来了。
4: 那么最佳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有这个黄金的几分钟，那这种中风病呢？
5: 4.5个小时啊，一定在就是从发病那一刻算起，在4.5个小时之内，我们要做好检查，然后把这个药给它打到血管里面去。
4: 整个的都已经算在内了，是4.5个小时之内。
5: 对，但是呢，越往前越好。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93岁的老太太，那她就是时间就很短啊，半个小时之内就我们就给她用这个她就到我们这儿了，然后这个很快就给她用上药，所以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完全康复啊，这个太振奋人心了。
4: 所以我们说科普的重要性，你了解和不了解，懂它和不懂它，会实操的这个重要性它是不一样的。希望通过刚才我们这个赵主任和大家的分享，更多的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还有青年朋友，我们都能学会认识中风之前的8大征兆，以及如何来处置这个中风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啊。那其实我们说中风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他的饮食习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才造就了最终那一个被这个那一颗稻草给压倒了呢？那一会儿呢，我们在片花之后，请赵主任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健康啊，要从细微处着手，尤其是我们的一日三餐，那可真是我们说，人不能不吃饭哈。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吃的对了，那说明我们的血管呢是在养；如果你每天一日三餐当中吃的不对了，我们只是认为或者你认为它是对的，那可能专家认为它是错的，那对于血管反倒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了，给我们老年朋友也说一说吧，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才造就了中风呢？
5: 好，对这样的病人呢，我们会嘱咐说一定要清淡饮食。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做清淡饮食？我直接给答案，叫做低盐、低糖、低脂。什么叫做低盐呢？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6克。6克是多少呢？形象的这个形象一点的话，我告诉大家，就是啤酒瓶盖装一堆满了这个盐，就是瓶盖啊就可以了。这是你一天你自己吃的话是吃这些，如果是3口人吃的话，这就是一顿。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的饮食习惯呢，有很多这个有盐的东西。你比方说3毫升的酱油就含有1克盐，10克的黄酱总含有1.5克盐。1小匙咸菜呢含有4克盐，1颗味精里边还含有半克盐。
4: 我的天，
5: 这样的话，
4: 这么多隐形的盐，其实我们加一块每天那不只是10克，我觉得可能都得是10几克、几十克，是这样的。
5: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到中国来测一下，到北京是测每天15克，到中国的长春来测的话是每天27克。
4: 我们北方人因为有冬天哈，这个大家都觉得摄入点这个重口味的、咸的、辣的、比较刺激的会御寒，而且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口重的习惯，是这样吧？
5: 对。这是盐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脂类的问题。脂类的问题呢，是除了吃肉之外，因为这个瘦肉里面也有30%的脂肪。这个瘦肉也不行。另外不光是动物肉，就是植物油也要少摄入。所以我们看过有和尚尼姑得病的，最后我这不奇怪，说你们吃素食怎么会得这个病？但是他们说我们吃的油多，所以什么东西炸 像蘑菇啊、嗯、还有这个葱啊什么，它都过油，这一过油脂类特别多，所以它们也会肥胖，也会因为食油过多造成动脉硬化。
4: 嗯，要低脂、低油、低盐、
5: 对，还有、对，还有低糖，
4: 低糖、
5: 糖类也要少摄入、所以再有呢，就是要饮食要均衡。饮食要均衡。所以《黄帝内经》里边早就说，说人吃的东西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就是说要吃五谷杂粮，但是它的营养不充分，要用水果来填充。目前呢，有这个食入水果过少，已经成为中风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然后五畜为益，就是人在虚的时候拿这个动物的肉来补一补。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五菜为充，就是菜它能够让人饱腹感绿叶蔬菜。尤其这种这个高纤维的丝丝落落嚼不动的嚼不烂的这种的，它能让人产生饱腹感。另外它是排泄的时候会带着油排泄，这样的话会起到降脂的作用。所以肥胖的病人减肥啊，不用计时，而是要这个让你的饮食呢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多吃蔬菜反而能够让人瘦下来。
4: 这个只要有我们的均衡的饮食，才可以真正的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那不光是血液了，整个身体的运行都会很通畅哈，顺畅。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要和我们的赵主任来分享。通过本期节目，真的是受益匪浅，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也学到了不少。代表听众朋友，感谢赵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5: 辛苦。
4: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如果说遇到了肩颈的一些问题，会请到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颈椎病的防与治。那么你的颈椎到底怎么样呢？一起来拯救一下我们的颈椎问题吧。会养生会健康，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西北风这个刮刮啊刮的同时呢，很多人就说了真冷，冷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词儿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就会很多，说这为什么这脖子一冷就僵硬啊，一冷呢这个颈椎病就会犯病呢，原因是什么呀？那今天我们就拯救一下大家的这个颈椎的问题。为此呢，慧宇请到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那为什么这个天一冷颈椎就会像这个僵硬感，就会有不灵活甚至还有疼的感觉，原因是什么呢？
6: 在中医讲啊，就是人的气血得寒则凝，得温则行。如果天气温暖之后啊，这血液流通特别好，经络特别舒畅，然后呢肌肉的延展性啊、伸展性啊、弹性啊它都特别的强。如果遇冷之后呢，就是整个经络啊循环比较差了，血液凝固，血液循环也特别特别差，然后肌肉的延展性呢特别弱，所以说形成肌肉的僵硬、紧张、疼痛等等这些问题。
4: 所以当出现气温温差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护好我们的颈椎，不然的话也会出现颈椎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缓解您的颈椎病的一些良方。每个人的颈椎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那么中医会出怎样的方式方法来缓解大家的这个不适感呢？来迎接第一位好朋友梅河的王女士来复诊来了。王女士你好。
7: 主持人那个冯院长好，我是四月五日那个我咨询的冯院长给我出的方的，就是那个第二位是黄芪是黄芩，我录的我有点听不清。
6: 你这药一直没吃呢哈。
4: 四月五号到现在三天啊，还好时间不是很长。冯院长能记住他的这个信息吗？
6: 我能记住他那个，应该是他那个是黄芩啊，草字头加个今天的金，黄芩。
7: 那我知道了。那个还有那个栀子，那个栀子是从那个知道的栀，是那个栀子啊？
6: 不是那个栀子，就是树枝的枝，简写的话是树枝的枝。它繁体字的话特别麻烦，就是咱们讲的栀子花那个枝。实际上你就写那个树枝的枝，那个药店他也就知道了。我这样说明白吧？
7: 那我明白。
4: 好，
7: 那个我这胃手术过，我这个药有刺激没有对胃？
6: 没问题，就是它呢，就是中药呢，它是一个修复的作用，对你胃的话还有帮助。你手术多久了？
7: 我手术2015年手术，4年多了。
6: 那这么长时间，没事了，不要紧了。你刚手术完三两天的话是不能吃的，这几天都没问题的啊。
7: 那好，
4: 好嘞，我们再见啊。再来迎接下一位，这是白山石女士，也要复诊，另外呢替爱人咨询腰疼的问题。那现在的确有不少的朋友也出现了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了啊。石女士你好。 能听到吗？打进我们二号线。哎，施女士，来，电话已经接近了，请讲。电话是不是有问题？这样我们切给导播哈，重新来调试一下。打进电话之后呢，以听筒为主。那么我们的散播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六个字“吉林乡村广播”。这是狼行天下，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女性，42岁，来反馈一下。这个右下腹部和后背下。这个下部疼痛，老师给调了一次，现在疼痛明显减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吃太饱，吃饱后边还会有疼痛。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继续调药，或者继续来吃？真心感谢冯院长。不吃饱的时候疼痛明显减轻，已经2天了，那么已经吃2周药了。那我们说现在要吃7分饱，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吃饱和吃饱这个饱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来吧，冯院长，您给说一说。
6: 像他这问题，上次咱们给他出了一次方，中医讲效不更方哈，就这个方继续服用就行。然后呢，咱也别着急，就是说咱们再饥饿的话，也不差这几天，咱把病调好之后再吃饱。现在呢，您呢，我建议您就是说吃个早餐和中餐吃7分饱，晚餐吃5分饱就可以了。等咱这个胃肠啊和你这个妇科的问题都完全恢复之后，咱们的正常饮食也来得及啊。
4: 对，所以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我觉得7分饱都是可以的，不用吃太饱，对我们的胃肠各方面的这个脏器吧，都要减轻他们的负担才行。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甜心，他想问为爸爸来咨询，老父亲今年70岁，说是经常小腿肚子凉，脚跟疼痛，这种情况已经有小半年的时间了，该怎么调呢？
6: 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足跟痛，这个病特别常见，多见于这个中老年男性，或者是呢更年期的女性，就是50岁左右经常出现这种足跟痛啊，走道的脚跟都不敢沾地，然后严重的呢脚跟疼连及这个咱们小腿肚子疼，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病，而且呢治疗起来比较麻烦，可能在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足跟有骨刺，可能需要手术。但中医呢，从这个经络学啊，或从气血、角度去论治这个病呢，效果特别好。咱们呢，我也在临床之中经常治这种病，因为有特别有效的方剂，我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有这种问题呢，可以用这个方剂去治疗。而且呢，就是这个药的特别便宜，效果特别可靠，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生白芍25克。炙甘草15克，白术10克，就这3味药就可以了啊。咱们用3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有效的就是应对这种足跟痛啊、小腿肚子抽筋啊等等这些问题。
4: 好，解决我们的颈椎的问题哈，得到一个这个缓解的效果。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6: 再见。
4: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8: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 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

0: 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没有吗？
1: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赛圆满落幕。那为扎实落实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书香城市建设，引导全市群众养成勤学善读的良好习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的社会组的比赛呢，在融媒体演播大厅呢如期的上演。那各行各业的诗词达人相聚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在经典的品读中呢共享一场意韵悠长的文化盛会。
1: 本次社会组的赛事呢，共有60名参赛的选手，那分上半场和下半场进行。选手涵盖基层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亲子家庭等群体，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特色。赛事设置呢，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和这个宫格猜诗、看图说诗四类环这个抢答环节。综合比拼选手诗词积累、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图文解读能力。上下半场呢各选拔5人晋级总决赛。
0: 比赛现场的氛围紧张而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的功底，从容的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示扎实的积累。第二轮的诗词呢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的是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呢，这个环节亮点十足。6宫格对应的5言诗句，9宫格对应的是7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开始抢先作答，敏捷的才思引得现场阵阵的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的冲刺关键，选手们依托画面意境溯源诗词名篇，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当中呢，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呢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1: 经过上半场下半场4轮激烈的角逐呢，本场社会组比赛呢共计10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

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的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15号的14时将举行第三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永嘉乡多措并举筑牢辖区安全的防护网。那为深入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扎实守护全乡社会大局的持续安全稳定。近期呢，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的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永嘉乡乡党委政府呢，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严格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九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层层压实安全工作责任，细化常态化管理举措。
0: 工作人员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是7处，全部实现了当场整改，并且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整改成效，从源头化解安全的风险，稳住全乡的安全生产基本盘。
1: 依托常态化的安全宣传工作机制，永嘉乡呢下沉村组一线开展便民安全科普服务，在红源村集中设置安全科普宣传点，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安全手册、现场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向村民普及隐患自查、防灾减灾、应急自救等安全实用安全知识。活动累计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悬挂宣传横幅12条，发放各类安全宣传资料200余份，有效填补群众安全认知盲区。
0: 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宣传思路，分层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校园层面，在永嘉乡中学呢举办升旗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夯实校园安全管理根基，守护师生平安。那在乡村层面呢，整合全村各村的宣传资源，活用乡村大喇叭、村务公示栏、电子屏、墙体的标语等基层的宣传载体，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把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纳入常态化工作，不断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从严从细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
2: 有时候想问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喜人，金秋丰收在望。那夏日时节呢，万物繁盛，走进卧虎镇浩然村的花生种植地块，连片的花生苗呢郁郁葱葱，植株疏密均匀，长势均衡，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1: 花生种植是浩然村的特色产业，至今呢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村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管护经验，是当地农户增收和稳收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呢，浩然村发展花生种植呢200多公顷，主推呢优质高产的白沙308花生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好，果仁饱满，产量稳定。依托科学的田间管理，适宜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该品种花生每公顷产量呢稳定可达12000斤到13000斤。当前呢正值花生开花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
0: 眼下呢，浩然村的花生田间长势喜人，后续的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也在有序的落地，作物长势持续向好，一幅喜人丰收的画卷正徐徐的铺展。待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的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小小的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十余载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呢，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不歇动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消息。那刚才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就在聊哈，说这个夏天了，想喝一点甜甜的，想喝一点好喝的，快乐的小甜水儿。
1: 哎，对。
0: 但是吧，喝了嘴上是挺开心的，但是喝完之后呢，这心里又多少有点过意不去。是不是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全民健康哈，全民这个养生嘛？那是不是这些太甜的小甜水喝完之后，心理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负担呢？
1: 就是感觉负罪感可强了。
0: 对，
1: 哎，这次我又辜负了健康，哎，我又辜负了养生，
0: 哎，
1: 怎么办呢？哎，那现在呢，大家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零糖、零糖的、零卡的、零脂的，然后什么真材实料熬煮的这些养生水，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
0: 对。
1: 哎，究竟咱们你看啊，现在就是我发现哈，就这些小甜水的名字越来越长了。
0: 嗯，
1: 他们由最开始的一个词汇变成了一段文字，到现在我感觉就是一自然段呢。
0: 哎，就是前边的这个前缀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1: 哎，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滴了嘟噜啊。
0: 哎，
1: 啊，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像刚才这个标题说的哈，说这养生水到底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健康水是富了商家。还是健康了我们，
1: 还是负了自己，
0: 还是负了自己，还是辜负了我们自己。
1: 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是不是到以后呢，要出一个小甜水的时候，我要进屋唱一段，然后呢，我才能把这名字说全。现在啊，有的时候下单之后，就别管健不健康，就下单之后，我进到屋子里，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一定要掏出手机，
0: 才能
1: 我要点的他的这个名字。
0: 嗯
1: 嗯，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言简意赅就能总结的这个标题了。那像现在的这个网红快乐水啊，或者是网红养生水哈，本质上我们以为的它是低糖低脂的饮料，可以给我们既能解渴，还能带来这个身体上的一定补充的这个健康上的营养，但是呢，哎，据这个有一些这比如说像这个相关的这个介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科普还好，我们看到了它里面所含的有效的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养生的一个效果。
1: 那我懂了，就是我们喝这个网红养生水的时候呢，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哎，就像我们网上说的哈，你就比如说单说薏米，单说桂圆，单说陈皮，那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养生的健康药材。
1: 放一起我也觉得挺好。
0: 放一起也不错，但是呢，哎，当他们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的时候哈，这些所谓的水放到一起了，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养生的功效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1: 哎，那这些水呢都搞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通常呢是加了谷物、杂豆、果蔬还有这个草本原料的这个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还有这个黑枸杞桑葚饮，还有苹果黄芪饮，都属于这一类。那打着这些啥都是零啊，真材实料的啊，这些的卖点，养生水确实可以吸引不少的喜爱，不少人消费者的喜爱。也有人觉得他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能起到啊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就觉得挺好。
0: 嗯，
1: 那记者呢也在商超随机选了10个品牌24款的养生水。这些产品当中啊，这个产品发现营养成分中的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都标注是零的产品共有18款，其余6款呢虽然标注了一定的数量的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度低于绝大多数的奶茶啊、果汁啊、碳酸饮料等，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你瞅瞅，这不挺好吗？
0: 看着挺好的哈，真是这样的，总比喝一些我们没有看到配料表当中的这个里面的食材还是要好很多的哈。我们继续来看，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呢，如果想合法的标注零卡、零脂、零糖，那么每100毫升的液体当中呢，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脂肪小于等于0.5克，糖小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会担心啊会有增加热量值啊，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群，或者说想要减肥预防体重增加的人来说呢，喝这种特别低的糖的含量、脂肪的含量、热量的饮料，要比喝普通的饮料、普通的奶茶确实更健康一些。
1: 那记者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也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量依然是零。 哎，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就要我以为。
0: 对，
1: 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那范宏志也表示，范志宏也表示啊，这要看配料表中是否有额外添加了香精，还有一些呢甜味剂。
0: 嗯
1: 嗯，
0: 那他同样也表示，糖和糖醇听起来好像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率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糖醇呢，它可以算一款零热量的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零糖的饮料。但是虽然说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喝着明显感觉到有甜味儿了，那么这个糖醇的量呢都会在5%以上，甚至可能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糖醇比较高，比如说像30克，它就会增加血栓的风险，也就是使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说你真的很迷恋它，那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的，那你量在足够多的时候，它其实可能对健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上的影响。
1: 那我曾经在一个报道中看过啊，这甜味剂呢是国家呢允许呢这添加的，但是要一定控制在一定量当中。
0: 对，
1: 如果在你的体内积蓄的过多，它是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的，也会损伤你身体的某一个这个身体的脏腑器官的。
0: 哎，
1: 所以说并不等于甜味剂你喝了甜它没有负担，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或者是说糖呢它就会升糖，没有其他的好处，也不能这么决绝的去
0: 对
1: 解读它，
0: 还是要看量的。
1: 哎，对，很多养生水产品呢以真材实料细熬慢煮为卖点，配料表又常出现呢红枣、枸杞啊、人参啊、黄芪啊、这银耳啊、罗汉果等等，你一感觉就觉得就好的食材。
0: 嗯，
1: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它们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料。而对此呢，食品工程博士呢云无心呢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0: 对，用它们来泡水或者是煮水，特有成分当中那些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对于健康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消费者所希望所谓的养生成分也好，或者说是功效也罢，不会比茶水或者是黑咖啡里面的更多。也就是说，有一点生物活性的成分，然后呢又有一点它的这个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带来额外的糖、脂肪和热量，这就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嗯，这么看来，养生水啊，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就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的风味儿。
0: 哎，对，
1: 而且呢不会有额外给身体啊这添糖、添脂肪啊、加热量，那它更多的是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

0: 解决方案，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
1: 嗯，那像面对商超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种类繁多的饮品，那我们消费者该怎么挑选呢？通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那多位受访的专家也表示，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养生水的本质呢仍然是饮料。那在记者随机挑款的24款养生水当中呢，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的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 GB-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呢，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表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啊、杂豆啊、果蔬啊，或者是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呢没有明确的标注具体的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当中它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那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分析了哈，说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效果。
0: 那么范志宏表示呢，人们对于养生功能和安全性的期待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还是略有一点矛盾的。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要考虑剂量，因为养生水非常稀，基本上起不到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的。那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产品比较安全，喝水总是没有关系的，和鸡蛋的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对，
0: 那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呢薛庆新呢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品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呢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还有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的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的食材那并不是一回事儿。
1: 嗯，那他也表示哈，说如果说喜欢这种水，首先呢还是看好配料表，最好呢是选择只有水和真实的食材的，同时呢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最好是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像枸杞啊、人参啊、党参啊、黄芪啊等等，对于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像儿童、孕期的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这类款式的养生水，它可能并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0: 嗯，那多位专家也表示，不要只看养生这个概念，更要关注啊你这个包装上具体都有什么。那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大家要格外关注的信息，还有就是呢这个代糖的一些甜味剂呢也要关注它的量。
1: 嗯，
0: 那么相关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的钟凯表示，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呢，确实呢在购买食品或者是饮料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营养成分，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也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糖的，
1: 对的，
0: 也就是升糖的。
1: 嗯，
0: 像淀粉这类。
1: 对的，
0: 总而言之，虽然养生水呢比绝大多数的饮料呢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呢水的这个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所以说呢它可不是啊说你喝了它你就健康了。
1: 嗯，
0: 那这个薛庆新也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1: 嗯。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融媒之声。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这个979帮你办的环节当中呢，可以帮助大家发布一些便民信息或者是买房卖房的一些消息。那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0: 天。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

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一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见意，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轮回过经典弹指间，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0: 觉。
1: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现在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所以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的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都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鸡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

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丁伟抓住尚未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别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尚未。但是尚未一个脱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位的左

0: 我下颚扫去，上位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然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刚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都压塌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在刹那间进行的，旁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上尉的身子微微倾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面成钉子步，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道：
1: 他娘的，好身手啊，讲讲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什么门派？
0: 正准备继续打架的上尉愣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先问咱是什么门派，真邪了门了。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过来，厉声问道：
1: 是谁动手打架？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出来。
0: 丁伟笑嘻嘻地甩出了军官证，那个少校一看脸色当时变了，啪的一个立正，敬礼道：
1: 少将同志，你怎么住在这儿啊？我是招待所所长冯冰清，请您指示。
0: 一霎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在那儿呆住了。丁伟笑着挥挥手：
1: 啊，没事没事，大家都回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跟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人群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很稳定，这种人大概不会被任何事情吓住的。丁伟故意板着脸：
2: 上尉，你不太走运呐，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
0: 上尉微微一笑：
2: 知道，对我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儿，反正要受惩罚。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打了就打了，上军事法庭还是开除军籍，您看着办。
0: 丁伟乐了：
1: 嘿嘿，好样的，有种，是条汉子，
0: 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刀架脖子也不能认熊，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可吓不了好汉。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不计较我拳脚不行，咱就交个朋友。
1: 上尉一惊：你是丁伟，四野的纵队司令？我早听说过，乖乖，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了，您是不是再打我一段，咱扯个平？
0: 丁伟笑道：
1: 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2: 瞧我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吗？来坐，好好聊聊，你哪个部队的？
1: 功夫这么好？
2: 少将同志，我是某军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0: 段鹏立正答道：
1: 他娘的，我说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闹了半天你是李云龙的兵啊？我跟你们副军长那是老战友了，
0: 别拘束别拘束，来来来来，不是外人吗？坐这儿。
1: 你在哪学的功夫？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报告首长，我是河北沧州人，44年入伍，在我们老家家家都练武，每家都有祖传的绝招，我这功夫也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我从4岁开始练功，有点差错，我爹就把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一顿，就这么抽出来的。有年春天我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军曹抢了我的核桃不给钱，还拿刺刀刺我，一怒之下我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就这么的头的八路。这次回家是接媳妇随军，路过南昌又下车看看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2: 哦，抗战后期入的伍，军龄得有12年了吧？那你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啊，怎么弄的？才是连级？犯错误了？
3: 是，降过2次级，淮海战役打碾庄，为抢战利品把中野的一个连长打了。 由连长被降为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群里发现我们村地主少爷何正德，他们家跟我们家有死仇，我都找了他很多年了。那次总算把仇报了，可是又被降级了，从连长降成了排长。
0: 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
3: 重伤，要不是指导员帮我抱住，我就把他宰了。
0: 嗨，
1: 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处分比你可多多了。
3: 这样吧，明天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
2: 是，首长。
1: 丁伟去别人家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呢，从来就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面大老粗多，也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他。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
3: 老李呢？老李啊，看看谁来了。我把你岳父岳母都带来了，真他娘的巧，硬是在火车上一个包厢里，我这一聊才知道。李云龙。
1: 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呢，背上骑着他的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把背上的儿子给忘了，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的叫着：
3: 嗨，你狗日的，你咋才到呢？
1: 这下可坏了，他背上的儿子被重重的摔在地毯上，顿时没命的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默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的嚎哭，便照儿子屁股拍了一巴掌。
3: 他娘的，摔一下嚎什么嚎，这儿子养的啊，快成地主少爷了，不许哭，再哭老子揍你。
1: 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过儿子，朝李云龙说道：
0: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高兴也别打孩子呀。
1: 他们先把父母请上了楼，又下来跟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
3: 这是嫂子吧？丁伟拜见嫂子了。
2: 哎，老李，咱俩谁大？
3: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搞清楚啊，不然可得吃一辈子的亏呀。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的，你呢？
2: 那还用说吗？啊，当然我大了，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
1: 田宇笑着说：
0: 丁军长，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说你可神了。
2: 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0: 没有，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说你的部队凶极了，过渡口时跟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来吓唬人，谁敢抢就扫谁，有这事儿吗？
2: 这事儿倒有，这怨他们不懂事儿，那么窄的一个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主力得优先嘛。
1: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雄性的气息，有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天生就是为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丁伟是这样，我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丁伟看着田宇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
2: 老李啊，找了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搁在家里放心吗？
3: 啊，漂亮吗？
2: 我咋觉得她就一般呢？
0: 你看你看，逮住便宜还卖乖是不是？
1: 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
4: 过得好吗？
1: 田宇淡淡地说：
4: 挺好的。
1: 田默轩看着女儿说：
5: 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进门这才几分钟啊，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你看看他那教育孩子的方式，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
4: 哼，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更何况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什么好抱怨的。
5: 哎呀，算了，
4: 女儿啊，不说这么多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学俄文可不简单呐，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很深厚，你以后没机会接触，现在可别放过这个机会，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0: 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宇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了几杯酒，无拘无束地大声说：
3: 早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没有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0: 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呀，苦没少吃，血也没少流，现在也该他过过安稳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了。
4: 他一扬脖子，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晃晃，他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都很受感染。
0: 李云龙一口把酒干了，说：
3: 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啊，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
0: 李云龙，你算是说对了，跟老大哥喝酒练的。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带着一个团出关呢，刚到沈阳就碰上苏联红军了，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呀，颠颠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就像见到娘家人似的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咱们热脸蛋一下子贴到冷屁股上了，人家一个上校小脸绷得像块钢板一样，一挥手，好家伙，坦克大炮全都指着我们，硬是要嚼我们的蟹。全团的弟兄们都傻了，两边都没有带翻译，就靠着比划了。我的政委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在指指自个儿，这老大哥总算是明白了，枪口是不对着我们了，可就是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跟国民党有条约，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
3: 啊。他娘的，有这事儿？咱和这老大哥不都姓共吗？
0: 是啊，我也想不通啊。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听说东北富得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都没人捡，大米白面堆得像小山，到那儿你就甩开了腮帮子可劲儿造吧。得，我们这些人还真是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全团就带了十几支手枪就上路了。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啊，结果老大哥连城都不让进，你说怎么办？咱得想辙呀。我跟政委一商量，办法就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凑买酒请客，跟老大哥搞了个联欢，全团选出了七八个喝酒高手，那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我对政委说了，估计我这一去三天之内会不省人事，这团长你先带着，咱先说好了，万一我醒不过来得弄个烈士待遇。
4: 田宇笑道：可够悲壮的。田默轩也听得入了神，
5: 还真有点易水悲歌的味道。
0: 李云龙喝了口酒说：
3: 看听他吹吧，吹牛，我那搭档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啊。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两瓶，那个苏联上校跟我对喝，喝到一瓶半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嘴里直吐白沫跟螃蟹似的。
0: 我们的人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喝了两瓶半居然没倒下，不过谁都不认识了，硬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老舅啊，一个劲儿的问我他娘咋样了，还错把茶壶当夜壶了，掏出那玩意儿就往里尿。哎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一不留神这粗话就来了。
4: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宇捂着个嘴笑红了脸。
0: 我呀是三天之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怎么着，全团青一色的日本皮大衣，手里的家伙全变了，38大盖歪把子，连924步兵炮都给装备上了。政委说了，那上校还真够意思，第二天酒一醒就派人说你们不用进城了啊，郊区有个地方你们去看看。我们按他说的地方一找啊，好家伙，发现关东军的一个大仓库啊，这下可发了财了，有了装备就好办了，我收编了不少散兵游勇，没费劲儿，嘿，咱扩了一个旅，咱来东北不到一个月不就成旅长了吗？
4: 田默轩放下酒杯问
5: 丁军长，你和苏联人打过交道，能否谈谈印象呢？
0: 他们的军事理论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
5: 部队的战斗力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军队的纪律可是不如咱们。还有，说句老大哥不愿意听的话，他们很现实啊，一边说是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就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全都拆光运走了，连根螺丝钉都没剩下，这让人心里面怪不舒服的。好比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在还你之前说了，哎，对不起，这里面的钱呢，得分我一半。按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马上索取回报也太那个了。田默轩若有所思地说，这还是一些小事儿，算不得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您是指外蒙古？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李云龙砰的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怎么能这么说？那可是老大哥呀。田默轩扶了扶眼镜，坦然说道，列宁曾说过，要把老沙皇夺走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给中国，斯大林同志不会这么健忘吧？怎么现在连提都不提了？你知道苏芬战争的原因吗？那是苏联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向芬兰提出的领土要求，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悍然出兵，你说这算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还跟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跟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的时候，那场面还很热烈呢。然后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的版图。李云龙听到这儿猛地一击桌子，桌上的酒杯碟碗全都蹦了起来，他怒吼道，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啊！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言论，是要杀头的。田宇和沈丹红一见这个阵势，吓得脸色惨白，都说不出话来。丁伟很震惊，他劝道，哎，老李不要激动吧，这是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田先生，请你继续说。田默轩毫无惧色，略带讽刺的口吻，李云龙同志，你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吧。我田默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商议国事，我田默轩对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一点个人看法又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当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跟丁伟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气氛又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压低了声音，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浑身不对劲儿呢？到底咋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丁伟顾左右而言他道，老李，你岳父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那马张作霖从他们字里行间说话这个意思已经猜透八九不离十，张小个子多粗，一瞅那马龙潭那眼神，知道他是有意扳扳自己。但张作霖并不怪罪，听他们介绍完了，张作霖把学粮交给张世飞，转身来到马龙潭近前。马大人，你是我们一家的恩人，你可知道啊，我娘、我媳妇、我的朋友、孩子的姑姑急得都发了疯了，我满以为着没救了。别看抱着希望，但心里的话认为出事了，这做梦没想到他们平安无事。这一切从哪来的？都是您的，您给的。我代表我们一家人，代表孩子的姑，我先谢谢你。马龙潭真没想到张作霖扑通给他跪下了。哎呦，马龙潭是受宠若惊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把张作霖的手腕子抓住，把他拉起来。师长，师长大人，你折杀我的阳寿，你的严重了，归根结底怪我不对呀。哎，快请坐，请坐，请坐，容我解释。现在马龙潭有点后悔了，认为自己这么做呀的确有点荒唐。哎，把人家人扣到这这么长时间，人家人能不着急吗？我满以为这个张作霖不定怎么傲呢，不定怎么炸穿靴子高抬脚，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结果这么一看，这个人太谦虚了，我比不了，难怪张小个子有今天呢，那个度量，这个谦虚的劲儿，那比我强得多得多呀，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所以这阵颇受感动，张作霖就问，那么团练呐，什么时候让我们一家子回去，你说了算，你说现在走我也不挽留，因为情况特殊嘛，我还派人护送。好，张世飞心说，他妈的，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哎，你看张作霖来了，三句话两句话问题解决了，张作霖不来，我在这瞪眼干着急，这位就摆肉头阵，真他妈见人下菜碟儿。张世飞在席面上想起件事儿，我师长，这几天我跟那个团连长马大哥混得不错，我现在摸清底了，马大哥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指挥军队指挥的有方啊。另外想当初在剿蒙匪的时候立下汗马的功劳，结果上级赏罚不明，他一赌气辞官不做了。我说师长，咱们迟早还得用人呢，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是不是咱们一块把马的人也请着到咱们27师怎么样？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张作霖扭回身来，笑着对马龙潭说，恩公，方才张处长把话都说了，你也听清了， 能不能赏个脸跟我老张到奉天，协助我去白城一带剿匪，能不能？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张师长啊，你们把我看得神乎其神，实质上我百发不是。再说过去指挥军队那套方法现在已经不实用了，我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张师长另请旁人，恕我不能从命。

马大人，真格的你缺我的面子吗？我知道你是寒心，可那会儿跟现在不同。再说了，那是清朝，现在是民国，时代不同了。再说吧，这二十七师是我们老张家的天下，我们家开的。我说这话恐怕有点过分，也可能您不爱听，实质上就这么回事。你是我的恩公，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贵宾，你要到了我的二十七师，谁敢夯一声，谁敢拿你不当回事，我立刻枪毙了他。如果恩公不相信，现在我就请人立下字据，我对天明誓，你看怎么样？严重了，张师长严重了。哎呀，不过我的心呐已经死了，我就跟您到奉天，恐怕我也干不了什么，我也就等于一个累赘。师长，恕我不能从命。咱这么说，张作霖怎么请马龙潭就不出头。后来张世飞呀，冒上坏水来了，他跟谁也没打招呼。蔫溜溜的离席，他到了院里头，谁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张世飞把脚一跺，脑瓜子一捂了，他就骂开了：“马龙潭，你他妈听着，你小子他妈不是个人！”真出乎大家的意外，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心说这人有神经病啊。怎么说着笑着冷不丁翻了脸了，连张作霖也为之一怔。张世飞接茬往下骂：“你给一脸不要脸，你死不要脸呢、啊、你嗯，就凭我们师长那是陆军中将，见着你的面一个字儿都没埋怨你嗯。”恩公长恩公短，把你捧上了天，这么向你保证，那么向你提出要求，请你出头给帮帮忙。呵，你仨粑粑卷捆在一块儿，还端起那个臭架，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你，我们也是陆军二十七师，也照样剿匪；没你，我们照样打胜仗。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你，你死爹哭娘，你是个命种啊！都说你是人五人六，我看你是人八，你不是个人，你这叫欺负人。把张志飞越说越来劲，把枪拽出来，对着这铁脚啪啪啪啪啪，就削了五枪。哎呦，众人可炸了庙了！张作霖赶紧出来了：“世飞，你疯了！你叫什么？把你撞上了？你开枪干什么？还不把枪带下来？”胡老嘎也劝：“世飞啊！”世飞，你怎么了？就马龙潭坐在原位上，脸刷青，一语皆无。马龙潭手下还那么多人呢，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莫非还要出人命？哪知道这五枪放过，惊动了内宅，有人飞报老太太马龙潭的娘在老妈。

啊，心说他怎么认识我娘呢？什么时候我娘收了个干儿子？这事我都不知道。张志飞往老太太面前一跪，搂着老太太双腿。老太太点了点头，是非啊，张处长，不必担惊害怕，也不必委屈，有什么话只管对老身讲来，我一定给你出气。娘啊，你说你儿是个什么人吧？他不如你这干儿子。以往的经过我跟您说过，那我就不重述了。咱就说现在发生的事儿。娘啊，您看我身后那人是谁吗？他指的是张作霖呢，老太太不认识。一瞅这人个头不高，穿着一身便装，可挺精神，俩眼黑兜兜的放光。好，他是谁？娘啊，他就是27师的中将师长啊，我的顶头上司。我们师长儿子丢了，能不着急吗？本来日理万机，那军队上那么多的事情都管不了了，出来找儿子来了，找到你们家。可见你儿千恩万谢，恩公长恩公短，跑出去表示感谢之外，还想请你儿出山，知道马龙潭是个人物，希望他能帮个忙，将来剿匪的时候有用。你看这有什么奇怪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对不对呢？你不能埋没于草莽之中，早晚不就成废人了吗？哎呀，这马龙潭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啊，往那块一拍，把嘴一撇，脑瓜一捂了，就觉得自个儿了不起了，说什么他也不出山。我娘，你说这人是不是给脸不要脸的？哎，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哎，把干儿我都要气疯了，我这才鸣枪示警。实质上我是给您老人家送信儿，请您老人家给帮帮忙。嗨嗨，哎呀，老太太一听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难怪你叫张是非，你真是个是非母子，用得着吗？可这阵马龙潭一看他娘来了，赶紧出来了。马龙潭孝顺，大孝子，受那个严格的家庭礼教，24孝都学到家了，都父亲没了，母亲是一家之主，只要娘说话他不敢不听啊。马龙潭来在母亲面前行了个礼，娘，把您老人家吓着了吧，废话少说，我说龙潭呐，方才张处长说那些话有没有啊？有没有那么回事？有，说的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哪对哪不对？娘啊，他是这么回事，儿的心已经寒透了，您老人家最了解不过，我不愿意出山，况且您老人家还在着，儿应该在堂前尽孝。古语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啊，我还得孝顺娘。呸，你这叫借口啊你！娘，我身子骨这么硬实，吃。

何不愁，用你尽什么孝？既然张师长瞧得起你，请你出山，为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真不识好歹呀、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糊涂的儿子？娘，您别生气。马龙台一看娘生气了，扑通跪下了。张世飞在旁边把袖子挽上了，娘，打他不？您那别动手，把您镇着。您说怎么揍？我伸手。张作霖一看这也不像话，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张作霖赶紧过来了，一瞪眼，张世飞笑着躲在旁边呢。张作霖过来给老太太见礼。老伯母一向可好，我这给您行礼了。方才张世飞介绍了，老太太心说这叫施展唤了叫。那位说那师长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师长不有的是吗？哎，分年代，那民国年间呢，全国才有多少军队，这么大的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辽吉黑还有内蒙一部分，统共才住着4个师，那要做个师长，那有一定的实力，举足轻重能扭转乾坤，那还了得。所以老太太对张作霖另眼看待。另外一看，这张作霖给我行礼，人家什么身份，我算个什么？老太太倍加感动，赶紧以礼相还。马龙潭说：“都请到屋，娘啊，你也到屋吧。好，你撵我也撵不走，我这话非得说干净不可。”书说简短，到了屋里头，老太太是堂前训子，把马龙潭撸了个茄皮色。最后问马龙台，张师长请你出山，你愿意不？娘，我主要担心您，您要人家愿意的事儿，儿自然听从。娘，您乐意，那我就跟着去。哎，这就对了。哎呀，张世飞乐得肚子直疼啊！马龙台用眼角瞪张世飞，心说他妈你缺德透了，小子，给我来个造。将来咱们走着瞧。张世飞明白心说话，马龙潭呢，到什么时候你也沾不着便宜。嘿嘿嘿，不信咱就试试看。简短结束。当天晚上，张作霖住在四方台老马家。第二天起身呢，马龙潭跟家里人话别，收拾收拾行装，外边准备的马匹，把家里的事儿都做了交代，陪着张作霖保护薛良、胡老嘎、张世飞等人，这才回到新民府。张作霖呢，在半道上派人飞马回去送信，让大家放心，一老一少是非都找着了。哎呦，消息传开呀，27师的人呢全都知道。奉天的张作相、孙烈臣、苏家屯的唐二虎，各地的朋友是纷纷赶奔新民府迎接张师长。等见着面之后，就好像离别了多少年似的，全把张学良给围住了，这个也问，那个也问。哎，学良精神头还不错，小嘴巴巴的一一做了回答。众人转回身来，又安慰胡老。

0: 打，但就没人理张世飞。哎，张世飞一看咱这人缘多好，就好像我没丢似的，失踪了这么多天没人打听，闲言少叙，众人陪着张作霖，陪着薛良、胡老嘎前呼后拥赶奔新民府占山烧锅。上这干嘛呀？张作霖的娘媳妇田小凤都住在这儿，他不有个干爹叫高占山吗？人家家闲房子有的是，还好高占山呢，这老头热心肠，拨出四座大院套给老张家的人住，所以才奔这儿来。老太太早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闭眼睛就是张学良，睁眼睛就喊孙子，都疯了都。张作霖的媳妇本来就有病，儿子这一丢病情加剧，再有两天人找不回来，非出人命不可。可薛良这一跑回来，俩小手扎着着，奶奶我回来了，哎呦我的孩子，老太太乐的昏过去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呀、啊！等明白过来，老这孙子这顿亲这顿看闹可如何是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的媳妇本来就有病，儿子这一丢病情加剧，再有两天人找不回来，非出人命不可。可薛良这一跑回来，俩小手扎着着，奶奶我回来了，哎呦我的孩子，老太太乐的昏过去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呀、啊。等明白过来，老这孙子这顿亲这顿看闹，薛良坐在奶奶怀里头笑呵呵讲经过。老太太说，去看看你娘去吧，你娘啊比我还着急。张学良有人领着又看着娘，你们让人怪不怪，精神支柱这么可了不得，赵二妞身体那么不好，在那躺着跟死人相似，听儿子的声音他能坐下来，等把儿子抱到怀里，这病就好了多一半。张世飞用手一捅马龙潭，说马大人你损不你、哎、我没说瞎话吧，你要再给我们留几天，这儿出人命了，真出了人命那就不是现在的情况。马龙潭也感觉到有点内疚，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因此这脸呢一红一白的。有人禀报田小凤，田小凤在田大丫头陪伴下一溜风一样闯进屋子。薛良在哪儿？孩子在哪儿？就好像薛良的亲姑姑似的，这顿哭。当然这是喜中悲，咱不必一一详细描述了。大家高兴，张作霖一看这么办吧，先给马龙潭安排住处，分别给大家做了介绍。张作霖特别强调，这是我的恩公，大家得另眼看待，谁要对我马大哥有不恭敬之处，别说我对不起他，麻了巴子我给他切开亮着。哎呦，张作霖这句话谁敢小看马龙潭。另外马龙潭这人也非常自觉，学习张作霖非常谦虚，

0: 人家也不讨人嫌，所以备受尊重。头天没事了，到第二天张作霖一高兴，吩咐就在湛山烧过大排宴宴祝贺，这是喜事儿。哎呦，头面人物全请来了，摆了五六十桌呀，在这席面上没有穿军服的，那玩意扛着军衔武装带，那多别扭，穿便装随便，以张作霖为首，一色都是便装。当然了，马殿卫队都双家伙在四外警戒着。唐二虎捂着这大脑袋，哎呀，我今天各位，我替作霖高兴啊，我侄儿找回来了，没说的，咱们今天一醉方休，我替作霖给大家敬酒，来来来，马兄，我先敬你一杯。啊，马龙潭一看，这就是著名的猛将唐二虎，原来是青马坎三界沟杜老盼手下八大炮头的头一个，现在是张作霖手下的虎将。一看真够虎的，这个头，这脑袋，这个气质，够武将的坯子。马龙潭非常高兴，一言而尽，大家是推杯换盏，有说有笑。张作霖呢，喝酒不忘正事儿啊，上吹手坐着孙烈臣，下吹手是张作相。张作霖得了解了解奉天的情况，我不在家，诗里头怎么样，奉天省城有什么动静。两个人详详细细做了禀报，没发生什么大事。只是冯林阁的二十八师叫猛匪给打花了，而且冯林阁被困白城子，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如果再没有援兵，恐怕就得全军覆没。如今已经传出风来了，下一步恐怕就要调动27师，因此孙炼臣、张作相啊都做好了准备了。哼，张作霖冷笑一声，心说我才不着急呢，用我的27师啊，咱得讲讲条件，叫我上哪就上哪，没门儿。那张作霖办事情够多滑呀，做到心里头有数。哎，正这么个时候，进来两个女兵。这个女兵啊，是专门服侍田小凤和田大丫头的，也全身的戎装，带着双家伙。其中这个女兵的副队长来到田大丫头近前，趴在耳边上丢丢丢丢丢丢丢。本来那田大丫头挨着唐二虎坐着，眉飞色舞，正高兴呢，听这女兵说完了，脸沉起来了，往身旁看了看唐二虎，唐二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大脑袋探过去了。夫人，什么事儿？田大丫头没理他，把酒杯筷子放下，跟着两个女兵出去了。张志飞在旁边坐着呢，老二虎，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看那样还挺保密呢。哎呀，张志飞说，凭着我的直觉，我觉着这事儿还不简单呢。田大丫头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没进来，唐二虎就没底了，心说干什么去了，在座的这么多人 他不找，专找我夫人干什么？二虎打算站起身来出去看看，正在这时候，天大丫头回来了，那俩女兵跟着，在田大丫头的身后还跟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呢，衣装入时啊，个头比田大丫头还猛着一点儿，身材修长，虽然说上了点年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谁也不认得。唐二虎把眼睛一揉，不见这女人，便把一瞅是她。唐二虎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给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张胜给一看，这怎么回事？哎，底下闷气，你上那儿干嘛？
1: 哎，我师傅呀，高个手，替我保密，谁问我你就说没看见。
0: 哎，好好好了，
1: 怎么什么事儿你犯案了？
0: 说话之间，田大丫头进了屋了，俩眼发直啊。往自己的座位上一看，没人。唐二虎呢？唐玉林呢？谁看见了？八弟，看见你二哥没？
1: 张志飞一瞅，哦，知道有事儿了。
0: 没看着啊？你看他刚才还在这坐着，不是出去了？哎，我你找着。张志飞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桌子底下，您说损不？田大丫头过来，用手一周这桌子，哗啦！
1: 碗铲家伙全都掉到地上了，盘子也摔碎了，碗也摔碎了，把汤二虎露出来了，
0: 连在座的张作霖，所有的众人。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田大丫头一伸手把唐二虎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二话不说是左右开弓，这家把唐二虎给揍的啪啪啪啪啪啪，一口气削了20多个嘴巴子。
1: 谁见过这个？把唐二虎给打击了。
0: 你打谁？
1: 打他？他问打谁？
0: 你怎么了？你疯了？
1: 我没疯，你才疯了。
0: 打谁？就打你！啪啪啪！
1: 唐二虎觉得当这么多的人，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了。
0: 二虎往后一撤身，你再打一个。啊，打就打，啪！
1: 又一个，
0: 你再打啊！啪！又一个，打了怎么的？好，那
1: 你随便打吧。张志飞一听啊，闹了半天就这么两下子。
0: 张作霖一看太不像话了，欠身离座过来了。
2: 二嫂，二嫂，怎么了？
0: 今天咱们是喜日子，大家正在祝贺的时候，你这是干什么？
2: 师长，
0: 我们家里头摊事儿了，我打的是轻的，我还要宰他呢。
1: 田大丫头说的是，一转身在女兵身上枪，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咔啦，子弹上膛，要枪毙唐二虎。那张作霖能不管吗？田小凤能不管吗？田大丫头是田小凤的侄女呀，她名字叫田明珠，就因为她个儿大，长得五大三粗的，大脚片，大胳膊大粗腿，

长得像个大老爷们儿似的，其实啊都不如男人顺眼，因此人送绰号天白丫头。哎呀，那可是一员女将啊，你说骑马大枪冲锋陷阵，身经百战，久经大敌，那不管怎么样，在任何时候他也是田小凤的奴才。田小凤在座这么一看，心说田明珠你干什么，你发什么疯发什么泼呀，这还了得，你把我的人给丢光了。田小凤也过来了，把巴掌抬起来对准田白丫头，啪啪就俩嘴巴。住手！田明珠，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收起来。要在以往，田小凤不用吵吵，脸往下一沉，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田大丫头就麻爪。可今天则不然，尽管田小凤暴跳如雷，声色剧烈，田大丫头是毫不让步。主子，您打吧，您随便打，谁让我是你的奴才呢？谁让我服侍你呢？主子觉着打我不解气，那你就拽出刀子把我捅了。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跟唐二虎的事儿没个完，我非帮了他不可。这田小凤又揍他俩嘴巴，田大丫头是毫不退步。哎呦，这大厅里就乱成一锅粥了。张作霖挤进来，因把田小凤推到旁边去。大丫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为什么这么干？你说清楚好不好？只要你说的有理，我们帮着你揍唐二虎，不用你说话，我首先我枪毙了他，行不？那玩意儿人是有身份的，这个张作霖那多压茬呀，话说的不多，叫人听着顺序。田大丫头把大嘴一咧，哭开了。好，师长，听你的。您先甭问我，你先问问唐二虎，我揍他该不该？我枪毙他该不该？好，好，大家静一静，都他妈把静一静。张作霖这一吵吵，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唰，静下来了。张作霖转过身，看了看唐二虎，二哥，方才我嫂子说话你听见了吧？揍你该不该？要说该呀，还真有点该。大伙也不敢乐，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可能二虎做了亏心事。田大丫头一听又过来了，唐二虎，你认识不认识这个女人？咱没说吗？田大丫头领进一个女人来。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这。

0: 人挺洋气，一看受过高等教育，是有文化修养的人。这个女人一句话没说，吧嗒吧嗒光在旁边掉眼泪。等田大丫头一指这女人，问唐二虎：“你认识她不？”说：“唐二虎啊，直抻脖子，晃着大黑脑袋，瞅着眼熟，好像认得，好像认得。我问你，究竟认识不？认识。你管他叫什么？”
1: 我这，哎呦，可能叫姐姐还是妹子来的，可能是姐姐。我姐姐，你挺好。
0: 这一句话，把那女人给激怒了。今天也该着唐二虎挨揍。本来不爱打人的人，都来了劲儿了。这女人过两天，给唐二虎就一个嘴巴。你说什么？你管我叫什么？叫姐姐。哎呀，我说唐玉林，你可真会演戏呀！都说你虎，都说你傻，我看相反，你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东西。我这一颗心都凉透了。今天我来找你来，我就是叫大家给评评理，让大伙知道知道你唐二虎是什么变的。那张是非人送绰号是非张，没事儿他都找事儿呢，一有这种事儿哪能落下他呢？张是非也挤进人群。行，我听出门道来了，我这位大嫂，别哭啊！方才您说的非常对，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对不对呢？这不是我们师长在这儿呢，有讲理的，你肚子。

0: 为姐姐，但我把话说清楚，他也没跟我的姐姐说实话。方才我们姐儿俩在外边把话全唠透了。我这田大姐曾经问过他，你结过婚没有？唐二虎说一个没有，百个没有，是矢口否认。结果他把我这姐姐也给欺骗了。到了现在他还管我叫姐姐，说不太认识我。众位，你们听一听，他是不是瞪眼装蒜，他糊弄人。唐二虎一听啊，跟泄气皮球一样，当时那腰就直不起来了。唐二虎就蹲在地上，大伙一阵骚动，交头接耳讲弄开了。真没想到唐二虎还有这种事儿。张世飞把腰一叉到唐二虎近前，哎，我大脑袋，大脑袋，哦，你还有这种事儿呢？我看我这个大姐精神正常，绝不能胡说八道。
1: 此事我必须查清问明，不然我绝不能善罢甘休。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4: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5: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3: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

0: 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1: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2: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 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年的618堪称史上最卷的一年了，提前一个多月，淘宝、天猫、京东就宣布了各种优惠活动，力度史无前例。然而每年促销最火热的时期，也是电商被投诉最集中的时期，违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发出了相关工作提示，违规行为将被严查。那么电商在促销当中哪些方面要做到合规呢？稍后我们请专业律师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罚款最高达400多万元，坚决封堵非法资金跨境渠道。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了10起外汇违规案例，涉及2年来外汇局处罚的相关企业和个人，涉案金额最高达774.3万美元，罚款金额最高达648.9万人民币。这也是今年以来外汇局通报的第2批有关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的案例。案例当中，涉案主体多采用境内外资金对敲的方式，通过地下钱庄完成资金非法汇兑和转移。所谓的对敲，就是外汇兑换者，比如说一家国内企业准备将1万美元转至美国境内账户，为了逃避监管，不走合法渠道，把对应的人民币转给地下钱庄的境内账号，后者在美国的账号就将1万美元转入兑换者的美国账号，这也是地下钱庄惯用的套路。网络主播徐国豪偷逃税被罚款和被追缴罚没1.08亿元。来自中国经济网的消息，近期江西福州市税务局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了网络主播徐国豪涉嫌偷逃税款，在2019年至2020年之间取得直播打赏收入，未依法办理纳税申报，少缴个人所得税1755.57万元。通过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1914.19万元，少缴其他税费218.96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1.08亿元。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唐山女研究生被强奸，打断腿爬2公里求助，这是真的吗？警方回应。来自新闻业行的消息，近日一则题为唐山又出恶性大事件，女研究生被强奸，打断腿爬2公里求助的文章在网上传播，说舞蹈生被捅伤之后强奸，只能截肢了。另外还公布了聊天记录，显示说医院爆料女研究生被强奸，打断腿后爬2公里求助。唐山网信办表示说，此为谣言，已辟谣。河北省公安厅表示，从未接过此类警情或类似报警。律师表示，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女子花了7万元找对象失败，婚恋平台需要退款吗？ 女子花了7万元和婚恋平台签了一

0: 年的合同，然而他的心仪的另一半始终没有出现，女子就起诉解除合同，并且要求退还服务费，法院对此案宣判。在2020年12月，女子谭某花69999元和百合网签订了服务合同，约定一年之内平台提供红娘服务，约见人数是12人。谭某说，他提交了身份证、房产证、毕业证、离婚证等等材料，但是平台没有对他的情感进行分析规划，也没有提供红娘服务。4个月之后，谭某提出解约。那经过双方协商呢，就将合同延长到了2022年2月份。谭某表示，此后平台还是没有提高服务质量。谭某在2021年10月份再次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费。那对方同意解除合同，但是一直没有退服务费。法院审理认为，平台已经足额完成了约定的相应人数的约见，也提供了一定的婚恋指导，约见的男士都是经过谭女士本人同意才安排的，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平台存在欺诈。谭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考虑到平台推荐的男士确实与谭女子的择偶标准存在不匹配，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平台理应酌情返还相应服务费，最终判令平台退还20000元。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把山差评做成了生意，12人被抓。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近日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有偿山差评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据查，河南省某公司主动和有差评记录的商家联系，吹嘘可以代为删除差评服务。商家有意向之后呢，业务员便通过非法手段购买那些做出差评用户的个人信息资料，然后拨打用户电话，许诺支付所谓的好处费，让用户删除差评。另据中国警察网报道，在浙江警方也曾经破获过类似案件，团伙积攒了大量的客户资源，推荐有偿删差评等等非法业务来谋取暴利。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今年的618呢，由于疫情叠加物流影响，堪称是史上最卷的一年。提前一个多月，淘宝、天猫等等就宣布了满300减50的优惠，这个力度是史无前例。京东也发布了大促的满减规则，每200元减30，最高优惠达40000元。除此之外呢，电商平台还陆续推出了红包雨啊，还有邀请好友助力领红包啊，支付尾款返优惠券等等各种花样迭出的营销活动。然而每年的618、双11前后的促销活动最火的时候，同时也是被投诉最多的时候、最集中的时候。比如说杀价，还有价格先涨再降、明降实涨，还有提前刷销量、刷好评等等违规行为都是屡见不鲜。其实我国制定了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法律法规，着力规范各式的营销方式。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出了关于规范618网络促销活动的工作提示，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包含了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商品和服务审核、规范集中促销行为等等12方面内容。618已经到来了，这个电商促销当中应该如何来合规？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专业律师，针对促销活动当中常见的几类合规问题来进行法律分析。好，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是雷电律师。你好，雷律师。
2: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电商在大促销活动当中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合规呢？
2: 首先当然是这个广告的合规。像广告合规的问题的话，它主要是通过广告法来规范的。像对于传统的这种广告渠道和商品展示页面的话，要注意规范它的一个宣传方式。包括比如说避免使用绝对化的用语，像这种最大、最好、第一这种用语就不要出现。然后对商品服务的话，不要做扩大的或是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保健品、美妆还有专利产品，它的一个宣传方式要符合一定的规范。 那像对法律规定不能进行广告代言的，像医疗药品这种，就不要出现广告代言的情况。
0: 嗯，
2: 那对法律规定有限制性内容的，比如像酒类这种广告，它是规定不能出现饮酒的动作。那类似的还有像教培啊、饲料啊、种子这些产品，那就要注意符合它相应的一个限制性的规定。
0: 嗯，律师首先提到了叫广告合规，那随着近年来像微博呀、小红书啊、 B 站等等各式的社交平台影响力也逐渐的在加大，除了传统的广告渠道之外的一些新兴的广告模式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大促来临之前，像委托这个 KOL 就是意见领袖，也包括我们常说的网红来对商品进行一个宣传造势，也成为了目前商家们很青睐的一种广告促销方式。那这个环节需要注意什么呢？
2: 像网红主播他们在直播宣传这些活动里面是以一个商家带货人的身份出现的，
0: 对，
2: 相对独立的他在进行各类的这种互动和推广促销活动。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发布活动和执行活动的是这个网红和他的团队。那网红他在这个直播活动中会形成有他自身特色的文案，还有口语化的表达，就比如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Oh my God， 买它买它，对，就是这类的。那因此从这个形式上看的话 ，KOL 它是相对独立的在进行销售推广的活动，但实质上还是在接受商家委托进行的宣传推广。那根据司法实践的话，这个 KOL 它和商家之间的关系更可能会被认定成是一种委托关系。
0: 嗯，
2: 那委托行为它产生的责任的话，一般是由委托人，也就是这个商家来承担的。
0: 嗯，
2: 另外根据广告法规定，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以外，在广告中用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那根据这条规定的话，成为代言人他并不要求必须和商家之间要订立一个委托协议。
0: 嗯，
2: 那只要这个代言人他是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出的推荐，
0: 嗯，
2: 那就可能形成事实上的这种广告代言关系。
0: 哦，
2: 那所以商家在邀请网红或者说这种意见领袖带货的时候，对于活动的内容啊、文案啊、还有推广的方式啊，需要去尽可能的尽到一个注意和审核的义务，避免后续因为代言人他的一个不妥当的言论或者推广方式，使得商家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电商促销当中是否合规的一个问题。刚才律师分析到了，广告要合规啊，还有哪些要合规呢？
2: 还有价格也需要合规。像刚才您提到的大促期间这种先涨价再促销的虚假促销手段，它也是非常常见。
0: 是，
2: 虽然大家都在诟病这种提前提价的方式，但其实就同一款产品而言，它的这个价格在一定时间内存在一定的波动，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行为。
0: 嗯，
2: 那比如最近夏天来了，我刚买的这个防晒品，
0: 嗯，
2: 那我查过它最近一年的价格，就有非常频繁的这种波动。
0: 嗯，那么促销活动之前的这种价格波动，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这个属于违规促销呢？
2: 嗯，根据这个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21条的规定，那商家他在打折促销的时候，首先应该要明确标示这个打折前的一个原始价格。
0: 嗯，
2: 如果没有标示的话，那这个打折的基础就应该是这个商品7天之内的最低成交价为准。
0: 嗯，
2: 那如果商家有这种虚假标注原价或者是虚假优惠折扣的行为的话，就可能会构成一个价格欺诈。那根据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第7条第1项的规定，就是经营者收购销售产品和提供有偿服务，采取下列价格手段之一的，属于价格欺诈。
0: 嗯，
2: 那这第一项就是说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或者将要提价来诱骗他人购买的。
0: 嗯，
2: 那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话，如果存在欺诈的行为，那应该要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去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这个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提供服务的费用的3倍。
0: 嗯，
2: 这个增加培

0: 赔偿金额如果不足500元的话为500元。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商品价格的波动是一个市场的正常现象，但是在打折促销的时候商家要明确打折前的一个基准价格，如果存在虚假促销的话，那商家可能就会要面临一个3倍赔偿的责任。
1: 嗯，就是我们说的退一赔三啊，这是如果你存在欺诈行为的话，这个后果是这样的。那么在电商大促销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合规呢？
0: 嗯，还有就是销售的合规，像采用这种有奖销售的促销手段的话，也是在促销活动里边非常常见的一个促销方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同样需要遵守像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些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那至少需要做到，比如第一，要设置一个明确的有奖销售的信息，包括了中奖率啊、中奖条件啊、兑奖时间啊这些。第二的话，不要以欺骗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有奖销售，不要制定一些像自己都不能按照承诺做到的这种促销规则。
1: 嗯，
0: 然后第三的话，像抽奖式的有奖销售，它的一个最高金额是有一个限制，是不能超过50000元的。那另外如果有赠品的话，同样要保证这个赠品它的一个质量安全。
1: 嗯，
0: 当然还有就是注意要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那另外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的话，其实促销活动它的一个范围已经不再限于单纯的这种销售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了，特别是在大促之前，像消费者他的一个关注度啊、点击率啊、还有流量销量这些数据，对商家来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那像为了适应这个网络时代需要的话，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第12条就规定了，经营者为了推广移动客户端、招揽客户、提高知名度、获取流量、提高点击率等。

0: 能够带来一种隐形的经济利益。那这种关注度在促销开始之后的话，就可以通过消费者的一个购买行为，然后转换成真金白银的销售量。
1: 嗯，
0: 那像这种活动，就根据刚才提到的这个暂行规定，那同样也应当属于是这种有奖销售的范畴，也就同样需要遵守刚才提到的关于有奖销售的这种各种规范性的规定。
2: 嗯，刚才律师分析到了啊，有广告销售价格都要合规，那么电商大促销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合规呢？
0: 嗯，那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合规，像现在每次在促销开始之前，往往也是这个电商平台它受到这种知识产侵权投诉最多也是最密集的时候。
2: 嗯，
0: 就因为近年来哈出现一种常见的打击竞争对手的方式，
2: 嗯，
0: 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知识产权作为武器，像商标、专利、著作权这些，然后在大促开始之前呢，向电商平台提出投诉，
2: 嗯，
0: 要求平台下架对手的产品。那他的一个真实目的是让竞争对手错过这个促销的黄金时期。那根据这个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像平台收到这种投诉之后，他为了尽量去免除自己的责任，也会倾向于把这个产品先下架。
2: 嗯，
0: 那一般的处理流程就是电商平台接到这个侵权投诉，然后及时采取下架、屏蔽、断开链接这些必要的措施，然后把这个投诉通知转送给这个产品涉及的电商，那电商再提供一个不侵权的声明。
2: 嗯，
0: 那平台接到这个声明之后，再转送给投诉的这个知识产权的权利人，然后告知他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是向人民法院去起诉。然后转送之后15日之内，平台要是还没有收到这个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已经起诉的通知的话，那就要及时的让产品去再次上架。那咱们从这个流程可以看到，收到这个知产投诉之后，把产品下架是平台的一个常规操作。
2: 嗯，
0: 但其实作为商家，如果在大促之前遭遇到了这种知产投诉，也不用慌。
2: 嗯，
0: 那首先应该做的肯定是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构成了侵权，如果能够提供材料证明不存在侵权行为，那就要及时的向平台进行申诉，或者的话也可以通过提供这种侵权担保金的方式，要求平台赶紧恢复上架，避免错过这个黄金的促销时期。那如果对方只是用这种知识产权做手段去打压竞争对手的话，那么被投诉的这个电商可以向法院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或者是不正当竞争之诉，同时还可以选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这个无效宣告请求。那如果最后认定对方的这个知识产权无效，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侵权的问题。那可以看出来，不管这个攻守的双方是怎么的出招和应对，
2: 嗯，
0: 那在遭遇到这种知识产权狙击的时候，这个权利基础是不是扎实，还有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侵权的事实，才是一个关键。那作为权利人，当然应该要积极的利用好法律武器，去避免侵权产品借这个大促的机会扩大销量，形成规模，甚至还会冲击正品的这个销售市场。那作为销售方的话，如果遇到这种利用大促的前夕去恶意维权、打击竞争对手的权利人，那当然也应当积极的做好防守和反攻，去维护自身的一个合法权益。
2: 嗯，今年由于疫情等各种叠加因素的影响，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可能也是很艰难的一年，特别是对于电商平台的各中小商家更是如此。但是合规经营，它是生命，是核心。那么作为律师，你有什么忠告吗？
0: 嗯，今年这个618大促的时候哈，像阿里啊、京东这些大的电商平台都把政策聚焦到了对中小商家的扶持上，公布了很多的这种扶持举措，包括了比如像金融补贴、物流疏通还有流量补贴等等这些方面，那也是希望最大限度的能给商家减小压力和负担。
2: 嗯，
0: 那在此呢，也是衷心希望通过平台和商家的共同努力，通过这种合法合规的火爆的促销活动吧，让商家

0: 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商家能够销量暴涨，然后成功的能够走出目前这个暂时的困境。
1: 嗯，好，谢谢雷律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雷电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

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那么

那么医生介绍呢，说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呢，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养生，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或者是过喜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睡休息也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饮食方面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合保持清淡一些啊，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是可以入心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0: 过秋风。
1: 另外呢，按摩内关穴有助于您心安神。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穴位，那么它位于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处，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大约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保持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就是可以的。

进入夏至节气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应该是清淡的，以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这样的食物为主。那么以下的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有补水和清凉散热的功效的。首先提到的是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另外的百合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清心安神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儿很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用西芹来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心又安身。

0: 荷叶呢有清心除烦这样的功效，同时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的作用。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儿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
1: 每一朵泪花，岁月的童话，这世界再大。
0: 另外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至这个时节呢，在情绪上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身，保持心情愉悦，来降心火。这样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运行。建议早晚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室外活动，比如说散步，或者是慢跑，那么避免呢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夏季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或者是更有延展性，所以说呢，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呢，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压力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时节养生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也是要避开的。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炎炎夏日，绿豆汤它并不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就是说绿豆汤呢并非是人人都适宜来使用的。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胃疼的人群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上火，但是也不能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症。

有就是天儿现在非常热，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喝冷饮就是比喝热茶要舒服，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盛夏时节呢，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于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会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这样的情况。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是习惯这个，或者说喜欢翘二郎腿坐着的，觉得这样呢会觉得很舒服，还能够缓解足底紧张的肌肉。然而实际上，假如说是经常的这样翘二郎腿的话，可能会伤害了骨骼的健康。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会损伤了腰椎和脊柱。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呢，骨盆会带动脊椎旋转，造成肌肉过度的拉伸，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那么时间久了，非常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脊椎扭曲或者是侧弯。

0: 另外就是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会增加了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呢出现营养障碍和磨损。那么关节的内附属结构啊，比如说半月板，那么它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于软骨结构有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会增加了患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患者，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
1: 也会是幸福。
0: 另外呢，还可能会增加了静脉曲张的风险。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那条腿的后部及这个腘窝处的静脉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忍不住翘二郎腿呢，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姿势呢不要超过15分钟，每次这个翘二郎腿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活动活动。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翘二郎腿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所以就是要注意两腿交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总是偏向某一侧，而且这个过一会儿呢就要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是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失衡，那么身体呢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过于紧张的肌群。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我们看到了哈，这个风比较大，西北风呼呼的刮着哈，天冷。那么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季节，对于老年朋友的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影响。那为此呢，慧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也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委，我们的赵德喜主任。赵主任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我们想先问问我们的赵主任哈，这个脑中风、脑病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气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6: 中风病啊，我脑病啊，是也是脑血管病，我们都叫做中医叫做中风病啊，现在西医也把这个病名引用过来了。这个病呢，大家能够发现寒冷的季节啊，它发病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冬天啊，或者是春天啊，还有这个交接换季的时候啊，比方说这个三四月份还有10月份、11月份啊，这些都是它的高发季节，一个是交接换季，一个寒冷季节。那么寒冷的能够让人那个气血经脉啊，这个流动的比较缓慢啊，这个中医啊讲究寒则入经而积食啊，涩而不行啊，克于脉外则血少，克于脉中则气不通啊，这样的话这个血液粘滞度比较高，那么它就容易发生中风病。
5: 我们说一寒则凝，一凝呢血管里面的血一旦凝了，可能对老年人朋友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尤其这个老年朋友有这个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随时都可以和这个赵主任一起来分享，说一说如何防怎么治。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尤其是老年朋友有相关的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这个进行当中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德喜主任一起来分享，让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您针对您的这个体质病症出具良方。既然说到中风哈，这个里面有个风字，刚才我们说了它这个心血管疾病跟寒有关，那么和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百姓普通认识到的这个风啊，风雨的这个风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赵主任。
6: 风雨的风它也是这个寒的也是寒的问题，但是这个中风啊它的寒也是这个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病啊起病的比较急，像风一样啊。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中风之病如矢石之重人，骤然而至也，就像一个石头打了一个人然后他就倒了，或者像风刮了一下他就倒了，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思。
5: 所以中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的概念是什么样的呢？
6: 中医他这个就是指气血逆乱啊，所以导致偏瘫失语这个以及这个神志障碍的这样一种疾病啊，我们就叫做中风病。
5: 在临床
6: 它是相当于它就相当于西医的脑梗死和脑血管病。脑梗死和脑出血啊，这就是脑血管病，
5: 就是这个血管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个中风，在您的临床当中，包括您所了解的相关数据当中，容易发生中风的易发人群，它有没有一个年龄段或者性别，是什么年龄段，是男是女更容易出现呢？
6: 有啊，像男性就发病就比较高啊，男性和女性的它的比例是1:1.5:1。
5: 为什么呢？
6: 1:1.5:1啊，这个考虑是一个男性他饮食劳作呀 这样一些，包括你像有的人吸烟喝酒，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跟这个有关系啊，肥胖的啊，它也是有关系的。
5: 嗯，这么一看，男性朋友更应该这个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起居了，饮食习惯，不然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血管，尤其是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液受到一些的伤害，最终呢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是这样吧？
6: 没错，没错。
5: 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说中风的危害，我们了解到的看到的更多的就是它的一些后遗症，这个特别的严重。那么它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
6: 危害他就失去劳动力了，那么要是他偏瘫失语，偏瘫的话人就不能行走，也就失去劳动力，失语的话呢他不能交流，所以这样种病人呢往往还伴随着抑郁，他整个这个生活都失去了他的正常的功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因为一个人这个倒下之后啊会有很多的亲属去护理他，这样整个家庭啊这个全是一片混乱了。
5: 嗯，一人中风全家瘫痪，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真的是特别的准确到位，而且把它的严重后果也一句话表现出来了。那么中风前有没有一些征兆呢，主任？
6: 中风前有啊。
5: 嗯，跟我们说一说。
6: 对，你想我讲个故事，就是我老家的这个一个邻居，他早晨出去遛弯就说这个老魏啊，我这个今天舌头怎么有点短呢？那个老头就说是吗？我帮你抻抻，结果就一句玩笑就过去了。但是中午，我们这个老先生就得了脑出血，活了一年就去世了。所以就像这个舌头发短，像含着糖似的，说话不清楚，再有这个一阵一阵麻，或者是看不见，这个眼睛看不见，就是短暂性失明，或者是无力，无缘无故的跌倒，这种啊都可能是中风的先兆，所以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小题大做，赶紧见医生。防止发生这个血管真正堵住，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把它叫做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血管似堵非堵堵了可能又开了有这种情况。
5: 语言的一些这个障碍，舌头短了说话不清楚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了。听到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那是不是这个病只发生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呢？还是说现在也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呢？原因是什么？
6: 有啊，这个病啊，现在也已经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以前我们是把这个岁数啊定在45岁，说45岁以上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他越来越年轻化年轻化。我曾经见着一个患者是26岁，他已经这个就得了一个脑血管病，开始我们是以为是青年人出动的一种。这个疾病，但是后来经过仔细一查一盘问呢，发现他就是一个早老型的，他的早老呢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所以他从19岁的时候开始吸烟喝酒，每天量都很大，家里资源很丰富，结果到26岁整整7年，这7年把他一个年轻人变成一个老年人，最后那个人他只能是看大门了丧失了劳动力。
5: 太可惜了哈
6: ，
5: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是现在很多疾病都年轻化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更早的这个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的出现了，所以日积月累，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那血管的这个发生的一些变化，它也都是日积月累的。刚才说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么血管当它出现了像您说似堵非堵，那么这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就要打120，还说这时候就可以自己上医院呢？
6: 哎呀，您说的是太重要了，我今天最特意强调的就是这件事儿。我先那个说一下，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把你这个病啊识别出来我们大众啊都应该具有这样的一种识别能力。我说8条症状大家那个听一听，你可能一下子记不住，但是呢，这个我跟你梳理的，你顺着我的思路去想，到将来你可能更容易识别出来。第一条就是肢体的问题，一侧的肢体的无力或者麻木，一侧的这叫偏瘫或者是偏食麻木。只是一侧的肢体的问题。第二个是一侧面部的麻木或者是口角歪斜，嘴角耷拉了流口水了这种。第三个就是说话不清或理解语言困难， 说话不清楚或理解困难，别人说话也听不明白。第四个呢，双眼向一侧凝视，眼睛往一边盯。第五个是单眼或者双眼视力的丧失或者模糊，突然一下失明了。第六个是眩晕伴着呕吐，眩晕伴着呕吐。第七个呢，既往少见的头痛和呕吐。第八个，意识丧失，有的突然一下倒地就摔倒了，这种情况。所以这八点你看看，有肢体症状，有脸部的，有语言的，有眼睛的，有这个眩晕头痛的，还有这个意识丧失的，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

脑血管病。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观众听众们呢一定要把它记住。碰到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小题大做，一定要打120往医院跑。为什么？120现在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边，一般的他这个你要打过电话的话，一般有5分钟到10分钟的到你家。然后呢，他能够这个有这个搬运工用他那个搬运的床能把你搬到车上，这都是这个减少时间的浪费的。然后迅速呢，120给你送到最近的有溶栓能力的这样的这个单位啊，这样的医院，而且他在车上呢会用车载设备与这个目标医院去联系，说我现在有一个患者到你医院去，请做好接诊的准备，所以这都是分秒必争的，因为这种如果是一个脑梗死的话，到这来我们经过。

0: 掉了都来不及捡，那多到这种程度，分秒必争，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抢救这个患者这种生命，或者是减少他的这个以后的损失，可歌可泣。所以我这里边特别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要利用好120，把前面的时间尽量争取这个节省出来，然后留给我们医生，我们可以救你的命啊。
1: 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了，是不是？
0: 哎呀，那太重要了，就是这个真是可歌可泣，动心动魄的。这样一种感觉，
1: 看来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不少的一些患者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没有小题大做，反倒延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最终导致更严重的一些这个后遗症，是这样吗？
0: 啊，说的非常准确。
1: 嗯，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说一两个例子呢？或者举一个例子，在您遇到过的这个情况当中呢？
0: 你看，我们真是有一个这个，曾经有我们医院的一个职工的家属，那么一个老太太是93岁了，那她到这块到了医院之后啊，这个家属就比较懂啊，这个家属这个懂得这个道理是非常关键，到时候我们一检查就是这个病，然后家属说那个乳酸，我们交代乳酸，他是可以获益，家属没有犹豫，说争取时间啊都给你，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他乳酸，一个93岁的老太太，我们给他乳酸成功了，最后这个开始来这是瘫着来的，最后扔完之后是走着回去的，这个我们这做了一件大的好事，因为如果是不乳酸的话，这老太太这个肯定是活不过一年的，啊，所以乳酸这个是他在急性期里面、超导期里面最有效的治法。那么我们这个也是对乳酸的这个禁忌，一般来说我们80岁以上啊是不容的，因为80岁以下才进行乳酸。这个例子啊就说明这个乳酸的潜力很大啊，但是一定要给我们时间啊，把前面的时间一定节省出来啊给医生。
1: 对，一定要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留给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不要在家里面我们这个手忙脚乱的，就用老百姓的话说麻爪了，那时候就麻烦了。
0: 对，
1: 你不知道第一时间该干什么。然后呢，还有一些人不正确的方式，就是这个打车带着这个患者走，或者背着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恶化吧。
0: 啊，特别可惜。所以我还有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住在桂林路，离我们医院多近啊，我们在红旗街这块这个工农大路这块，他就从10点发的病到下午3点才到，
1: 哎呦，
0: 结果就把这个时间错过了，特别可惜。那如果你就靠背都背来了，那我们就把他命给救过来了。
1: 那么最佳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我们说很多疾病都有这个黄金的几分钟，那这种中风病呢？
0: 4.5个小时啊，一定在就是从发病那一刻算起，在4.5个小时之内，我们要做好检查，然后把这个药给它打到血管里面去。
1: 整个的都已经算在内了，是4.5个小时之内。
0: 对，但是呢，越往前越好。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93岁的老太太，那她就是时间就很短。啊，半个小时之内就我们就给他用这个他就到我们这儿了，然后这个很快就给他用上药，所以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完全康复啊，这个太振奋人心了。
1: 所以我们说科普的重要性，你了解和不了解，懂他和不懂他，会实操的这个重要性它是不一样的。希望通过刚才我们这个赵主任和大家的分享，更多的朋友，不光是老年朋友，还有青年朋友，我们都能学会认识中风之前的8大征兆以及如何来处置这个中风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啊？那其实我们说中风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他的饮食习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才造就了最终那一个被这个那一颗稻草给压倒了呢？那一会儿呢，我们在片花之后，请赵主任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健康啊，要从细微处着手，尤其是我们的一日三餐，那可真是我们说，人不能不吃饭哈。但是如果说你每天吃的对了，那说明我们的血管呢是在养；如果你每天一日三餐当中吃的不对了，我们只是认为，或者你认为它是对的，那可能专家认为它是错的，那对于血管反倒是一种伤害。那在这个我们的临床当中，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了，给我们老年朋友也说一说吧，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才造就了中风呢？
0: 好，对这样的病人呢，我们会嘱咐说一定要清淡饮食。那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做清淡饮食？我直接给答案，叫做低盐、低糖、低脂。 什么叫做低眼呢？就是我

0: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每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6克，啊，6克是多少呢？形象的这个比喻呢，形象一点的话，我告诉大家，就是啤酒瓶盖装一这满了这个盐，就是瓶盖啊就可以了。这是你一天你自己吃的话是吃这些，如果是三口人吃的话，这就是一顿，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国的饮食习惯呢，有很多这个有盐的东西。你比方说，3毫升的酱油就含有1克盐，啊，10克的黄酱中含有1.5克盐，啊，1小匙咸菜呢含有4克盐，1颗味精里边还含有半克盐，
1: 我
0: 啊，
1: 的
0: 这样的
1: 天呀，
0: 话，
1: 这么
0: 所
1: 多
0: 以大
1: 隐
0: 家，
1: 形的盐，其实我们加一块儿，每
0: 没
1: 天那
0: 错，
1: 不只是10克，我觉得可能都得是十几克、几十克，是这样吧？
0: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到中国来测一下，到北京是测每天15克，
1: 你
0: 到
1: 看。
0: 中国的长春来测的话是每天27克。
1: 我们北方人因为有冬天哈，这个大家都觉得摄入点这个重口味的，咸的、辣的比较刺激的，会御寒，而且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口重的习惯，是这样吧？
0: 对，这是盐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脂类的问题。脂类的问题呢，是除了吃肉之外，因为这个瘦肉里面也有30%的脂肪，这个瘦肉也不行。另外不光是动物肉，就是植物油也要少摄入。所以我们看过有和尚尼姑得病的，之后我这不奇怪，说你们吃素食怎么会得这个病？
1: 对呀，
0: 但是他们说我们吃的油多，所以什么东西炸，像蘑菇啊，还有这个葱啊什么，它都过油，这一过油脂类特别多，所以他们也会肥胖，也会因为食油过多造成动脉硬化。
1: 要低脂、低
0: 脂
1: 油、
0: 类
1: 低
0: 啊，
1: 盐，
0: 对，还有低糖
1: 低
0: 啊，
1: 糖，
0: 糖类也要少摄入啊。
1: 对。
0: 所以再有呢，就是要饮食要均衡啊，饮食要均衡。所以《黄帝内经》里边早就说人吃的东西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从，就是说要吃五谷杂粮，但是它的营养不充分，要用水果来填充。目前呢，有这个食入水果过少，已经成为中风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然后五畜为益，就是人在虚的时候拿这个动物的肉来补一补啊。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五菜为从，就是菜它能够让人饱腹感啊，绿叶蔬菜。尤其这种这个高纤维的，丝丝落落嚼不动的、嚼不烂的这种的，它能让它会产生饱腹感。另外，它是排泄的时候会带着油排泄，这样的话会起到降脂的作用。所以肥胖的病人减肥呀，不用计时，而是要这个让你的饮食呢达到一个合理的结构，多吃蔬菜，反而能够让人瘦下来。
1: 这个只要有我们的均衡的饮食，才可以真正的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那不光是血液了，整个身体的运行都会很通畅哈，顺畅。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要和我们的赵主任来分享。通过本期节目，真的是受益匪浅，收音机前的朋友可能也学到了不少。代表听众朋友，感谢赵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不辛苦。好。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如果说遇到了肩颈的一些问题，会请到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颈椎病的防与治。那么你的颈椎到底怎么样呢？一起来拯救一下我们的颈椎问题吧。会养生会健康，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西北风这个刮刮啊刮的同时呢，很多人就说了真冷，冷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词儿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就会很多说，这为什么这脖子一冷就僵硬啊？一冷呢，这个颈椎病就会犯病呢？原因是什么呀？那今天我们就拯救一下大家的这个颈椎的问题。为此呢，慧宇请到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那为什么这个天儿一冷，颈椎就会像这个僵硬感，就会有不灵活，甚至还有疼的感觉？原因是什么呢？
2: 在中医讲啊，就是人的气血得寒则凝，得温则行。如果天气温暖之后啊，这血液流通特别好，经络特别舒畅，然后呢，肌肉的延展性啊、伸展性啊、弹性啊，它都特别的强。如果一遇冷之后呢，就是整个经络啊循环比较差了。血液凝固，血液循环也特别差，然后肌肉的延展性呢特别弱，所以说形成肌肉的僵硬、紧张、疼痛等等这些问题。
1: 所以当出现气温温差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护好我们的颈椎，不然的话也会出现颈椎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缓解您的颈椎病的一些良方。每个人的颈椎的问题很多不太一样，那么中医会出怎样的方式方法来缓解大家的这个不适感呢？来迎接第一位好朋友梅河的王女士来复诊来了。王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那个冯院长好，我是四月五日那个我咨询的冯院长给我出的方的，就是那个第二位是黄芪，是黄芩，我录的我有点听不清。
1: 您当时
2: 啊，你这药一直没吃呢哈。
1: 四月五号到现在三天啊，还好，时间不是很长。冯院长能记住他的这个信息吗？
2: 啊，我能记住，他那个应该是他那个是黄芩啊，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黄芩，哎。
3: 啊，那我知道了。那个还有那个栀子，那个栀子是从那个知道的栀，是那个栀子啊？
2: 哎，不是那个栀子，就是树枝的枝，简写的话是树枝的枝。它繁体字的话特别麻烦，就是咱们讲的栀子花那个枝。实际上你就写那个树枝的枝，那个药店他也就知道了。我这样说明白吧？
3: 那我明白。
1: 好，
3: 那个我这胃手术过，我这个药有刺激没有对胃？
2: 没问题，就是它呢，就是中药呢，它是一个修复的作用，对你胃的话还有帮助。你手术多久了？
3: 我手术2015年手术，4年多了。
2: 啊，那这么长时间，没事了，不要紧了。你刚手术完三两天的话是不能吃的，这几年都没问题了啊。
3: 哎，那好，
1: 好嘞，我们再见啊。再来迎接下一位，这是白山石女士，也要复诊，另外呢替爱人咨询腰疼的问题。那现在的确有不少的朋友也出现了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了啊。石女士你好，能听到吗？打进我们电话线。哎，石女士来电话已经接进了，请讲。电话是不是有问题？这样我们切给导播哈，重新来调试一下。打进电话之后呢，以听筒为主。那么我们的散播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六个字吉林乡村广播。这个是狼行天下，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女性42岁，来反馈一下。这个右下腹部和后背下这个下部疼痛，老师给调了一次，现在疼痛明显减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吃太饱，吃饱后边还会有疼痛。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继续调药或者继续来吃？真心感谢冯院长。不吃饱的时候疼痛明显减轻，已经2天了，那么已经吃2周药了。那我们说现在要吃7分饱，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吃饱和吃饱这个饱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来吧，冯院长，你给说一说。
2: 像他的问题，上次咱们给他出了一次方，中医讲效不更方啊，就这个方继续服用就行。然后呢，咱也别着急，就是说咱们再饥饿的话，也不差这几天，咱把病调好之后再吃饱。现在呢，您呢，我建议您就是说吃个早餐和中餐吃7分饱，晚餐吃5分饱就可以了。
1: 对，
2: 等咱这个胃肠啊和你这个妇科的问题都完全恢复之后，咱们的正常饮食也来得及啊。
1: 对，所以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我觉得7分饱都是可以的，不用吃太饱，对我们的胃肠各方面的这个脏器吧，都要减轻他们的负担才行。来看一下微信当中的这个叫做甜心，他想问为爸爸来咨询，老父亲今年70岁，说是经常小腿肚子凉，脚跟疼痛，这种情况已经有小半年的时间了，该怎么调呢？
2: 这个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足跟痛，这个病特别常见，多见于这个中老年男性，或者是呢更年期的女性，就是50岁左右经常出现这种足跟痛啊，走道的脚跟都不敢沾地，然后严重的呢脚跟疼连及这个咱们小腿肚子疼，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病，而且呢治疗起来比较麻烦，可能在现代医学认为这是一种足跟有骨刺，可能需要手术。但中医呢，从这个经络学啊，或从气血角度去论治这个病呢，效果特别好。咱们呢，我也在临床之中经常治这种病，因为有特别有效的方剂，我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有这种问题呢，可以用这个方剂去治疗。而且呢，就是这个药呢也特别便宜，效果特别可靠，而且呢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生白芍25克。炙甘草15克，白术10克，就这三味药就可以了啊。咱们用3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有效的就是应对这种足跟痛啊，小腿肚子抽筋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好，解决我们的颈椎的问题哈，得到一个这个缓解的效果。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2: 哎，再见。
1: 嗯。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4: 广播剧联播。

0: 第80集。
1: 上回说到，一天凌晨4点钟左右，一队日本兵带着一些汉奸走狗来捕捉瑞宣。齐老人一到天亮便已睡不着，他听见了一些响动。瑞宣刚走在老人的门外，老人先嗽了一声，而后懒懒地问：“什么呀？谁呀？有人闹肚子呀？”瑞宣的脚微微的一停，就接着往前走。他不敢出声，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有钱先生的受刑在前，他不便希望自己能幸免，他也不必先害怕，害怕毫无用处。他只有点后悔，悔不该为了祖父、父母、妻子而不肯离开北平。可是后悔并没使他怨恨老人们。听到祖父的声音，他非常的难过，他也许永远看不见祖父了。他的腿有点发软，可是依旧鼓着勇气往外走。他晓得假若他和祖父过一句话，他便再也迈不开步。到了枣树旁边，他往南屋看了一眼，心中叫了一声妈。天亮了一些，一出街门，瑞宣看到两株槐树上都跳下一个人来。他的脸上没有了血色，可是他笑了。他很想告诉他们，捕我还要费这么大的事儿啊。他可是没有出声，往左右看了看，他觉得胡同比往日宽阔了许多，他痛快了一点儿。4号的门响了一声，几条枪像被电器指挥着似的，一起口朝了北。什么也没有，他们开始往前走。到了3号门口，影壁后钻出来那位军官。两个人回去了，走进5号，把门关好。听见关门的微响，瑞宣的心中更痛快了些。家关在后面，他可以放胆往前迎接自己的命运了。运没顾不得想这是什么时间，7下子8下子的就穿上了衣服，也顾不得梳头洗脸，他便慌忙地走出来，想马上找富善先生去。他不常出门，不晓得怎样走才能找到富善先生，但是他不因此而迟疑。他很慌，可也很坚决，不管怎样困难，他需救出他的丈夫来。为营救丈夫，他不惜牺牲了自己。在平日他很老实，今天他可下了决心，不再怕任何人与任何困难。几次泪已到了眼中，他都用力地瞪他的大眼睛，把泪截了回去。他知道落泪是毫无用处的。在极快的一会儿功夫，他甚至于想到瑞宣也许被杀，不过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他也需尽他所有的一点能力养活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他的胆子不大，但是真面对面的遇见了鬼，他也只好闯上前去。轻轻地关好了屋门，他极快地往外走。看到了街门，他也看到那一高一矮的两个人，两个都是中国人，拿着日本人给的枪，两支枪阻住他的去路。
2: 干什么？不准出去。
1: 云梅的腿软了，手扶住了影壁，他的大眼睛可是冒了火。
3: 躲开，就要出去，
2: 谁也不准出去。
1: 那个高身量的人说：“
2: 告诉你，去给我们烧点水，泡点茶，有吃的东西拿出点来，快回去。”
1: 云梅浑身都颤抖起来，

0: 他真想拼命，但是他一个人打不过两个枪手，况且活了这么大，他永远没想到过和人打架斗殴。他没了办法，但是他也不甘心就这么退回来，他明知无用而不能不说地问他们，
1: 你们凭什么抓取我的丈夫呢？他是顶老实的人。
0: 这回那个矮一点的人开了口，别废话，日本人要拿他，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快去烧开水。
1: 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
0: 韵梅瞪着眼问。矮一点的人发了气，告诉你，我们对你可是很客气，别不知好歹，回去。他的枪离韵梅更近了一些，他往后退了退，他的嘴干不过手枪。退了两步，他忽然的转过身来，小跑着奔了南屋去。他本想不惊动婆母，可是没了别的办法，他既出不去街门，就必须和婆母要个主意。把婆母叫醒，他马上后悔了。事情是很简单，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好了。婆母是个病身子，他不应当大惊小怪地吓唬她。同时，事情是这么紧急，他又不该磨磨蹭蹭地绕弯子。进到婆母的屋中，他呆呆地愣起来。天已经大亮了，南屋里可是还相当的黑，天佑太太看不清楚韵梅的脸，而直觉地感到事情有点不大对。
2: 怎么了，小顺的妈？
0: 韵梅憋了好久的眼泪流了下来，她可是还控制着自己没哭出声来。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天佑太太连问了两声。
1: 瑞轩，
0: 韵梅顾不得再思索了。
1: 瑞轩叫他们抓去了。
0: 像有几滴冰水落在天佑太太的背上，她颤了两下，可是她控制住自己。她是婆母，不能给儿媳一个坏榜样。再说，50年的生活都在战争与困苦中度过，她知道怎样用理智与心计控住感情。他用力扶住一张桌子，问了声，
2: 怎么抓去的？
0: 极快的，韵梅把事情述说了一遍，快可是很清楚详细。天佑太太一眼看到生命的尽头，没了瑞轩，全家都得死。他可是把这个压在了心里，没有说出来。少说两句悲观的话，便能给儿媳一点安慰。他愣住，他需想主意，不管主意好不好，总比哭泣与说废话强。
2: 小顺的妈，想法子推开一块墙，告诉6号的人，叫他们给使馆送信儿去。
0: 老太太这个办法不是她的创作，而是跟齐老人学来的。从前遇到兵变与大的战事，老人便杵开一块墙，以便两个院子的人互通消息和讨论办法。这个办法不一定能避免灾祸。

0: 力气把墙推开，为救丈夫，她自信能开一座山。正在这个时候，齐老人起来了，拿着扫帚去打扫街门口，这是他每天必做的运动。高兴呢，他便扫干净自己的与六号的门外，一直扫到槐树根那溜，而后跺一跺脚，直一直腰，再扫院中。不高兴呢，他便只扫一扫大门的台阶，而后扫院内。不管高兴与否，他永远不扫三号的门外，他看不起官家的人。这点运动使他足以给自己保险，老年人多动一动，身上就不会长疙瘩与痈疽。此外，在他扫完了院子的时候，他还要拿着扫帚看一看儿孙，暗示给他们，这就叫做勤俭成家。天佑太太与韵梅都没看见老人出去，老人一拐过影壁就看到了那两个人，马上他说了话，这是他自己的院子，他有权利干涉闯进来的人。
1: 怎么回事？你们二位？
0: 他的话说得相当的有力，表示出他的权威，同时又相当的柔和，以免得罪了人。即使那两个是土匪，他也不愿得罪他们。等到他看见了他们的枪，老人决定不发慌，也不便表示强硬。70多年的乱世经验使他稳重，像橡皮似的软中带硬。
1: 怎么，二位是短了钱花吗？我这儿是穷人家哟。
2: 回去告诉里边的人，谁也不准出来。
0: 高个子说。
1: 怎么？
0: 老人还不肯动气，可是眼睛眯起来。
1: 这是我的家。
2: 啰嗦，不看你上了岁数，我给你几枪把子。
0: 那个矮个子说。显然的，他比高个子的脾气更坏一些。没等老人说话，高个子插嘴。
2: 回去吧，别惹不自在。那个叫瑞轩的，是你的儿子还是孙子？
1: 长孙。
0: 老人有点得意地说。
2: 他已经叫日本人抓了走。我们俩奉命令在这儿把守，不准你们出去，听明白了没有？
0: 扫帚松了手，老人的血忽然被怒气与恐惧扎净，脸上灰了。
1: 为什么拿他呢？他没有罪。
2: 别废话，回去。
0: 矮个子的枪逼近了老人，老人不想挨矮子的枪，但是往前迈了一步。他是贫苦出身，年纪大了还有把子力气，因此他虽不想打架，可是身上的力气被怒火催动着，他向前冲着枪口迈了步。
1: 这是我的家，我要出去就出去，你敢把我怎样呢？开枪，我绝不躲一躲。拿去我的孙子，凭什么？
0: 在老人的心里，他的确要央求那两个人，可是他的怒气已经使他的嘴不再受心的指挥，他的话随便的无伦次的跑出来，话这样说了，他把老命置之度外。他喊起来，
1: 拿去我的孙子，不行，日本人拿去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拿日本鬼子吓唬我，我见过鬼子，躲开，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
0: 说着他扯开了小袄，露出他的瘦而硬的胸膛。
1: 你毙了我，来。
0: 怒气使他的手颤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响。
2: 你嚷，我真开枪。
0: 矮子咬着牙说。
1: 开，开，冲着这儿来。
0: 齐老人用颤抖的手指戳着自己的胸口，他的小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子，挺直了腰，腮上的白胡子一劲儿的颤动。天佑太太首先来到， 运煤

0: 还没能杵开一块砖，也跑了过来。两个妇人一边一个扯住老人的双臂往院子里边扯，老人跳起脚来高声的咒骂，他忘了礼貌，忘了和平，因为礼貌与和平并没给他平安与幸福。两个妇人连扯带秧歌的把老人拉回屋中，老人闭上了口，只剩了哆嗦。老爷子，天佑太太低声的叫，先别动这么大的气，得想主意往出救瑞轩呐。老人咽了几口气，用小眼睛看了看儿媳与孙媳，他的眼很干很亮，脸上由灰白变成了微红。看完两个妇人，他闭上了眼。是的，他已经表现了他的勇敢，现在他需想好主意。他知道他们婆媳是不会有什么高明办法的，他向来以为妇女都是没有心路的。很快的，他想出来办法，找天佑去。纯粹出于习惯，韵梅微笑了一下，
1: 咱们不是出不去街门吗，爷爷？
0: 老人的心疼了一下，低下头去。他自己一向守规矩，不招惹是非，他的儿孙也都老实，不敢为非作歹。可是一家子人都被手枪给囚困在院子里，他以为无论日本鬼子怎样厉害，也一定不会寻找到他的头上来。可是三孙子逃开，长孙被捕，还有两只手枪堵住了大门，这是什么世界呢？他的理想，他的一生的努力要强，全完了。他已是个被圈在自己家里的囚犯，他极快地检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他找不到一点儿应当责备自己的事情。虽然如此，他现在可是必须责备自己，自己一定是有许多错误，要不然怎么会弄得家破人亡呢？在许多错误之中，最大的一个恐怕就是他错看了日本人。他以为只要自己尽情尽礼的不招灾惹祸的过日子，日本人就必定会允许他享受一团和气的四世同堂的幸福。他错了，日本人是和任何中国人都势不两立的。想明白了这一点，他觉得他是白活了七十多岁，他不敢再信任自己，他的老命完全被日本人攥在手心里，像被顽皮的孩子握住的一条槐树虫。他没敢摸他的胡子，胡子已不再代表着经验与智慧，而只是老朽的标记。哼哼了一两声，他躺在了炕上。你们去吧，我没主意。婆媳愣了一会儿，慢慢的走出来。
1: 我还挖墙去。
0: 韵梅两只大眼里里光光的，不知道看什么好，还是不看什么好。他心里燃着一把火，可是还要把火压住，好叫老人们少着一点急。
1: 你等等，
0: 天佑太太心中的火并不比儿媳的那一把少着火苗，可是她也必须镇定，好叫儿媳不太发慌。她已忘了她的病，长子若有个不幸，她就必得死，死比病更厉害。
1: 我去央个央个那两个人，叫我出去送个信儿。不用，他们不听央个。
0: 韵梅搓着手说，
1: 难道他们不是中国人，就不帮咱们一点忙？
0: 韵梅没回答什么，只摇了摇头。太阳出来了， 天上有点薄云，而遮不住太阳的光，阳光射入薄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给天上点缀了一些锦霞。婆媳都往天上看了看，看到那片片的明霞，他们觉得似乎像是做梦。韵梅无可如何的又回到厨房的北边，拿起铁通条，他不敢用力，怕出了响声被那两个枪手听见，不用力他又没法活动开一块砖。他出了汗，一边挖墙一边轻轻地叫：
1: 文先生，文先生。
0: 这里离小文的屋子最近，他希望小文能听见他的低叫。没有用，他的声音太低，他不再叫，而手上加了劲儿。半天他才只活动开一块砖，叹了口气，他愣起来，小妞子叫他呢。他急忙跑到屋中，他必须嘱咐小妞子不要到大门那溜去。小妞子还不大懂事儿，可是从妈妈的脸色与神气上看出来事情有点不大对，他没敢掰开揉碎的细问，而只用小眼溜着妈妈。等妈妈给他穿好衣服，他紧跟在妈妈后边不敢离开。他是齐家的孩子，他晓得害怕。妈妈到厨房去生火，妞子帮着给拿火柴找劈柴，他要表现出他很乖，不招妈妈生气，这样他可以减少一点恐惧。天佑太太独自在院中立着，他的眼直勾勾的对着已落了叶的几盆石榴树，可是并没有看见什么。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极想躺一躺去，可是用力地控制住自己。不，他不能再管自己的病，他必须立刻想出搭救长子的办法。

上回说到，齐家的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想要去拯救被日本人抓走的瑞宣，可是都没能奏效。天佑太太也在动用自己的智慧，想着搭救儿子的办法。忽然的，他的眼一亮，他差点要晕倒，他急忙蹲了下去。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想主意是劳心的事儿，他感到眩晕，蹲了一小会儿，他的兴奋劲儿慢慢退了下去，他急留神的往起立，立起来，他开足了速度往南屋走。在他陪嫁的箱子里，他有五六十块现洋，都是人头的。他轻轻的开开箱子，找到箱底上的一只旧白布袜子，他用双手提起那只旧袜子，好不至于哗楞哗楞的响。手伸到袜子里去，摸到那硬的凉的银筷子，他的心又跳快了。这是他的私钱，每逢病重，他就必想到这几十块现洋，他们足以使他在想到死亡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因为他们可以给他换来一口棺材，而少叫儿子们着一点急。今天他下决心改变了他们的用途，不管自己死去有无买棺材的现钱，他必须先去救长子瑞宣。瑞宣若是死在狱里，全家就必同归于尽，他不能太自私的还不肯动用棺材本儿。轻轻的，他一块一块的往外拿钱，每一块都是晶亮的，上边有个胖胖的袁世凯。他永远没判断过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在银元上是那么富态威武，无论大家怎样说袁世凯不好，他总觉得他必是财神下界。现在他可是没有闲心再想这些，而只觉得有这点钱便可以买回瑞宣的命来。他只拿出二十块来，他看不起那两个狗仗人势给日本人做事的枪手，二十块，每人十块就够收买他们的了。把其余的钱又收好，他用手帕包好这二十块放在一袋里，而后他轻轻地走出了屋门，走到枣树下面，他立住了。不对，那两个人既肯帮助日本人为非作歹，就必定不是好人，他若给了他们钱，而反倒招出他们的歹意来呢？他们有枪，他们既肯无故的捉人，怎么知道不肯见财起意做明火呢？世界的确变了样，连行贿都需特别的留神了。立了许久，他打不定主意，他贫血，向来不大出汗，现在他的手心上湿了，为救儿子，他需冒险，可是白白冒了险，而再招出更多的麻烦，就不上算。他着急，但是他不肯因着急而像掉了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正在这么左右为难，他听到很响的一声铃，老二瑞丰来了。瑞丰有了包车，他每次来，即使大门开着，也要响一两声车铃，铃声替他广播着身份与声势。天佑太太很快地向前走了两步，只是两步，他没再往前走，他必须叫二儿子施展他的本领，而别因他的热心反倒坏了事。他是齐家的妇人，他知道妇人的规矩，男人能办的就交给男人，妇女不要不知分寸的跟着家产。韵梅也听到了铃声，急忙跑过来，看见婆母，她收住了脚步，她的大眼睛亮起来，可是把声音放低，向婆母耳语：“老二。”老太太点了点头，嘴角上露出一点点笑意。两个妇人都不敢说什么，而心中都温暖了一点儿。
不管老二平日对他们怎样的不合理，假若今天他能帮助营救瑞轩，他们就必会原谅他。两个妇人的眼都亮起来，他们以为老二必会没有问题的帮忙，因为瑞轩是他的亲哥哥呀。韵梅轻轻地往前走，婆母扯住了他，他给呼气儿加上一丁点声音：“我探头看看，不过去。”说完，他在影壁的边上探出头去，用一只眼往外看。

0: 那两个人都面朝了外，矮子开开门，瑞丰的小干脸向着阳光，额上与鼻子上都非常的亮，他的眼也很亮，两腮上摆出点笑纹，像刚吃了一顿最满意的早饭似的那么得意。帽子在右手里拿着，他穿着一身刚刚做好的藏青不羁的中山装，胸前带着教育局的证章，刚要迈门槛，他先用左手摸了摸他，一摸证章，他的胸忽然挺得更直一些，他得意，他是教育局的科长，今天他特别得意，因为他是以教育局的科长的资格去见日本天皇派来的两位特使。武汉陷落以后，华北的地位更重要了，日本人可以放弃武汉，甚至于放弃了南京，而绝不撒手华北。可是华北的政府像我们从前说过的并没有多少实权，而且在表面上还不如南京那么体面与重要，因此日本天皇派来两位特使给北平的汉奸们打打气，同时也看看华北是否像军人与政客所报告的那样太平。今天这两位特使在怀仁堂接见各机关科长以上的官吏，向大家宣布天皇的得意。接见的时间是在早九点，瑞丰后半夜就没能睡好，五点多钟便起了床，他加细的梳头洗脸，而后穿上修改过五次一点缺陷也没有的新中山装。临出门的时候，他推醒了胖橘子，
1: 你再看一眼是不是完全合适，
0: 我看袖子还是长了一点，长着一分。橘子没有理他，掉头又睡着了，他对自己笑了笑，
1: 我是在友军入城后第一个敢穿出中山装去的，有点胆子。今天居然能穿中山装去见天皇的特使了，
0: 瑞丰有两下子，哎，真有两下子。天还早，离见特使的时候还早着两个多钟头，他要到家中显露显露自己的中山装，同时也叫一家老小知道他是去见特使，这就等于皇上召见的诸位。临上车，他叫小崔把车再重新擦抹一遍，上了车以后，他把背靠在车厢上而挺着脖子，口中含着那只假象牙的烟嘴儿。小风凉凉的拂着脸，刚出来的太阳照亮他的新衣与徽章，他左顾右盼的感到得意，他几次要笑出声来而又控制住自己，只许笑意轻轻地发散在鼻洼嘴角之间。看见一个熟人，他的脖子探出多长去勾引人家的注意，而后嘴撅起一点，整个的脸上都拧起笑纹，像被敲裂了的一个核桃，同时双手抱拳放在左脸之旁右肩之上，车走出好远他还那样抱拳，表示出身份高而有礼貌。手刚放下，他的脚赶快去按车铃，不管有无必要，他得意，仿佛偌大的北平都属于他似的。

0: 家门开了，他看见了那个矮子，他愣了一愣，笑意与亮光马上由他的脸上消失，他嗅到了危险。他的胆子很小，进来，矮子命令着。瑞峰没敢动，高个子凑过来。瑞峰因为近来交接了不少特务，认识高个子，像小儿看到个熟面孔，便把恐惧都忘掉那样，他又有了笑容。哟，老孟啊！老孟只点了点头。矮子一把将瑞峰扯进来，瑞峰的脸依然对着老孟。哎，这怎么回事，老孟？
1: 抓人！
0: 老孟板着脸说：“
2: 这抓谁？”
0: 瑞峰的脸白了一些，
1: 大概是你的哥哥吧。
0: 瑞峰动了心，哥哥总是哥哥，可是再一想，哥哥到底不是自己。他往外退了一步，试了试嘴唇，勉强的笑着说：“
1: 哦，我们哥俩分居另过，谁也不管谁的事儿。我是来看看老祖父。”
0: 进去。矮子向院子里指。瑞峰转了转眼珠，
1: 我想我不进去了吧。
0: 矮子抓住瑞峰的腕子，
1: 进来的都不准再出去，有命令。
0: 是的，老孟与矮子的责任便是把守着大门，进来一个捉一个。
1: 哎，不是这么说，哎，不是这么说，老孟。
0: 瑞峰故意的躲着矮子，
1: 我是教育局的科长。
0: 他用下颌指了指胸前的正章，因为一手拿着帽子，一手被矮子攥住，都匀不出来。
1: 不管是谁，我们只知道命令。
0: 矮子的手加了劲儿，瑞峰的腕子有点疼。
1: 哎，我是个例外。
0: 瑞峰强硬了一些，
1: 我

0: 去见天皇派来的特使，你要不放我，请你们去给我请假。紧跟着他又软了些，哎，老孟，何苦呢？咱们都是朋友。老孟干嗽了两小声，谢科长，这可叫我们俩为难。你有公事，我们这里也是公事，我们奉命令进来一个抓一个，现在抓人都用这个办法，我们放了你就砸了我们的饭锅。瑞丰把帽子扣在头上，伸手往口袋里摸，惭愧，他只摸到两块钱，他的钱都需交给胖橘子，然后再向他索要每天的零花。手摸索着那两张票子，他不敢往外拿，他假笑着说，老孟，我非到怀仁堂去不可，这么办，我改天请你们二位吃酒，咱们都是一家人。转脸向矮子，这位老哥贵姓啊？
1: 郭，没关系。
0: 韵梅一劲儿的哆嗦，天佑太太早凑过来拉住儿媳的手，她也听到了门内的那些使儿媳哆嗦的对话。忽然的，她放开儿媳的手，转过了影壁去。
2: 妈，
0: 瑞丰只叫出来半声，唯恐因为证实了他与瑞轩是同胞兄弟而走不脱。老太太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那两个人，而后咽了一口唾沫。慢慢的，他掏出包着20块洋钱的手帕来，轻轻的，他打开手帕，露出白花花的现洋，6只眼都像看变戏法似的瞪住了那雪白发亮的久已没看见过的银筷子。矮子老郭的下巴垂了下来，他厉害，所以见了钱也特别的贪婪。
2: 拿去吧，放了他。
0: 老太太一手拿着10块钱放在他们的脚旁，他不屑于把钱交在他们手里。矮子放开瑞丰，极快的拾起钱来。老孟吸了口气，向老太太笑了一下，也去捡钱。矮子挑选了一块，对他吹了口气，然后放在耳边听了听，他也笑了一下。
1: 多年不见了，好东西。
0: 瑞丰张了张嘴，极快地跑了出去。老太太拿着空手帕往回走，拐过了影壁，他和儿媳打了对联儿。韵梅的眼中含着泪，泪可是没能掩盖住怒火。到齐家这么多年了，他没和婆母闹过气儿，今天他不能再忍。他的伶俐的嘴已不会说话，而只怒视着老太太。老太太扶住了墙，低声地说，
2: 老二不是东西，可也是我的儿子。
0: 韵梅一下子坐在地上，双手捧着脸，低声地哭起来。

0: 瑞峰跑出来想赶紧上车逃走，越想越怕，他开始哆嗦开了。小崔的车和往日一样，还是放在西边的那棵槐树下。瑞峰走到三号门外停住了脚，他急愿找个熟人说出他的受惊与冒险。他把大哥瑞轩完全忘掉，而只觉得自己受的惊险值得陈述，甚至于值得写一部小说。他觉得只要进了冠家，说上三句哈哈两句笑话的，他便必定得到安慰与镇定。不管瑞轩是不是下了地狱，他反正必须上天堂，冠家就是他的天堂。在平日，冠家的人起不了这么早，今天大赤包也到怀仁堂去，所以大家都起了床。大赤包的心里充满高兴与得意，可是心中越喜欢，脸上就越不便表示出来。他花了一个钟头的功夫去描眉、查粉、抹口红，而仍不满意。一边修饰，他一边抱怨香粉不好，口红不地道。头部的装修告一段落，选择衣服又是个恼人的问题。什么话呢？今天他是去见特使，他必须打扮得极精彩，连一个纽扣也不能稍微马虎一点。箱子全打开了，衣服堆满了床与沙发，他穿了又脱，换了又换，而始终不能满意。
1: 要是特使下个命令叫我穿什么衣服，倒省了事。
0: 他一边照镜子一边这么唠叨。
2: 你站定，我从远处看一看。
0: 小何走到屋子的尽头，左偏一偏头，又定一定眼，仔细的端详。
2: 我看就行了。哎，你走两步看。
1: 走你妈的屎！
0: 大赤包半恼半笑的说。
2: 哎呀呀呀，出口伤人，不对。
0: 小何笑着说，
2: 今天咱可不敢招惹你。好家伙，特使都召见你啊，好得很，好得很。
0: 小何从心里喜欢。
2: 说真的，这简直是空前空前之举，要是也有我的份儿啊，哼，我早就哆嗦上了。所长你行，真沉得住气，别再换了，连我的眼都有点看花了。
0: 这时候瑞峰走进来，他的脸还很白，可是一听到冠家人们的声音，他已经安静了一些。
3: 看新中山装哟。
0: 小何一看见瑞峰，马上这么喊起来。
2: 还是男人容易打扮，看只是这么一套中山装就叫瑞峰年轻了十岁。
0: 在他心里，他实在有点隐痛。太太和瑞峰都去见特使，他自己可是没有份儿。虽然如此，他对于太太的修饰打扮与瑞峰的穿新衣裳还是感到兴趣。他和瑞峰一样，永远不看事情本身的好坏，而只看事情的热闹不热闹，只要热闹他便高兴。
3: 了不得了，
0: 瑞峰故作惊人之笔地说。说完，他一下子坐在了沙发上。他需要安慰，因此他忘了他的祖父、母亲与大嫂也正需要安慰。
1: 怎么啦？
0: 大赤包端详着他的中山装问。
3: 了不得了，我就知道早晚必有这么一场嘛。
2: 瑞轩，瑞轩，
0: 他故意的要求效果。
2: 瑞轩怎样？
0: 小何恳切的问。
2: 掉下去了。
3: 什么？
2: 掉？被抓去了？
3: 真的？
0: 小何倒吸了一口气。
1: 怎么抓去的？
0: 大赤包问。
3: 糟透了。
0: 瑞峰不愿正面的回答问题，而只顾表现自己。
2: 连我也差点叫他们抓了走。好家伙，要不是我这身中山装，哎，这块徽章和我告诉他们我是去见特使，我准得也掉下去。
3: 切， 我跟老大说过不止一次，他老不信。看，糟了没有？我告诉他，别跟日本人犯别扭，他偏要牛脖子。这可好，他抓去了，门口还有两个新门神爷。
0: 瑞丰说出这些，心中痛快多了，脸上慢慢的有了血色。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2: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形势研判及准备情况进行汇报。张绍恒说，要认清形势，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全面贯通防汛指挥体系，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要聚焦流域防客水、乡村防内涝、城市防倒灌三项重点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游联动协同处置工作。交通、电力、消防等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张绍恒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前预设各类突发险情与极端情景，明确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做到责任到点、到位、到人，坚持责任跟着任务走。各副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压实专家研判、属地巡查、应急处置等各岗位各环节责任，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全程闭环的责任体系。要抓实应急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

0: 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童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励志报国的纯真初心。金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起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1: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0: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小学课堂，零距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小学严谨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小学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2: 我们观看了升旗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园也非常漂亮。现在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0: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0: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

0: 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兴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洪仁辉一路告状，处处碰壁，后来他决定到宁波找老熟人武进生。为了掩人耳目，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为他购买了一艘只有7吨重的三桅小船，取名叫成功号。不过到了定海，就被在定海巡检的大清海军给围了。定海总兵罗英护要求洪仁辉立刻回广东，不得停留。罗英护没有武进生当年的热情，洪仁辉一看糊弄不过，脸上堆满了笑容，告诉罗英护自己这一次是来告状的，希望浙江的总督能够替他们将状纸转送到乾隆皇帝手上。洪仁辉再次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的闽浙总督就是杨应钜。现在洪仁辉控告的是粤海关，那还了得？罗英护没有给洪仁辉任何机会，留给洪仁辉的就两个字，离开。总兵大人的态度让洪仁辉很失望，更令洪仁辉失望之极的是6月25号，罗英护派中营守备陈兆龙护送洪仁辉返回广东。一艘小船的后面是架着大炮的帝国海军部队，这哪是护送啊，这简直就是武装押运，跟押送海盗没什么区别。洪仁辉的船在海上磨磨蹭蹭，2天之后才驶出了定海的管辖范围。武装押送的守备陈兆龙对洪仁辉的成功号不屑一顾，认为这么小的船在茫茫大海上，英格兰人肯定耍不出什么花招，如果不回到广州，这些洋人真的只有去见鬼了。陈兆龙看着洪仁辉的船只消失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就掉头回定海了。洪仁辉装模作样的走了一段，调转方向折回向北，直奔天津。没想到一到天津就遇到了灵玉这么一个贪欲十足的家伙。现在洪仁辉心里很不安，这位知府大人拿走2000块的银元，他如果糊弄自己，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等待总是那样的寂寞。1759年的7月19号下午，洪仁辉躺在船舱里，心里忐忑不安。突然，水手来报，说官府来人了。拿了银子的灵玉还算信守承诺，派人给洪仁辉送来了特别通行证。来人特别向洪仁辉交代，这通行证是灵玉冒着很大的危险弄出来的，洪仁辉的船只可以独自出发进入内河。20号的早上9点，洪仁辉的船只沿着内河向天津进发，一路上走走停停。洪仁辉的心情很好，看来这一次真的是有希望了。到了21号上午11点，洪仁辉的船到达天津。洪仁辉一行还没来得及下船欣赏天津美景，灵玉就派人将英格兰人接到了神庙，那是外国传教士居住的地方。洪仁辉这一次来的人太多，要是在外面游荡很容易招惹是非，那样一来自己可就麻烦了。灵玉告诉洪仁辉，自己已经开始跟上面的官员沟通，你们就在这儿安心等待好消息吧。洋人来了，
天津就热闹起来了。喜欢看西洋景的天津人涌向神庙，洪仁辉一行不敢出门，生怕围观的人找麻烦。凌玉之前就担心洪仁辉一行住在闹市区出问题，就选择了神庙，还特意从知府衙门抽调了20名衙役，整天驻扎在神庙里。凌玉笑眯眯地说是要保护洪仁辉一行的安全。洪仁辉周身不爽，凌玉这是以保护的名义把自己关了禁闭了，一旦他事情办砸了，可以马上将洪仁辉一行抓起来，随便安个罪名进行处置。英格兰人已经进天津城了，拿了人家的银子不办事儿，将来是要惹麻烦的。凌玉决定拉着天津道台跟自己一起办这事儿。天津道台纳亲阿一直监管天津雀关，一听英格兰人已经来了，在凌玉的一通忽悠下简直惊呆了。一个洋人坐着小船，冒着死亡的威胁来告御状。纳亲阿感觉洪仁辉控告粤海关是一件大事儿，帝国皇帝怀柔四海，怎么会欺负一个英格兰人呢？纳亲阿建议应该向直隶总督方官成汇报。凌玉一看这纳亲阿很上道，两位爷拿着洪仁辉的状子，连夜跑到河间直隶总督府跟方官成汇报。可这是控告粤海关和两广总。

0: 督府的。这种控告平级封疆大吏的大事儿，方官城只有将状子交给皇上。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7月23号，洪仁辉的状子以500里加急的方式被快速送到紫禁城。此时的乾隆皇帝心情大好，定边右副将军傅德与定北将军赵惠将在黑水河畔会师，给叛乱的小和卓霍吉湛来个前后夹击。霍吉湛慌乱之中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帕米尔高原，现在巴达克山部首领素勒坦沙已经跟帝国达成协议了，一定全力围剿逃到境内的霍吉湛叛军。一直高度紧张的李元亮长舒了一口气，户部不用再为西北战事筹措粮饷了，兵部不用担心战事失利，更不用担心帝国西北的门户洞开了。洪仁辉的状子送到乾隆皇帝手上的时候，乾隆皇帝先看了方官城的奏折，直隶总督臣方官城谨奏，为奏文请指示。臣于何见图次，据天津道台纳亲阿，天津府灵玉禀称，6月27日，据大沽营游击赵之英遗称，6月24日，海口炮台以外有3桅小洋船一只停泊，随即网查。船内西洋人士2名，内有烧之官话者1名，洪人口称人船俱是英吉利国的，因有复区之事特来呈诉，将我送到文官处就明白了等语。查其船内并无货物，唯其船面设有铜炮2位、铁炮1位，除将炮位收住海口炮台，令该船暂泊海口，派拨便兵看守外，何将洪任并该船番子执照1张，专差押送查烦等语随问。据西洋人洪任及城内之洪仁辉供称，我一行12人，跟役3名，水手8名，我系英吉利4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事黎光华欠我本银50000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申冤等语。即再诘问，唯称我只会眼前这几句官话，其余都写在橙子上。除将洪仁辉并其跟役2名暂行安置在京后事，何及禀报等情，臣查洪仁辉乃外洋英吉利国之人，阅其呈辞及所开条，以有关内地需索赔累情事，虽系一面之词，但既远涉重洋，口称欲赴京师申诉，小国微藩若非实有区役，何敢列款独呈？所有洪仁辉原呈并款单1纸，有该国藩字执照1纸，李何故封奏文？应否将洪仁辉并其跟役2名由内部委员伴送赴广？敕下该督府衙门将城内各款逐一质问明确，据实据奏，伏后圣训。如洪仁辉送赴广东质问， 其海口原船内跟役水手九名及护船铜铁炮位应否准令先行驾驶回国之处，仅一并请旨遵行。为此谨奏乾隆24年6月29日。方官城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只是说接到了灵玉和纳亲阿的禀报，并不知道灵玉和洪仁辉在海上的勾当，也没有提出洪仁辉身为蛮夷不能直接到天津找官员递交状纸，而是强调洪仁辉是远涉重洋的小国小民，他们这样不远万里一定是有天大的冤屈。就这样，方官城替灵玉这样的人渣官员遮掩了过去。乾隆皇帝看完了方官城的折子，心里边很是不爽，在折子上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小小的英格兰居然跑到天津来告御状，乾隆皇帝很奇怪。在此之前，英格兰人跟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往来，我堂堂大清帝国怀柔四海责备天下，这个搓儿小国怎么这么大胆子？难道真有天大的委屈不成？打开了洪仁辉的状子，不看不知道，一看呢，肺都气炸了。洪仁辉的状子写得颇有文采，也非常简洁，一共是七条控诉：一、关口勒索的漏规，每船放关，总巡口所里10两，黄埔口所里10两，东炮台口所里5两，冲每船买办，总巡口所里10两，黄埔口所里100两，冲每船通事，总巡口所里50两，黄埔口所里30两，每船验货，总巡口所匹费100两，每日家人验货，所较金7钱，据通事买办经手，又一船除货税外，先缴银3300-4400两不等，等因一款。二、官县不循例服准宜商秉鉴，致家人利益勒索之苦，使下情不能上达，等情一款。三、黎元行故商黎光华拖欠公班衙货本银50000余两，以子黎兆奎即父身故都故恳长，父秉官县不续，父秉都县不连，乃出事不许再读，等情一款。四、又据承称随带日用90器物苛刻征税之苦，一来一回逐一盘验征税，使各船不敢多备粮食，等因一款。五、宜商往来澳门勒索漏规，批守本官吏索银4两，总巡口索银5两4钱，西炮台口索银4两4钱，紫泥口索银2两2钱，香山索银2两5钱2分，房厅书吏索银2两2钱，官闸口索银1两5钱，澳山口索银3两2钱4分，等因一款。六、勒补平头，从前对饷为照库平，耳年对饷每100两加平3两，名曰借经补平，额外加增剥削远移，等因一款。七、自设保商，受累多端，入口获饷统归保商人以挪移，将一货银转填官饷，又官县取用物件短价，1000发500，100发50，保商陪伴不前，即严格该船持物封信，等因一款。粤海关上下从监督书办虚吏到家人，层层都要扒皮。从洪仁辉的状子上可以看出，帝国的海关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了。一艘船要想进入内河的黄埔港，每过一道关口都要交纳少则10两，多则上100两的银子，这跟匪徒没什么区别。此关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英格兰人海盗出身，在堂堂的帝国海关也遭遇到正规的强盗勒索，能不一肚子鬼火直冒吗？洪仁辉状子的七大控诉之中，有五条是关于粤海关整个体系的，有一条是炮轰帝国海关制度的，还有一条是控告中国商人的。至于粤海关体系，基本上都烂到根儿上去了，已经无药可救。要想进入海关衙门，就连守门的大爷都会伸一把手，船上带的吃的都要缴纳税费，这令洋人很不解。这样土匪一般的衙门，让乾隆皇帝的面子一下子就挂不住了。洪仁辉在状子中还对两广总督李世尧提出了控诉，起因是资源行的老板黎光华欠了东印度公司银两，不过这位黎老板已经死了，他儿子运送黎老板的尸体回老家了，于是东印度公司向巡抚衙门、总督衙门告状，却没人搭理他。洪仁辉没法子，只有找到皇帝来告状。这简直太给帝国丢脸了，身为中国的商人怎么能赖账呢？身为两广总督，遇到这样的有损天国尊严的事情，怎么能置之不理呢？在乾隆皇帝的意识里，大清帝国是天国，在国际上都是老大，自然不会欺负弱小的英格兰，这个一定得查。在神庙里焦急等待告御状结果的洪仁辉一直忐忑不安，他担心灵玉过分贪心，根本没有将自己告状的事情当一回事儿。一连等了七天，洪仁辉有些惆怅了，自己在说银元兑换的时候跟灵玉耍了个心眼儿，难道这个知府就这么白白坑了自己银子？这可真是肉包子打狗，良知已经成为笑话了，没有奇迹。天色越来越暗淡，远处灯火点点，洪仁辉失望地在神庙里走来走去。突然一名官员模样的人走进了神庙，洪仁辉赶紧走上前，这名官员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看到了英格兰人的状子，皇帝非常生气，已经令一名大臣去广州调查欠款的事情。19号一早，洪仁辉必须要随钦差大人一起出发。乾隆皇帝是真的生气了，命令皇族爱新觉罗·朝权为钦差大臣，会同福州将军辛柱一同前往广州调查粤海关一案。朝权一直在军中效力，早年效力于步军统领衙门的司务厅，这位供职于京师卫戍部队的皇族，后来做过步军统领衙门的员外郎、监察御史、刑部给事中，最后做到了圣经将军，成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奉命到粤海关查案的时候，朝权还只是四品刑部给事中。辛柱是大清帝国的三朝元老，出生于满洲望族富察氏，隶属于镶黄旗。辛柱祖上没什么大官，他的祖父罗多里是一个云骑尉，也就是个上等兵。辛柱接替祖父罗多里的爵位之后，在军中从骑都尉一步步做到了满洲镶白旗的都统。乾隆八年开始接管了福州军务，身为福州将军的辛柱还兼任闽海关监督，到了乾隆十三年坐上湖北总督的位置，在1751年还当过一年的两广总督。现在辛柱的名片上职务是福建巡抚、福州将军、监管闽海关事务署骑都尉。乾隆皇帝可谓是煞费苦心，虽然朝权品级低于粤海关监督李永彪， 可是这位四品给事中，早年供职于步军统领衙门，而且还做过监察。

0: 御史，这样的职位经历，既有对内管理的经验，又有能够挑官员毛病的经验，一定能够代表朝廷的意志。新柱曾经担任两广总督，又是海关同行，他熟悉海关事务，品级跟李永彪一样，一定能够彻查粤海关这个土匪窝。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胤禛问田文镜：“你方才说的倒也直爽，你这个孝廉竟是花钱买来的。这次进京，大约又要撞哪位大老爷的墓中了？买个贡生，不知什么价钱。”田文镜喝得红光满面，笑着说：“
3: 贡生花不了几个，大约千把两就成了，只殿试这一关难过呀。马齐、张廷玉、中堂这些门路极难走，要没一点真才实学，万岁爷那一关也是过不去的。”
2: 胤禛嫌狼肉粗糙油荤，只拣清淡的夹着，沉吟着说：“
3: 哎，我就弄不懂这里头的学问，卷子是密。”

0: 封的，又不准做记号，考官就辨认得出是花过钱呢。哎呀，看来隐凶不通世路啊，李福酒量不好，小口品着笑着，这只要事先商量好，八股文头一股里必定用哪几个字，考官一看就知道了。万一考官收了钱又临时赖账取不中可怎么办？岂不白天送了银子？李福若有所思的笑笑，这里边的路子是一套一套的，如今呢哪有这样的傻子拿了现钱去贿赂考官的，都是打的欠条。比如说甲子年的围场，借条里写现借某某老大人白银500两，落款是甲子共生某某某，取中了凭条要银，取不中那这位某某某就不是甲子共生了，考官也不敢拿这种条子索银的。胤禛仰着脸想了想，果然有理，不禁大笑，魑魅魍魉捣鬼有术啊，一边劝酒一边笑问李福，足下精通此道，熟门熟路，看来也要买个进士了。李福自矜的一笑，我嘛，我大概无需如此，就是卖官也要有几个装门面的，全都娶些白痴，考官向上也不好交代。不瞒您说，我15进学，18赴鹿鸣宴，都取得第一，大料惊为也不在话下吧。他看了看田文静，如今呐，立志昏暗，已不能单凭看是否花钱断定文品优劣。就如田兄吧，家中有钱，破费几个给考官以求晋升，为朝廷效力，也不能说就是无志之士。像我这样贫寒的，只好一刀一枪凭文章取功名了。说吧，他低头叹息，言下不胜感慨。田文静只咬着牙不言声。胤禛想到国家吏治败坏至此，也是暗自嗟叹。老板见冷了场，忙说，哎呀，酒凉了，来请诸位干一杯，不知可对爷台们的脾胃呢？胤禛吃了一小口，点头说，甚好。
1: 就是曲下的重了点，有点药味。
0: 老板见药力发作如此之慢，早已又着急又奇怪，到渐渐觉得自己头晕目眩，身软难支，又尝了一口，越觉得不对头，舔嘴咂舌的直皱眉头，却哪里知道狗儿坎儿在厨下做了手脚。眼见毒酒毫无效用，几个人兀自没完没了的性谈，待了一会儿更是头昏难忍，便踉踉跄跄的起来，拿着酒壶到厨下，见三个伙计都在，也都一个个口鼻不正，几个人心知大错，嘀咕了几句，都用瓢舀着凉水大口就猛灌。狗儿坎儿喝酒吃肉，猜眉耍子，眼见几个人着了道，用凉水解毒，忍不住偷笑。两个人对视一眼，起身到厨下。坎儿说，
1: 我们主子劳乏一日，又有了酒，一会儿安歇得洗洗澡，你们多多烧点水，我们也洗，明儿多给银子。
0: 说着两个人把一个大浴盆合抬到上房东间，见几个人都醺醺然醉态朦胧，狗儿便道，
1: 四爷酒少用些吧，明儿 还要赶道呢。
2: 一时人生静了，帐房、库房和后院马厩都熄了灯，只有厨房灯亮着。
1: 坦儿和狗儿两个人用大盆将烧好的滚水一盆一盆只管往东屋里端，又在堂房拢了一盆火，将两些膏药放在一旁烤。胤禛赤脚坐在床边笑着，呵呵，够了够了，只管端，滚烫的怎么好用啊。
3: 爷消停一会儿再洗。
1: 狗儿倒着水说，
3: 这屋里太冷，热水器一蒸连房子也暖和了。爷洗剩的水我也想沾沾光，洗洗好贴膏呀。
1: 坎儿也说，
4: 我脚叫狼粪烫了，也想泡洗泡洗。
1: 胤禛眼见一时还不能洗，便急了些到堂房取书。这边坎儿给狗儿一个眼风，狗儿走到床边摸索了半日，口里笑说，
3: 把这个鞋子提过去，当心一会儿弄湿了。
1: 说着从靠墙一边抽出一个小木栓，这是翻床板的消息。一头说提起床框，下死力猛地一翻，果然不出狗儿所料，那床下立时闪出一个大洞坑，竟真的有两个人并肩紧紧挤在里边，肩头都插着寒光四射的大刀片子。这两个贼躲在床下，原是预备着客人不肯吃酒，半夜里好行事的。胤禛三人方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心都泄了，陡然间被狗儿连床带板哗然翻起，惶惶灯烛下一个个愣得呆若木鸡，目光灼灼鬼魅一般。没等醒过神来，满满一澡盆的滚水足有五六桶早就劈头盖脸灌下。可怜里边偏窄一个小坑洞，挤下这两个人不能挪动又无可躲闪，就似滚汤泼老鼠，生生受了这么一个飞来的大劫呀。坎儿低吼一声，抱着一床大棉被兜头的捂了上去，用床死死压着。狗儿一声招呼，卢卢进来伺候，那狗噌的便跳了进来，蹲居在大澡盆前。胤禛在外边听声音不对，正要进来，却见钱麻子也进来了，问道，东房出了什么事儿？那么大的动静。胤禛未及答话，狗儿已经笑着出来了，
3: 没什么，哎呀，澡盆没织好，洒了些。
1: 钱麻子喝了毒酒，兀自头晕，满腹狐疑的看了看东家，见水汽冲帘屡屡而出，里边毫无动静，阴道，啊，那么大的响动啊，我还以为窗上花盆砸了呢。
3: 嗨，没有的事儿。
1: 狗儿向满脸诧异的胤禛看了一眼，拿起一张膏药，
3: 哎呀，我最不耐烦贴膏药了，这又黏又热的，贴上不好受。东家和那两位伙计呢？
1: 钱麻子万不想里边已经网破露馅，想想那三个伙计，兀自昏天黑地的头疼难忍呢，便说，
5: 啊，没事就好，你们有酒了，有事儿你们叫我伺候，这狗皮膏药。
2: 话犹未完，狗儿手一扬，将那张烧得滚烫流油的大膏药毫不客气的啪的一声就贴了钱麻子个满脸花，一边笑说，
3: 这膏药最治麻子脸，贴好了你好寻个大美人做老婆。
2: 钱麻子猝不及防受了这么一下，连眼带鼻子嘴糊了个严严实实，他跺着脚，脖子憋得筋绷起老高，扎实着手， 挣扎了好一阵子，两手拼命去扒那张膏药。狗儿哪里容得他还手啊，跟着一声命令，鲁鲁冲连飞窜而出，一口就把钱麻子咬倒在地，两只爪子猛扑着，只一口就咬断了钱麻子的喉咙，那血击剑般扑喷出了一丈多远。胤禛脸色惨白如纸，呆呆地看着狗儿砍的行凶作恶，魂似梦中一般，连呼喊也给忘了，半晌才说：“
5: 你们这是这啊？”
2: 四爷别怕。
0: 砍儿揪连出来了，一头热汗淋漓，一边解着马鞍子上的绳子，一边说：“
2: 哎呀，咱爷们晦气，今儿住了黑店，你进屋里看看就明白了。”
0: 胤禛电击般站立了一下，清醒了过来，一言不发挑帘进屋。只见大床翻倒在墙边，棉被枕褥都浸在热水里汪了满地，水汽照着烛光都影影绰绰。床下大坑里歪倒着两个人，头皮都烫得剥落下来，连闷带捂，大约来不及挣扎就死了，都张着嘴，露着白森森的牙齿，十分狰狞可怖。胤禛半张着口嗫嚅道：“
5: 这是黑店？”“
2: 一点不假，是绿林里有字号的黑风黄水店。”
0: 窗外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咯咯的笑着：“
4: 只没想我老马三十老娘倒蹦孩子，竟招了两个小杂种的道啊！”
0: 坎儿上前撕开窗格子纸看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马老板和老白、老侯三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檐下，都穿皂色紧身衣靠，提着头，黑乎乎的，却看不清脸色。屋子里三个人紧张对视了一瞬，狗儿扑的一口吹灭了灯，坎儿早已将贼的两把刀擎在手中。按狗儿坎儿的计谋，倒换药酒麻倒殿中贼人，屋里收拾了床下强盗，至少能平安逃出这里。没想到他们反省的这么快，胤禛又惊又怒，又有点懊悔，不该拒绝高福带夺一片好意，连个从人也不跟，自己武艺稀松平常，坎儿狗儿尽自聪明，却是年幼力弱，只有一条狗略可支撑，这可怎么的好呢？正没理会处，坎儿凑到窗前看了看，大声说道：“
2: 我说姓马的，你不就是要钱吗？我们带的1000多两银子都存在账房呢，算我们倒霉，都送给你了，你带银子滚蛋吧，我们各自走路。你知道啊，打墙不如修路，保不住有一日你上西市，刚好我是刽子手，嘿，活计给你做漂亮点怎么样？死到临头还耍贫嘴呀？啊，你毁了我三个兄弟，岂能善罢甘休啊？你们可知道，住我这边有死无生，祖传手艺，到我手倒不了牌子。”
0: 狗儿笑了：“
2: 嘿嘿，失敬的很呐，大约你不知道啊，今日是黑白无常上门，煞星高照，他名鬼难缠，我名缠死鬼，黄河边上长大，水里的营生碾熟。你看你这房子修得多结实啊，有本事你就进来，想点火就点，就怕有人来救火呀。”
0: 马老板嘿嘿的冷笑：“
2: 哼，救火是人之常情，只是年头不好，
6: 这里的人胆小，没人敢出来，也未可知呢。
1: 哎呀，想点你就点吧，你自烧自家房与我们鸡巴相干呢，烧起来我们后窗跳下去飘河跑，对付着洗个澡也罢。
0: 胤禛原先乱了方寸，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此时才知这两个孩子天分极高，心有成算，心头一亮，急急地说道：
5: 我多少也会点水性，不要斗嘴了，咱们走。
2: 我嫌水凉，坎儿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走那条道。
1: 我说姓马的，听见鸡叫了吗？天一亮你这店关得死巴巴的算什么？
2: 话音刚落，哗的一声响，窗格子被撞得稀碎，一个黑须须的大汉腾的跳了进来。胤禛惊得向后一跳，从血桶中噌的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眼见那大汉挥刀砍来，将手一格，那刀戛然火花一蹦，早已折为两段。罗罗，狗儿急叫了一声，那恶狗浑身毛早就蓬松炸起，就地虎跃拔地而起，一口咬住那人右腕，连衣带皮肉撕下老大一块。那人惨叫一声：
6: 老猴，掌柜的狗厉害，快！
2: 话未说完，脖子上又招了一口，
0: 老白尖叫一声，早就没了气息。此时正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分，
2: 这一声惨叫凄厉无比，屋里屋外五个人都被吓得怔住，对峙着许久不出声。
1: 小的厉害了吧？
2: 狗儿隔窗说道：
1: 我若没个好帮手，就敢自称鬼难缠吗？今天死在我卢卢口下的已经四个人了，他已经身带七条人命，天子亲封银牌卢卢。
2: 那狗听得主人叫他名字，汪汪的一声大叫。马老板和老侯在外边腿肚子的筋差点就转过去，正没坐奈何处，店门咚咚咚的被人敲得山响，接着便听高福躁急不安的叫骂声：
7: 我要干嘛？妈的，这是什么店呢？门口连个人伺候也没有，死绝了吗？
2: 胤禛精神大振，未及开口，坎儿尖声大叫：
6: 我们的人来了，高福，把门给他撞开，这他妈的是个黑店。
2: 这下子马老板和老侯再不迟疑，两个人暗中点头会意，东侧那边嗖越墙而逃，饶是卢卢窜得快，只咬下了老侯的一只鞋，接着便听大门吱嘎嘎的崩倒，高福十一个人已经冲门而入，瞬时燃起火把，照得满院通明雪亮。
7: 高福，
2: 胤禛一口气松起来，几乎瘫倒下去，忙把持定了，带着狗儿坎儿开门出至眼前，咬着牙吩咐道：
6: 前后仔细再搜一遍，看还有卧匪没有。
2: 扎，接着便听众人嘈杂叫嚷着一顿混搜。胤禛吁了一口气，转脸对两个孩子说：
6: 亏你，亏你，得你二人不虚我江南一行啊。
0: 恰好高福赶来，他在四贝勒府十年之久，
2: 这个胤禛刻薄尖辣，御下最严，像他这样曾与主人生死患难的也从未得过如此考语，不禁打量了这两个小子一眼，笑着说：
6: 四爷，贼是没了，东乡里两个书生刚解了绳子，还道我们也是强盗呢，吓得不敢出来。
0: 哦，胤禛一笑：
6: 是吗？快请过来吧。
1: 田文静和李福一前一后出来，大约下人们已经向他们说明了胤禛的身份。

0: 二人脸上没有了惧怕的神色，却又略带了点惶恐局促，走至街前便扣下头去。李福便道：
1: 今夜得逃生死大劫，全亏四爷拔救，李福但有一线之名，定当衔环相报。
0: 田文静粗声地说道：
2: 四爷金枝玉叶，万金之躯，天性神佛相助，脱了大难，知恩不报非丈夫，四爷水里火里但有使命。文静皱一皱眉头，不是田家后代。
0: 谢的话不必说了，胤禛玲珑剔透的心肝已经听出二人攀附之意，只一笑倏然收了。今晚我得大于失，与二军一席长谈，知道幻途之中坚壁丛生，长了不少见识。我看二位才学尚在中人之上，好自为之。大丈夫取功名，立功社稷庙堂，其志固然可嘉，但功名二字乃身外之物，只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啊。就此别过，你们自己去跳龙门，只要有真才实学，我们后会有期。狗儿侃儿愣着，听不出三个人话的意思。高福却不禁想，要是八爷遇上这两个书生，不定怎么往怀里拉呢。想着陪笑道：
3: 四爷，这店怎么办呢？要不要报官呢？
0: 烧掉他。胤禛冰冷冷地说道。他早已想到这里，朝中阿哥各立门派，自己的靠山太子胤禛也并不得意，自己差事里并没叫视察高家宴一带，只要一报案就要立党，立时轰得满城风雨。兄弟们没事儿还要鸡蛋里挑骨头呢，蚂蚁身上炸油，不定编排出什么新闻呢。想着又说：二位先生，我们分手吧，但请言记，以和临风殿这一晚说出去绝无好处，这便是临别叮咛吧。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6: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乌丝道几经辗转，艰难解决，赶到北京，已是过了端阳。自四月中旬以来，直隶仅下过一场透雨，这一个多月中虽也降过两次雨，只地皮也未湿尽，却是悬阴悬晴，朝闷的人气也透不得。北京城与开国之初已大不相同了，九城之内大街小巷胡同里弄房舍鳞次栉比，加之人烟稠密，若不刮大风，城里连树梢也一动不动。此时漕运已通，一船船的西瓜、甜瓜、蜜桃、水杏各类水果，还有湖广客商贩进来的竹扇、蒲席、凉枕、竹夫人、金银花、竹叶、菊花、大叶青等，皆属用。

0: 停了下来，手搭凉棚张望了一下，见门边一个木牌，上写着内御兵部吴选司正堂金会玉泽，略一沉思，便上前用手扣环敲门。你干什么？一个穿着灰石地纱袍子的门房开了个门缝，上下打量着乌斯道问道：有这晨光敲门讨饭的吗？乌斯道这才看看自己这一身月白竹布结衫，上下油污汗湿，头发一个多月没剃了，长出寸许长来，被汗贴在了前额上，脚下的鞋也占了个洞，露出又脏又黑的白袜子来。乌斯道不禁一笑：您进去给金老爷传个话，我叫乌斯道，刚从扬州来。那家人略一怔，点点头：你等一会儿啊。便掩上了门。乌斯道舒了一口气，把拐杖靠在门前石杆当上，坐在树荫下石条上，一边整理着邋遢不堪的袍襟儿，摇着毡帽取凉。对面不远就是一家汤饼铺子，凉棚下摆着一碗一碗的荆芥蝴蝶面、青葱过水面、芥末凉粉儿。打着赤膊的人们围在小案桌前，一边吃凉面，一边摆龙门阵。阵阵炝锅的葱花肉香扑鼻而来，乌斯道咽了一下口水，才觉得实是饿了。他摸了一下破烂的搭脸，钱他是有的，50两散碎银饺子，还有一张1000两的龙头银票，只为路途盗贼多，他不敢露富，但此刻去吃，里头人出来招呼不雅，只好坐着干等。谁知足足等了半个时辰，那门竟毫无动静。乌斯道又渴又累，饥火中烧，忍不住心头又气又恨，因起身来敲门，把铁环子扣得一片山响，引得面铺那边的人都向这边瞧。
1: 你这人真少见啊，失心疯了吗？
0: 门哗的一下开了，还是方才那人，愣着三角眼，恶狠狠地说：
1: 刚才不是说过吗，叫你等一会儿，主子们都歇中觉呢。
0: 乌斯道不等他说完，劈头啐了过去：
1: 呸，不长眼的杀才，我刚才也说过了，我是乌斯道，你铜禀一声，走折了狗腿了吗？我几千里地来偷亲戚，把我干撂在外头半个多时辰，是什么规矩啊？
0: 投亲戚，这家人盯着他看了半日，忽然喷的一笑：
1: 呸，我来老爷家有多年了，怎么没听说过呀？啊，你是哪门子亲戚啊？哈，八成是哪个庙里饿不死的野道士来讹饭吃的吧？啊，是里亲、表亲、丈人还是舅子啊？
0: 乌斯道气得浑身乱颤，看着家人一脸坏笑，恨不得一拐杖打将过去，抖得生出一个念头：莫非姑父故意让这只恶狗挡道？眼见旁边闲汉们围过来，剔着牙瞧热闹，因冷笑着大声说：你支起你的狗耳朵，金玉泽是我姑父，我是他姑爷，就这么个亲戚，你通禀不通啊？一句话惹得人们哄堂大笑，有的说：
1: 嘿，姑父的姑爷来了，还不快滚进去回话吧。
0: 有的说：
2: 我说你家有这么个铁拐李姑爷，福分不浅呐。

0: 思道逼视着那家人。你是什么东西？你不通禀，我立刻就走，误会误会啊！说着便要转身，那群闲汉便起哄：
1: 哎呀，老丈人不见姑爷，有赖婚的啊！
2: 我说别走别走啊，走了就没好看的了。
1: 哼，嫌贫爱富啊！
2: 邪门啊，金老爷女婿不是锐剑营的党游击吗？没听说过他有两个闺女啊。
1: 哼，这老龟孙。
0: 正乱着，便听里边脚步坨坨，一个五十多岁的官员，头上戴着亮纱嵌玉瓜皮帽，穿着竹布漂白褂，白皙的脸上八字思须和眉毛花瓜似的漆黑，还戴着副水晶墨镜，慢吞吞地踱了出来，问道：
3: 掌柜，这是怎么了？大晌午的还叫人安生一会儿不叫啊？
1: 岳丈，
2: 乌斯道抢前一步躬身说道：
1: 是我来了。
2: 金玉则愣了一下，摘下眼镜上下打量了乌斯道半晌，哈哈大笑：
1: 是斯道吗？
3: 怎么落魄至此啊？也难怪家人，如今京里难民多，冒认官亲的，撵羊的，拐骗讹诈的都有，是我叫门上守的紧些，快进来。看看侄儿你，可怜劲儿的。
2: 说着便喝命：
3: 掌柜，好生搀着你侄少爷进来。
2: 这是个两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家人，过了穿堂，上房一溜五间滴水出檐，中间一明两暗是金玉泽夫妇住的，两厢耳房低眼些住着丫头仆妇。见老爷带着乌丝道进来，几个丫头忙着便去收拾上房。金玉泽笑道：
3: 太太正歇晌，进去不便，先去书房吧。
2: 姑父，乌丝道随着进了西书房，落座之后说道：
4: 姑父，自己姑姑有什么不便的，我还该先过去请安才是。
2: 金玉泽一边命人给乌丝道打水取换洗衣服，自坐着吃茶，出了半日神方叹道：
3: 哎，丝道啊，你还不知道，你那姑姑是个痨病底子，前年春弃我去了，如今这个旭姑姑你也认得，原是三姨奶奶兰草，人本分又能持家，就扶正了。你快说说你的情形，音讯一隔十年，要不是你左河下那颗痦子，我还真不敢认了。
2: 乌丝道着头嗡的一声，脸色顿时煞白，自己那个温馨和蔼的老姑姑已经不在人世了，金玉泽后头那些话说的是什么，竟一句也没听清。乌丝道张着嘴啊了半日，抖得一个念头升起：
3: 莫非方才门人们议论表姐琵琶别抱的事是真的？心里忖度着，我已残废，穷丑潦倒如此，有什么可说的？我离家十年，破产读书，原想东山再起，出来应考，如今是万念俱灰。这次进京也没什么奢望，只想投奔姑父姑姑寻碗饭吃，想不到姑姑也俨然物化，人生是怎么说起呢？
2: 说着想起姑姑已在黄

0: 拳，不禁泪如泉涌。金玉泽没有答话，低头叹息一声，起身踱着步子，良久才慢吞吞说：“
1: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啊，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吧。你大约还没用饭吧？大热的天儿，也得洗澡换身衣服。我如今不比外官，应酬的事太多，不能多照应你。你如常些啊，只管安生住下来。你旭姑姑很贤惠，不至于嫌弃你大。有什么需用，只用给张贵他们吩咐一下就成。”
0: 说着摸出一块怀表看了看，真爱的揣在怀里，起身说：“
1: 哎呀，皇上跟前的头等侍卫鄂伦岱今儿邀我去朝阳门外八爷府吃酒，你安置，我先去了。”
0: 说罢便走了。乌思道见他绝口不提亲事，连表姐的名字也不提，心知自己疑得不错，但回头想想，自己是亲案要犯，在逃十年，期间音讯两隔，另嫁他人原是题中应有之意。乌思道心里闷着，用了点心，洗了澡，立在檐下看了看，日色已过深白，夕阳日头放着蜡白的光，大地上热气蒸腾，且一丝风也没有，闷得难受，便学回身来，在竹凉椅上半躺了，摇扇子直摇得两手酸困，才朦胧睡了过去。
2: 表舅，表舅，
0: 一个稚嫩的童音在耳畔叫着。乌思道还没醒过神来，一块冰凉的东西在唇上淌了一下，激得他身上一抖，睁开眼睛看时，是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剃得去青的头顶挽着个朝天爵，穿着凝绸撒花裤，戴着个肚兜，一脸的天真娇憨，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串湿淋淋的冰袋葡萄，正摘着往乌思道口里塞呢。乌思道坐直了身子，笑着把孩子抱到膝头问道：“
1: 真乖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阿宝。”“
1: 姓什么呀？”“
2: 姓党。”“
1: 哦，党阿宝，好。”
0: 乌思道咽下他塞进口里的葡萄，笑容可掬地问道：“
1: 你叫我表舅？”
0: 党阿宝笑嘻嘻的指指上房说：“
2: 阿婆说的，你是我的表舅，阿婆叫厨上人给你做饭，做多多的好吃的给你。”
0: 阿婆，乌思道脸上的笑容凝住了，心里空落落乱糟糟，也不知想些什么，半日才问道：“
1: 你妈妈怎么不哄你？你爹呢？”
0: 党阿宝含着小手指说道：“
2: 我们不兴叫爹，叫老爷。老爷跟外公出去吃酒了。”“妈。”
0: 他扭了一下脸儿，一个少妇正从二门进来，便挣离了乌丝道，一头跑出去喊道：“
2: 妈，你来接我了，我表舅在这里，你不是常讲表舅的故事吗？他原来不会走路，嘿嘿嘿嘿嘿。”
0: 乌丝道向外看时，不禁浑身一颤，这个挽着八八级刀裁鬓角容光焕发的少妇，竟是他十年梦魂牵扰的未婚妻金凤姑。乌思道挺了一下身子想站起来，几乎栽倒了，又瘫坐在了椅子上，已是形同木偶。金凤姑是从党家回来接儿子的，万没想到这个早已经就死了的人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好像一下子给人抽干了血。

0: 姐，凤姑脸色青中透黄，呆若木鸡的立在当院，任凭阿宝在怀中揉搓，半晌方才勉强一笑，拉着阿宝学进来，进门蹲了个万福，低着头说：“
1: 庆臣表兄，你来了。”
0: 吴思道两手紧紧握着一把手，他面色苍白的可怕，浑身像是泡在冰水里，惊得气也透不过来。他极力抑制着心跳，木然点点头：“
2: 啊，风，表姐，你好。”
0: 凤姑的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半晌才无声透了口气：“
1: 表弟呢？”“
2: 啊，表姐都看见了他。”“
1: 苦了兄弟你了。”
0: 不知过了多久，金凤姑才嘤嘤低语道：“
1: 我……”
0: 吴思道突然冷静了下来，他高傲地咬着嘴唇，用冷漠干燥的喉音嗯了一声：“
2: 你忙去吧。”
0: 他略一思忖，架起拐杖至书案旁，从搭链里摸出一块二两重的银子，轻轻放在茶几上，说道：“
2: 回头告诉姑父，我有事走了，这是衣服和饭钱。”“
1: 惊人！”“
2: 我叫乌思道。”
0: 乌思道不疾不徐，口气冷得结了冰似的：“
2: 自今而后，我永不用惊人二字，请免开尊口。”“
1: 惊人！”思道，这大热天的，天又阴上来，你要哪里去？”
0: 金凤姑急急地说：“
1: 你听我说，我是……我不是……”
0: 他急得不知怎么说才好，炸扇着两只手想上来搀扶，又抖得站住了脚，泪水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阿宝起先还痴痴忙忙地看着，这会儿被两个人的神情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仰脸望望两个阴沉着脸的大人，哇的一声哭出了声。乌思道没有理会这母子，踱出院外，果见黑沉沉乌云蒸笼而起，一阵风扫过，吹得他浑身起立。他呆笑着学回房里，向椅上颓然一坐，仰手望着窗外：“
2: 记得清凉山吗？那儿离虎踞关多近呢，真好景致。记得你当时的诗吗？”
0: 他满眼是泪，滚动着不肯落下，慢声的吟：“
2: 生年虚负古玲珑，悠悠古情云树中，君子由来能化鹤，美人何日变成红，王孙芳草年年绿，岭头桃花度度红，碧城夜阑曲十二，是谁重塑梨花梦。”
0: 吟着，乌思道再也不能自己，喉头干涩的发出一种似哭似笑的咽声，口中喃喃道：“
2: 当时我说这诗并不出色，有情而已，如今想起来恍如隔世。你今日居然还有心思可怜我，笑话，我可怜吗？
1: 天爷！”
0: 金凤姑面白如

0: 你还说这些做什么？
1: 说罢一把抱起吓呆了的阿宝掩面而去。乌斯道怅然望着他的背影，一阵风扑过来，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是不是做得过分了？但此情此事到了这一地步，住在金家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了。他略一沉思，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装，便架着拐杖出来。不料刚到二门穿堂，可可的就遇上了金玉泽带着一个30多岁的壮年汉子说笑着进来。
2: 死道啊。
1: 金玉泽站住了脚，神色多少有点尴尬的看了那个男人一眼。方说，
2: 你这是？
1: 乌斯道微微一躬，高傲的扬起了脸。姑父，侄儿有几个朋友在京，我要去瞧瞧他们，就此别过了。
2: 朋友？我怎么不知道啊？
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的都是些贫贱之交。
2: 啊，那也不必就去，你就住在我这里，万事都有姑父做主。
1: 姑父，良缘虽好，终非故乡，我焉能久居此地呀？金玉泽早已料到乌斯道在府住不安，只不妨这么快就折腾着要走，因端起长辈的架子。
2: 哎，这成什么话？匆匆而来，急急而去，是什么道理啊？我亏待了你吗？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丁伟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孔杰突然流下了两滴眼泪，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了擦。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是非把它放进我的档案里，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叫我死可以，侮辱我那可不行。元帅静静地听完他们的申诉，只说了一句，啊，你们觉得冤？
1: 冤，太冤了，简直是千古奇冤。
0: 李云龙愤愤地说。元帅和善的脸倏然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
1: 听我口令，立正。
0: 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脱逃，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在那儿冲锋才是战斗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斗当中退出，那么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逃兵。

0: 点永远都不会改变。丁伟少将，你以为把鉴定撕掉了就完事儿了吗？你就不是逃兵了吗？你这叫掩耳盗铃。我不怕麻烦，再写一份就是了。元帅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三个，停顿了一下又说，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啊？看来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做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我们靠勇敢顽强猛冲猛打还可以奏效。抗战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本钱有限，三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进入到了大兵团作战阶段，你们都是参与者，也都指挥过军师级的建制，我们打赢了，但如果认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以为天下无敌，那是无知和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们不过是顺势推了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当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你想想看，若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跟国民党74师一对一交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很难说。你们三个在不同的战场上都跟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交过手，他们的将领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吧。啊，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那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劣势恐怕就多了，火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后勤保战能力薄弱，军官跟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对付美军那就差远了。在朝鲜的长津湖之战，我军动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的陆战1师昼夜激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歼制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比例高达1:10啊，同志哥啊，1:10啊，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几个胜仗怎么了？天下无敌了吗？不得了了吗？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将军衔，受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曾经为人民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站着高位不能胜任，就会误国误军，到那个时候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丢的是整个国家整个军队的面子。三个少将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话使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继续训斥着，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跟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跟丁伟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了也不愿意在这儿学习， 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跟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四颗星够了吗？我告诉你们，给你们加颗将星我没这权利，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有。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啊，多少战友倒下了啊？他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本事不大官瘾不小，你们呐能不能当好少将都很难说呢。李云龙，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指挥一下，苏联 T-34 坦克和美国 M 型坦克的火力、装甲厚度、行驶速度分别是多少？坦克师的进攻队形转入防御战术怎样实施？你说说看。说呀，怎么不说了？你不是很能吗？李云龙沮丧地说，师长，您这一说我咋觉得自己哪儿都不行呢？啊，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让人说三道四过。您别说了，让我好好学学吧。我就不信我李云龙是块榆木疙瘩，别人能学好我也能学好。丁伟、孔杰，你们还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听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傻了。看样子要不学点玩意儿，以后这仗就没法打了。咱们打仗没服过谁，学习也不能服谁。元帅注视着少将们说，好吧，响鼓不用重锤敲，对于你们我就不用再多说了。给我记住，这也是战场。我在淮海战役时对歌颂队司令讲过，大家都摸摸裤裆，是不是个男子汉？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给我认输，向前冲不能后退，不为别的，就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人，是男子汉。那年冬天，学院里放假，李云龙迫不及待地乘火车回家看儿子。儿子出事之后，他还没见过面呢，正赶上田雨也放假，夫妻总算是团聚了。李云龙见了儿子很兴奋，他表达爱心总是很过火，先是用满脸又粗又硬的胡茬子在儿子娇嫩的小脸上乱蹭，扎得儿子又哭又叫。他哪管这些呀，又把儿子举过头顶，像是举杠铃，数次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儿子往天上扔，扔得高高的，然后接住再继续扔，吓得儿子哭声都变了。田雨怒不可遏，冲过来跟他抢。李云龙的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的儿子，扔两下谁也管不着，老子这是疼他，喜欢他，哭两声是不习惯，过后习惯了你不扔他，他还不干呢。再说了，这又不是地主家的少爷，哪能那么娇气，将来还怎么当兵？田雨很不高兴，老李，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就想到将来要送他当兵呢？
1: 当然得当兵了，我儿子不接我的班，我要他干什么？
0: 田雨努力压制住内心的不快，你难道就不想让他干点别的？上个大学当个工程师或者是医生什么的？
1: 那些职业让别人的儿子去干，我的儿子只能去当兵，谁让他摊上个当兵的爹呢？
0: 李云龙固执得很。这次夫妻团聚，田雨一点也没有那种久别胜新婚的感觉，夫妻间的对话也越来越简单，除了关于孩子和日常生活，似乎就没什么好交流的了。李云龙倒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他吃得下睡得着，白天逗逗儿子，找几个老战友吹牛喝酒，晚上上了床便如狼似虎，过后一翻身，两分钟之内人家就进入梦乡了，随即鼾声大作。每当这个时候，田雨都睡意全无，他披上睡衣下床到书房里继续看书。田雨在外语学院主修俄语，他知道要想学好这门语言，必须要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和历史，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仅靠课堂上学那点东西远远不够， 需要多看一些俄罗斯。

0: 斯文学名著和欣赏俄罗斯的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俄罗斯文化博大精深呢、这个民族太不可思议了。1941年，当德国纳粹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斯大林曾发表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演说。
1: 法西斯主义要毁灭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2: 是曾经出现过库图佐夫和索洛夫、古希金、托尔斯泰、列宾、苏里科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这些伟大人物的民族。
0: 田宇非常神往，哪个民族能有那么多世界级的文学家、军事家、音乐家、画家呢？阵容如此强大，真是群星璀璨。希特勒真是个疯子，这样的民族岂是可以征服的？随着对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深入了解，田宇又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的历代统治者都极具全球战略的眼光，从18世纪的彼得一世开始，尽管他们的舰队西出大西洋，东进太平洋，地理位置上占尽了两大洋之便利，但彼得大帝的战略眼光竟然准确地落在了波斯普鲁斯海峡上，为了争夺这条狭窄的黑海出海口，不惜跟土耳其进行一场战争。19世纪末又对中国东北、西北领土进行蚕食，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对外扩张的基因，对领土的贪婪不在老牌殖民帝国之下。斯大林执政之后，比起老沙皇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的并吞，对芬兰蛮横的领土要求，甚至和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看来意识形态的改变解决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是狼就要吃肉，他们血液里的不安分是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管他信仰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此时正值中苏蜜月，这么看待老大哥是不是有点离经叛道？田宇感到有些可怕，毕竟他还是个共产党员。英国老牌政治家迪斯雷利首相说，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两个大国之间的蜜月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既是蜜月就不可能长久，高潮过去就是低谷，两口子就该吵架了。夫妻之间吵架大不了离婚，两个大国之间一旦吵架，那问题就严重了，兵戎相见则是必然的。
3: 哎，小田啊，赶快准备一下啊！我那同学丁伟要来了，这小子去南昌，听说离武夷山不远了，逛了武夷山才想起到我这儿来，说是来讨债，找我要欠他的茅台酒，今晚上咱们请他吃饭好不好？
0: 李云龙休假期间正闲得慌，一听说丁伟要来不由得兴奋起来。田宇说，哟，真巧，我父母傍晚也要到了，弄不好他们会坐一列火车的，他们要看外孙子，这次两位老人家肯定很开心。那个丁伟，我听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也想认识认识他。军事学院休假，同学们都急急忙忙去跟老婆孩子团聚，唯独丁伟不回家。他找出了一件皮夹克穿上，头上戴着一顶粗花格的苏格兰帽，把黄呢子军装胡乱一团塞进衣柜。尽管因为军衔问题他受到了院长的训斥，但是他还是不情愿穿军装，因为穿军装那就得配军衔啊。他对肩章上的一颗星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次休假他决定穿便衣外出，也没什么目的，只是想四处走走，走到哪儿算哪儿。好在这家伙战友多，随便哪个省都有。50年代，丁伟的这身打扮，尤其是他的苏格兰便帽，颇显标新立异，一路上招来了不少人侧目而视。在南昌的军人招待所，丁伟要求给他一个单间住宿。一个管理干部见他介绍信上注明身份是南京军事学院学员，便没把他当回事儿，把他轰到了一个大房间里面。这个房间里有30多张双层床， 丁伟找到自己的铺位便躺下去睡了。他做了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梦，具体情节很模糊，就记得呀，自己的肩章上出现了三颗星，他成了上将了。一大群少将中将在规规矩矩地向他敬礼，他很谦虚地点着头，嘴里说着稍息稍息。突然他觉得一些温热的液体滴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用手抹了一把，觉得这嘴里咸咸的，立刻窜了起来。他发现自己的上铺坐着一个上尉正在逗孩子，更可气的是这个上尉像所有的农民一样，把褥子和被子都卷成一个卷儿，露出光秃秃的床板。那个缺乏教养的孩子正肆无忌惮地向床板上撒尿，尿水顺着板缝滴落下来。丁伟勃然大怒，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吗？滚下来。那上尉一听丁伟骂人，顿时也火了，打丁伟一进门他就看着他不顺眼，尤其是那一身不伦不类的装束，那顶粗花格尼的苏格兰帽，解放都六七年了，咋还有人打扮得像洋人的狗腿子？好人绝不能是这种打扮，这样的人怎么也敢住到军人招待所来，还他娘的敢张嘴骂人。上尉从两米多高的上铺铺板上一个鹞子翻身，轻飘飘落在地上，竟然没一点声响。丁伟一愣，咦，这狗日的身手不错呀。他没有来得及多想，被上尉一把揪住衣领。上尉好像是刚喝过酒，满嘴的酒气，两只眼睛瞪得跟铃铛一样大，似乎都凸了出来，恶狠狠地说，你狗娘养的骂谁呢？欠揍是不是？丁伟一时竟给气乐了，妈的，这么多年了，只有我揍别人，还没见过有人敢跟老子动拳头，真他娘的吃了豹子胆了。他平静地望着对方，好啊，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动手，你知道我是谁吗？上尉轻蔑地说，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一样揍你。说着还使劲地揪着丁伟的衣领晃动了几下，这下丁伟真火了。他在红军时期那就是侦察连的格斗高手，他深知近距离格斗拳脚都使不上，而膝盖和臂肘那是最凌厉的武器，娘的，得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他知道马王爷是几只眼。丁伟抓住上尉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别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上尉，但是上尉一个托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啊，一本带你遇到真爱的情感秘籍。我们也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啊，也是一位美女啊，我们来有请这本书的作者李爱玲。爱玲你好。
1: 你好红酒。
0: 爱玲呢这次也是从外地赶来啊，专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很开心啊。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大家最亮眼的一个是题目，一个是哇，真的是太美了。
1: 谢谢。
0: 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啊，这个很押韵啊，这样一个题目让我们一看哦，这应该是一本讲情感的书籍，是这样吗？
1: 对对对，一个女性情感的书。
0: 嗯，因为你本身呢自己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1: 对。
0: 在那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向你提各种各样的感情问题？
1: 有，每天都会有一些读者留言。
0: 嗯，那你自己会回复吗？
1: 我尽量回复，一般我会在晚上尽量回复。
0: 嗯，因为对于有些朋友李爱玲比较熟悉了，有些朋友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哈，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她是情感作家，80后的妈妈，职场 HR。也是身兼重负的女汉子，呵呵，身兼重负的女汉子，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
1: 桃花马上十六群
0: 啊，桃花马上十六群，一般情况下会在夜里写字儿啊，比方关于女人呢，关于情爱啊，关于婚姻呢，
1: 对
0: 啊，关于男男女女的事情嘛，在这个时间里，应该说把自己的那些积累都奉献给了大家啊，嗯。相当于其实做这个情感作家也是业余的一个事情。
1: 对，我是一个上班族。
0: 就是正差就是
1: 上班，
0: 职场没事儿。
1: 对对对。
0: 啊，这那这个强度大吗？工作？
1: 工作比较忙。因为现在不单单是 HR， 我从去年开始转型，也做企业的综合管理，现在做企业的高管，所以工作也比较忙。
0: 一般情况下忙成这样了，有点时间还不如看个电影啊，唱个歌啊，玩玩啊。关键是您还有一孩子，
1: 对，
0: 怎么抽得出时间还写作呢？我就挺奇怪，你这真是女汉子啊！
1: 挤，只有挤，
0: 是吧？时间挤挤总是有的啊。两性情感类新书《你若不伤爱就无恙》自出版后呢，读者这反应啊都挺好，就是网上销量也不错。那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本书吧，介绍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1: 好的，《你若不伤爱就无恙》这本书其实是收录了我的一些作品，它相当于我的一本散文集啊。那是我从创办了这个桃花马上十六群这个公众号之后，我陆续的基本上保持每周写一篇原创这样的一个频率，因为太多的我也写不出来，时间和精力都有限。那收录了我这半年的时间吧，然后30多篇的文章，大概是这，还有我以前创办公众号之前写的一些这个以前的文章，然后把我们把它重新归类了一下，像关于女人的、关于爱情的、关于婚姻的，还有一小部分关于职场的这样做了一本作品集。
0: 嗯，哎，我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你自己会创办一个这样的公众微信号？因为，比方说对于媒体人来讲，比方说像我们啊，或者说一些记者，因为他每天的本职工作就是干这个事情嘛，因为他特别愿意去表达，或者说他也每天会采访到很多的人，他会弄一个公众号，然后去写文章啊什么的。那对于您来讲，其实更重要的重点工作是在你的职场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做这个其实跟职场关系。
1: 没关系，
0: 我不太大。
1: 对，基本上是没关系，因为我做的行业跟文字也没有关系。
0: 啊，你就是还纯粹一个文艺女青年，还或者说这个，看到太多人在情感上有问题，你一定要挺身而出。
1: 啊，没有没有，其实最初的时候，因为我从十几岁就一直喜欢写东西，这个爱好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快20年了，从差不多从15岁开始写，今年已经快35岁了，写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是以前写的东西相对也比较幼稚，年龄段每个年龄段也不一样，对这种爱情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以前的时候，我写过榕树下，当时是这个中文网站，后来又搬到了搜狐博客， 啊，博客最火的那几年写了几年博客，那后来又慢慢的博客不写了，然后又改到 MSN 的空间里面写日志，后来又搬到 QQ 的空间写日志，反正就一直没间断的写，但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职业来做，一直是业余的一个爱好。一直到去年，这个我有很多的同学就跟我说，你老在QQ空间里面写，受众太窄了，那只有你的好友可以看见，对吧？那你应该想一个办法，让更多的人去能够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当时我就想了一下，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了解公众号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呢，我觉得现在大家手机阅读是一个趋势，
0: 对，
1: 特别现在微信呢又流传这么广泛，每个人大家都在玩微信。那手机现在它已经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基本上大家都用手机来阅读，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那我就想，那我就去做一个微信公众号吧。那我把文章从QQ空间，从原来的 MSN 博客都搬到这个地方来，那能够让更多的人方便去看，而且像朋友圈呀、传播呀，可能会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文章。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初衷，我也不知道这个公众号的影响力会这么大。也没有想到现在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在看，完全超出了我当时的预期。
0: 挺火的哈，现在公众号
1: 还好。
0: 我跟你说，其实来我们这边节目的很多作者，真的可能就是由于公众微信号当中的一篇文章，
1: 对，
0: 比方说达到了上百万的这种转发的次数，
1: 对，
0: 然后编辑又找到作者，哎，觉得您的文字不错，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1: 对，
0: 你包括我想有一个叫卢锦啊，应该是去年，
1: 他也很火，
0: 写暖男的那个。
1: 嗯，
0: 哎，我说，因为他算我同行嘛，也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哎，我说你这个挺火，他说对啊，就是从那个暖男开始，因为自己有一个公众微信号，就像你一样，每天在写这样的文章，然后很多粉丝的话，他的粘性很高嘞。真的很高，
1: 对，
0: 你像现在做的也不错的，像逻辑思维，也是，
1: 对，
0: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好几百万粉丝，
1: 对，
0: 啊，每年交年费的粉丝，上次跟我说就6.6万人，
1: 是，
0: 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所以说现在表现的方式有很多种啊，表达自己的方式也有很多种，那你最开始在榕树下写小说吗？
1: 没有，都是写散文。
0: 哦，你就是一个散文作者，
1: 一个比较感性的一个。
0: 小说估计也没那么多的时间。
1: 对，因为小说，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小说整个的逻辑架构啊，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那我们看到你这样的一本书，叫做《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哈，在推荐序里啊，灵魂有香气的女子微信公众号创始人之一陶妍妍有这样的评价，你以为她是颗朝天椒？其实呢，它是粒薄荷糖，辣头甜尾。您认为这句话能概括您的写作风格吗？
1: 我觉得其实妍妍不单单是说去评价我写作的一个风格，她几乎把我这个人的性格都已经概括出来了。因为妍妍和李潇逸，她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两个人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其实很巧合，也是一个缘分吧。最初的时候，我就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一个心理，就给灵魂有香气的女子这个公众号投了一篇稿子，是我自己写的一篇关于妈妈的一个题材的文章。结果我没有想到，我投稿第二天，妍妍就给我回复了，然后她说这篇文章他们要用，他们马上就要发，她特别喜欢，就人和人就是一见如故嘛，很投缘。结果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十几个小时，点击量就过了10万，然后当天晚上就被无数的号传播，然后好像一度就达到几百万的阅读量，然后我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增加了几千的读者，我都惊呆了。所以后来，其实现在我跟妍妍已经是好朋友了嘛，然后我们也经常聊天，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稿子他一拿到他就知道会火，他就觉得特别喜欢。其实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那后来我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从我个人的感情也好，从这个伯乐的这个角度也好，我就请陶妍妍来给我这本书写这个序啊。那她也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因为她也觉得能帮到我，能帮到她的读者，也挺开心的因为大家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
0: 对，
1: 所以他写的这个序，然后写的这句话，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也确实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那我就来简单的截取这么几段哈，他对你作品的一个评价吧哈，就是你我手中这本作品，你若不伤爱就无恙。他说，从纸媒编辑的角度来看呢，李爱玲有自己的文风，语言节奏呢感觉很好，他的文字读起来像念 rap 啊，嘎巴脆声，充满韵律感，就是文本呢本身就有阅读的快感啊。从网络编辑的角度来看呢，李爱玲的文章观点鲜明，从不拖泥带水，无论是哪有女人天生会当妈，还是婆媳意识相欠才相见，都是旗帜鲜明，一开场就表明观点，也符合网络传播观点鲜明的特点。说从选题角度来看，李爱玲是一个扎根于生活的人，因为做过企业的 HR， 管人事工作，有很多机会呢接触很多人以及人事的难题，所以呢能写出世界那么大，先好过当下，你不是太直，你只是自私，这样的职场人际文章。因为是一个情感丰沛的女人，所以呢你若不伤爱就无恙，至亲至疏是夫妻，这样的情感文章也很拿手啊。因为是一个焦虑与幸福并存的新手妈妈，所以呢能写出当妈所谓的慢生活啊。应该说你们两个也算是心有灵犀吧，彼此互相的欣赏，
1: 挺投缘的。
0: 嗯，挺好，就是有你有我，有好的文字相伴，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啊，也是一个扁平化的时代。你若不伤爱就无恙已经出来了啊。刚才提到陶妍妍，她那个微信粉丝号应该有几十万粉丝了吧？
1: 现在有60万吧。
0: 60万。
1: 对。
0: 你这边也应该有10万粉丝了吧？
1: 对对对。
0: 10万粉丝。那我相信10万粉丝就不少嘞。这因为我
1: 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
0: 对吧？因为我们也在经营着10万粉丝以上的这种微信号，你就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可能在直播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人发微信的问题哈，你这个可能就24小时都会有人发问题。那在这么忙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你的工作啊，高管的工作，一方面家庭啊，包括夫妻啊，包括与孩子之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对吧写作，那怎么来平衡这几方面之间的关系？
1: 哎呀，坦白说，我觉得绝对的平衡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都是你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作不能丢，孩子不能不管，家庭不能不管。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工作时间我就全力以赴的去投入工作，然后去做到高效啊，不要浪费过多的时间。那下班以后我就全身心的去陪孩子啊，陪家人，那给他们一个高质量的一个陪伴的时间，一个亲子时间啊，我只能是做到这样。我觉得我没有刻意的去想怎么样去平衡，去达到一个完美，我觉得很难。
0: 我就突然头脑中有一幅画面哈，就是在一天的疲惫工作之后回到家里，然后给孩子准备好各种各样的晚饭，然后把孩子哄睡着了，夜深人静点上一盏小灯，然后把电脑打开，然后开始书写。
1: 基本上是这样
0: 啊，真是这样。
1: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每天晚上回去陪孩子玩，然后把他哄睡觉，然后我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0: 那你应该是一个对生活比较有规划的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人。你在生活跟文字当中都是这样吗？文字刚才已经有人说了，妍妍不是说了吗？陶妍妍说了。生活当中呢？
1: 这么说吧，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说文字还是生活，人肯定是他是有一个一致性和连贯性的。那我们不可能说生活当中是一个样子，到了文字当中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的性格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急性子的一个人，
0: 急脾气。
1: 对对对，我干什么我就受不了拖泥带水，慢吞吞的，
0: 压不住火。
1: 对对对，那这个性格其实让我在职场当中给了我很多的优势，比如说我的工作效率要比别人高，那我在管理在各个方面，那我能把我的工作做得非常高效。但是同样在家庭里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对孩子没有耐心啊，然后你的这个对爱人，然后有的时候也不够有耐性。其实我也在一直去调整自己这方面的一个缺陷。那急性子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你改不了的啊，你只能慢慢的去

0: 费了时间。青春就是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哎，你看，就是每句话都算是掷地有声吧。只有过尽千帆，江山回望，才会发现当初死活不肯放手的这个人，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己的过度依赖和胆怯无能。书中还有把很多这种经典的语句给标黑，然后给专门提炼了出来啊。
1: 这也是编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也非常用心，
0: 是吧？
1: 嗯，这是编辑做的工作。
0: 只是那些当年爱过你也伤过你的男人，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他们当年不羁的脸成就了我们今日不羁的心。这些其实都可以广泛流传的啊。比方说书中咱们也分享一些文字哈，这其中有一篇叫做男人的聚焦式，女人的发散式啊。说男女关系里所有吵架，不论起因，不分缘由，所有问题最后都会归结成一条，你就是不爱我了，你就是不爱我了。此结论一出啊，这个男人必须当场否认啊，立即摆出论点论据以正中心，否则呢会死得很惨。
1: 这就是典型的女人的思维，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把它写出来跟更多的女性朋友共勉。
0: 你说这是错误是吗？但是这个好像我觉得
1: 就女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因为女人是感性的，她是发散性的思维，其实男人只是就事论事，他在说这件事情，但是女人就会引申到很多的问题上，到最后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想当然的得出一个结论，说你不够爱我，这是女人经常有的惯性思维。
0: 哎，我最近也听几个朋友啊在这儿跟我发牢骚，是男人哈，
1: 嗯，
0: 咱不妨现场诊断一下。他们总是说，你看啊，我这个整天拼死拼活的在外边干活，啊，一天恨不得工作25个小时，我一回家吧，可能说话就比较少了。那一回去之后呢，这老婆就说了，怎么不跟我聊天啊？
1: 嗯，
0: 你这个闷蛋。
1: 嗯嗯。
0: 啊，你不聊的话，我怎么知道你干什么？
1: 嗯。
0: 但是男人也很委屈啊，我在外边那么累了。你干嘛还拉着我在这块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非得聊天呢？
1: 很烦，
0: 对吧？这个那然后女人就说你那句话，你就是不爱我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当时追我的时候怎么有那么多甜言蜜语啊？
1: 对，怎么有那么多共同话题呢？
0: 啊，那现在的甜言蜜语的时间在哪里啊？
1: 对，你就是烦了，你就是厌倦我了。
0: 对啊，
1: 女人就是，这就是女人的思维，
0: 是吧？怎么解决？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在这个书里面我也写到，男人和女人在思维上他是天生不一样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其实男人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只是在表达他的感受，或者说他在去传递一个信息，或者他在去讲一个事实。而女人更多的是什么？是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他听的是情绪啊，他希望你在乎我啊，包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他没有考虑到男人，他只是累了，他想静一静，他没有考虑过男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在某些时候，男人也很孤独。
0: 嗯
1: 啊，但是更多的女人，她有倾诉的欲望，女人天生这就是这样一种生物，那她希望能够向她的爱人倾诉，能够得到男人的回应。如果不回应，那么她就认为你对我不关心，你对我不在意，你不够关注我。
0: 嗯，哎，你说如果长此以往，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就破裂了？
1: 会有问题的。
0: 这男人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变化啊。那我是说他在正常的情况下哈，他每天忙嘛，忙完之后夸回家，确实不愿说话了。那这个时候你总是不给予这个对方，就是女方应有的反馈，时间长了之后，女人心里是不是就？

去改变就可以的。所以我觉得男人应该去理解女人，女人也应该去理解男人。其实不单单是说男人的问题，说男人做的不好，其实女人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男人的心思你别猜。很多的时候其实女人真的她也不去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只是用她自己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当时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吧，也生了很多闷气，然后吵了很多没有意义的架，但是吵到最后发现

0: 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1: 嗯，
0: 那到最后把感情伤害了。
1: 嗯，哎，确实是啊。书里面提到了很多的故事，也提到了很多社会上的名人，一些社会现象，通过这些来摆事实讲道理，可能很多人他更容易接受一些，对吧？
0: 对，
1: 比那种纯粹的理论的专注要通俗易懂一些。
0: 是这样。
1: 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用这句话来结束吧，就是这一章，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能耐。生命注定是一条颠沛流离的河，在生之彼岸，唯有坚强的活下去，才是对生命最大的敬意，才是对伤痛最好的回击。生活呢，从来没有那么完美，我们总要用一种途径来发泄愤懑和不满。唯有让自己积极一点，再积极一点，才能让信仰的光穿越雾霾，让日子无限的趋向圆满。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一本书哈，尽管里面呢有心酸，有挣扎，这里面呢也有感悟的分享共鸣，但是其实呢，最终它还是一个非常含有正能量的。
0: 因为最终我们还是想分享爱啊，这是人生最不能缺失的东西。
1: 对，因为只要有爱的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总会有阳光。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一点雾霾。
0: 对。
1: 但是北风总会吹过来。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艾玲啊，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

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益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1到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5: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6: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5: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7: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8: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9: 我们阜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干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谁到谁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0: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2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2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21: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2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2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5: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 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 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2: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

0: 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总是习惯的将省份作为自己的地域的代名词。可是呢，有这样一个区域，他们虽然在不同的省份，却都愿意使用同一个地域代名词，这就是东北。两个字背后呢，是三个省份共同文化的底蕴。那么今天呢，来自市新蔺乡中学的张秋爽老师就要带着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美丽的土地，来寻觅魅力东北。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寻觅魅力东北。东北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区域，位于中国的东北部。东北以其独特的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向世人在展示着它的独一无二的魅力。无论是从自然景观还是人文历史，东北都在展示着它的独特之处。下面请同学们观看《东北你好》的纪录片，注意观看在视频中出现了哪些有关于东北的景观。

0: 在视频中，你们都观察到了什么景观呢？
1: 我看到了冰雪大世界和查干湖捕鱼。
0: 看到了冬季的冰雪大世界和查干湖捕鱼，你们呢？
2: 我看到了吉林的雾凇和哈尔滨火车站。
0: 吉林的雾凇，你呢？
3: 我看到了丹顶鹤、东北虎。
0: 看到了丹顶鹤和东北虎，在视频当中还有雪景的风清小镇，这些从视频当中你们能看到东北的气候是什么样的呢？
1: 我觉得东北是十分寒冷的，并且有时还会下雪。
0: 东北是十分寒冷的，并且冬季还会下雪。同学们观察的非常的认真。那东北地区它包括哪几个省份呢？
1: 包括三个省份。
0: 哪三个？
1: 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0: 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刚刚视频中提到东北地区的气候是非常的寒冷的，那现在你看这一幅图，它是中国的气候类型分布图，你能否在图中找到东北地区的气候类型，它属于什么气候呢？
2: 东北地区的气候类型属于温带季风气候。
0: 属于温带季风气候，非常棒。我们观察一下这幅图片，这是东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的分布图。我们读图一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读图名，第二步读图例，第三步去图中找到你所需要的信息。那下面请你们在图中找一找东北地区的气温大概在什么范围之间？
3: 大概在八摄氏度到零下40摄氏度之间。
0: 大概在80摄氏度到零下40摄氏度之间，可以看出它的气温是偏低的。那东北地区的气温它有什么分布规律呢？
2: 由南到北逐渐降低的。
0: 由南到北它的气温逐渐降低。再来看左边这一幅图片，它是东北地区的一月份的平均气温的分布图，从图中能不能看一看东北地区一月份的气温大概在什么范围？
3: 大概在-8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
0: 在-8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它的气温也是比较寒冷的。同一幅图中，我们再来看降水。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地区降水量的不同。那在这一幅图，你能不能说出东北地区的年降水量大概在多少范围之间？
1: 大概在400毫米到1000毫米之间，有的地方是超过了1000毫米。
0: 大概在400毫米到1000毫米之间，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1000毫米。那你能否说一说东北地区它的降水有什么分布规律？
1: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
0: 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刚刚你说有的地方它的降水超过了1000毫米，那这个地方为什么降水这么多呢？
1: 因为此处有山脉。
0: 什么山脉？
1: 长白山。
0: 长白山脉，那为什么有长白山脉，此处降水就会多呢？
1: 因为长白山阻挡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所以降水会多一些。
0: 因为长白山脉阻挡了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所以此处降水较多。那你再看一看右面这幅图片，它是中国的干湿区划图，能否从图中找一找东北地区它属于什么干湿地区呢？
4: 位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区。
0: 东北地区它位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区。那刚刚我们分析这么多，我们能不能结合刚刚的分析出来的结果，从气温和降水两个方面来概括一下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可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
3: 可以用冷湿两个字概括。
0: 用冷湿两个字来概括。那既然我们已经分析出东北地区的气候特征是冷湿两个字，我们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能不能分析一下原因呢？
1: 因为东北三省的纬度比较高，所以气温会比较低一些。
0: 东北三省它的纬度高，所以它的气温低。它冬季离赤道比较远，所以它接受的太阳辐射就比较
1: 弱。
0: 那接受的太阳光照就
1: 少。

0: 北地区它的纬度高，所以气温低，但是它的降水多，所以它的蒸发量较小。那从干湿虚化上来说，它又属于湿润区和半湿润地区，所以用冷和湿两个字来概括东北三省的气候。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气候特征了，你们知不知道东北地区的土壤是什么颜色的？
1: 我最常见的是黑土壤。
0: 最常见的是黑色的土地。黑色土壤它富含的有机质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土层较为深厚，土壤非常的肥沃。那你们知道黑土的成因吗？我们带着这个疑问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2: 在北京的地形上有三块肥沃珍稀的黑土地，它们分别位于乌克兰平原、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中国的东北平原。而我国东北的黑土地更被人们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那么黑土地为什么会如此珍惜？人们是如何科学地保护和利用黑土的？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位于中国东北齐齐哈尔市北纬47度绿色石材种植基地，试图在这里找到想要的答案。黑土是地球上珍贵的土壤资源，我国东北的黑土层厚度可达到100厘米，每形成1厘米需要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黑土的形成需要满足严苛的地质及气候条件。我国东北主要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夏季温暖多雨，植被旺盛，秋冬严寒干燥，植被的茎杆和叶片干枯脱落，被冰雪覆盖，保存在地表或者地下。微生物活动微弱或停止，有机质来不及被分解。来年的夏天，微生物活动恢复，植物残体被转化为腐殖质，使得土地有机物的积累时间长，腐殖质层更深厚。年复一年，土壤表层有机质的积累大于分解，逐渐形成珍贵的黑土地。
0: 好，视频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句话，是把东北平原的黑土地称作耕地中的大熊猫？
3: 注意到了，
0: 注意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黑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用大熊猫来形容它。那黑土相对于红土和黄土来说，它的耕层结构疏松多孔，通透性良好，物质转化较快，含有较差养分较多。黑土对于提升农作物的产量、保障农作物的质量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常用一两土二两油来形容黑土的肥沃。那我们接受来自黑土馈赠的同时，又如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可以采取轮作种植、秸秆还田、建设绿色农田川基地等方法来守护这片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好我国的耕地资源。那气候既然对土壤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对人类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以农业为例，首先东北地区它冬季的气温是不是比较低？
3: 对，
0: 比较低，所以导致它农作物的熟制是
3: 一年一熟，
0: 一年一熟的。因此东北地区它经常会种植一些以大豆和玉米和春小麦为主要的耐寒的作物，并且它冬季气温低，可能会使它的土壤产生一些季节性的冻土，在春季播种的时候需要等冻土融化再进行播种。那除了对农业的影响之外，它对其他的人类活动还会有哪些影响？
3: 气候还会影响服饰。
0: 它是怎么影响服饰的？
3: 冬天气候会比较寒冷，人们一般会穿一些厚衣服和皮草来保暖。
0: 东北地区冬季是非常寒冷的，所以大家会穿一些厚的衣服用来保暖。那你们能不能想到
1: 还会影响民居？
0: 东北地区的民居它是什么样的呢？
1: 墙体会比较厚，窗户是双层的，比较注重保暖。
0: 墙体较厚，它用来保暖。
1: 还会影响饮食。
0: 还会影响饮食。东北地区的饮食具体是什么样的？
1: 东北人都喜欢吃炖菜，比如猪肉炖粉条，能提高热量。
0: 它偏爱炖菜，可以提供热量。还有什么呢？
3: 气候还会影响交通。
0: 还会影响交通，具体它是怎么影响的？
3: 冬天道路非常容易积雪成冰，所以司机要谨慎驾车。还有冬天部分河流可能会结冰，来影响水运。
0: 东北地区的气候不仅对人类活动产生了这么多的影响，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影响了人类。

0: 类的生活。东北地区它的娱乐活动也是独一无二的，滑雪和滑冰这些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提到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你最先想到的呢是什么？
1: 我想到了哈尔滨的冰雕艺术。
0: 你想到了哈尔滨的冰雕艺术，-25摄氏度的环境是冰雕制作和欣赏的温度环境。那东北在冬天的时候，冰雪是非常常见的。那有哪些冰雪活动和冰雪景观呢？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看。

0: 好，视频中你看到了哪些冰雪景观？
1: 我看到了雾凇漂流。
0: 雾凇漂流。
2: 我看到了滑雪滑冰。
0: 滑雪滑冰。
3: 我看到了冰雪大世界。
0: 冰雪大世界。那提到这个冰雪大世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近年来火爆出圈，它带动了东北的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它的冰雪文化和冰雪娱乐。那除了这些冰雪乐园之外，冬季东北还有哪些冰雪项目可以让你们体验？
1: 还可以体验冰雪露营。
0: 冰雪露营。
2: 冬日温泉。
0: 可以泡一泡冬日温泉。
3: 雪地摩托。
0: 还可以体验雪地摩托。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冰雪文化，你还能想到东北地区还有哪些文化呢？
2: 二人转。
0: 你想到了二人转。二人转别称小秧歌、玩双翼等等，它是一种发源于东北的民间的走唱类的曲艺，它表演形式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唱腔繁多。它的伴奏通常以什么乐器为主？
1: 板胡和唢呐。
0: 以板胡和唢呐为主。它的表演讲究四功一绝。在2006年的时候，二人转它入选了首批国家级的非遗。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二人转曲目的表演。

0: 看到二人转对东北人民的重要性，宁舍一顿饭也不舍二人转。那除了刚刚的二人转的文化，你又能想到东北地区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们在步行街有没有观察到一个非常显著的事物？
1: 是太平鼓吗？
0: 没错，就是太平鼓。双辽的太平鼓也叫吉林单鼓，它是一种有柄的单面鼓，外形似团扇，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产生于唐代以前，盛于清代。在清道光年间，单鼓艺人姜氏一族将其带到了双辽，并且根据我们当地的风土民情进行了一个改造。在2007年4月份的时候，双辽的太平鼓成为了吉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欣赏一下太平鼓的表演。

0: 可以营造出一种非常热闹的氛围。但是当下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这些艺术它面临着传承的困境，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这些艺术呢？
1: 我们应该传承和保护。
0: 应该去传承下去，保护这些艺术，让这些艺术的瑰宝可以绽放光彩。那本堂课我们探究东北的魅力，你寻找到了哪些魅力呢？
1: 我学到了东北是温带季风气候。
0: 东北的气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可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
1: 冷湿。
0: 冷湿。那你学到了什么？
2: 我探索到了东北的土壤是黑土壤。
0: 东北的土壤是黑色的。你呢？
3: 我学到了东北的文化，比如二人转、太平鼓。
0: 比如二人转和太平鼓，这些是东北的文化。此外，我们还学习到了东北的气候对于它人类活动的影响。那东北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成为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存在。在未来的日子里，东北也会在这片寒冷中继续书写出繁华的篇章，展现出更加辉煌的明天。那同学们既然已经了解了这么多了，最后请同学们选择出你心中可以代表东北的事物，来让我们伴随着一首歌曲进行手工制作，结束今天的课程。

耀野千里，白山黑水。东北这片富饶的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建筑风格独特，旅游风景迷人，是每一位东北人心里的骄傲与自豪。相信随着东北经济的持续攀升，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东北，当然也会爱上东北。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3: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形势研判及准备情况进行汇报。张绍恒说，要认清形势，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全面贯通防汛指挥体系，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要聚焦流域防客水、乡村防内涝、城市防倒灌三项重点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游联动协同处置工作。交通、电力、消防等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张绍恒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前预设各类突发险情与极端情景，明确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做到责任到点、到位、到人，坚持责任跟着任务走。各副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压实专家研判、属地巡查、应急处置等各岗位各环节责任，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全程闭环的责任体系。要抓实应急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1: 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2: 6月23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继续上演，广大市民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艺盛宴。
1: 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线，节目编排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朝气。演出在大气磅礴的民乐合奏《伟大的北京》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传统乐器交织出对祖国首都、对伟大时代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同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立志报国的纯真初心。金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其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4: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2: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
1: 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小学课堂，零距离体验小学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小学严谨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小学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5: 我们观看了升旗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园也非常漂亮。现在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1: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6: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2: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做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常识。

0: 之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赛圆满落幕。那为扎实落实呢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书香城市建设，引导全市群众养成勤学善读的良好习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的社会组的比赛呢，在融媒体演播大厅呢如期的上演。那各行各业的诗词达人相聚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在经典的品读中呢共享一场意韵悠长的文化盛会。
1: 本次社会组的赛事呢，共有60名参赛的选手，那分上半场和下半场进行。选手涵盖基层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亲子家庭等群体，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特色。赛事设置呢，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和这个宫格猜诗、看图说诗4类抢答环节。综合比拼选手诗词积累、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图文解读能力。上下半场呢各选拔5人晋级总决赛。
0: 比赛现场的氛围紧张而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的功底，从容的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示扎实的积累。第二轮的诗词呢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的是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呢，这个环节亮点十足。6宫格对应的5言诗句，9宫格对应的是7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开始抢先作答，敏捷的才思引得现场阵阵的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的冲刺关键，选手们依托画面意境溯源诗词名篇，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当中呢，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的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
1: 经过上半场下半场4轮激烈的角逐呢，本场社会组比赛呢共计10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的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15号的14时将举行第3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永嘉乡多措并举筑牢辖区安全的防护网。那为深入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的工作部署，切实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扎实守护全乡社会大局的持续安全稳定。近期呢，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的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1: 永嘉乡乡党委政府呢，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严格落实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酒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层层压实安全工作责任，细化常态化管理举措。
0: 工作人员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的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是7处，全部实现了当场整改，并且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整改成效，从源头化解安全的风险，稳住全乡的安全生产基本盘。
1: 依托常态化的安全宣传工作机制，永嘉乡呢下沉村组一线开展便民安全科普服务，在红源村集中设置安全科普宣传点，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安全手册、现场一对一答疑等形式，向村民普及隐患自查、防灾减灾、应急自救等安全实用安全知识。活动累计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悬挂宣传横幅12条，发放各类安全宣传资料200余份，有效填补群众安全认知盲区。
0: 坚持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宣传思路，分层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校园层面，在永嘉乡中学呢举办升旗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夯实校园安全管理根基，守护师生平安。那在乡村层面呢，整合全村各村的宣传资源，活用乡村大喇叭、村务公示栏、电子屏、墙体的标语等基层的宣传载体，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的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1: 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把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整治纳入常态化工作，不断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从严从细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和谐稳定。有时候想。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喜人，金秋丰收在望。那夏日时节呢，万物繁盛，走进卧虎镇浩然村的花生种植地块，连片的花生苗呢郁郁葱葱，植株疏密均匀，长势均衡，田间地头呢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1: 花生种植是浩然村的特色产业，至今呢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村民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管护经验，是当地农户增收和稳收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今年呢，浩然村发展花生种植呢200多公顷，主推呢优质高产的白沙308花生品种，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性好，果仁饱满，产量稳定。依托科学的田间管理，适宜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该品种花生每公顷产量呢稳定可达12000斤到13000斤。当前呢正值花生开花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田间管护的黄金阶段。
0: 眼下呢，浩然村的花生田间长势喜人，后续的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也在有序的落地，作物长势持续向好，一幅喜人丰收的画卷正徐徐的铺展，待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的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小小的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十余载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呢，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不歇动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消息。那刚才我们两个在私下的时候就在聊哈，说这个夏天了，想喝一点甜甜的，想喝一点好喝的，快乐的小甜水儿。
1: 哎，对。
0: 但是吧，喝了嘴上是挺开心的，但是喝完之后呢，这心里又多少有点过意不去。是不是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全民健康哈，全民这个养生嘛？那是不是这些太甜的小甜水喝完之后，心理或者是身体上有一些负担呢？
1: 就是感觉负罪感可强了。
0: 对，
1: 哎，这次我又辜负了健康，哎，我又辜负了养生，
0: 哎，
1: 怎么办呢？哎，那现在呢，大家也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零糖的、零卡的、零脂的，然后什么真材实料熬煮的这些养生水，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
0: 对。
1: 哎，究竟咱们你看啊，现在就是我发现哈，就这些小甜水的名字越来越长了。
0: 嗯，
1: 他们由最开始的一个词汇变成了一段文字，到现在我感觉就是一自然段呢。
0: 哎，就是前面的这个前缀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1: 哎，就是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滴了嘟噜啊。
0: 哎，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像刚才这个标题说的哈，说这养生水到底是养了健康还是养了生意？也就是说，我们喝的这个健康水是负了商家。还是健康了我们，
1: 还是负了自己，
0: 还是负了自己，还是辜负了我们自己。
1: 哎，有的时候我在想哈，是不是到以后呢，要出一个小甜水的时候，我要进屋唱一段，然后呢，我才能把这名字说全。现在啊，有的时候下单之后，就别管健不健康，就下单之后，我进到屋子里，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我一定要掏出手机，
0: 才能
1: 我要点的他的这个名字。
0: 嗯，
1: 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言简意赅就能总结的这个标题了。那像现在的这个网红快乐水啊，或者是网红养生水哈，本质上我们以为的它是低糖低脂的饮料，
1: 嗯，
0: 可以给我们既能解渴，还能带来这个身体上的一定补充的这个健康上的营养，
1: 嗯，
0: 但是呢，哎，据这个有一些这比如说像这个相关的这个介绍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科普还好，我们看到了它里面所含的有效的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养生的一个效果。
1: 那我懂了，就是我们喝这个网红养生水的时候呢，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哎，就像我们网上说的哈，你就比如说单说薏米，单说桂圆，单说陈皮，那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养生的健康药材，
1: 放一起我也觉得挺好，
0: 放一起也不错，但是呢，哎，当他们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的时候哈，这些所谓的水放到一起了，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养生的功效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1: 哎，那这些水呢都搞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呢都摆在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通常呢是加了谷物、杂豆、果蔬还有这个草本原料的这个预包装饮料，像玉米须茶，还有这个黑枸杞桑葚饮，还有苹果黄芪饮，都属于这一类。那打着这些啥都是零啊，真材实料的啊，这些的卖点，养生水确实可以吸引不少的喜爱，不少人消费者的喜爱。也有人觉得他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能起到啊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就觉得挺好。
0: 嗯，
1: 那记者呢也在商超随机选了10个品牌24款的养生水。这些产品当中啊，这个产品发现营养成分中的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都标注是零的产品共有18款，其余6款呢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度低于绝大多数的奶茶啊、果汁啊、碳酸饮料等，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你瞅瞅，这不挺好吗？
0: 看着挺好的哈，真是这样的，总比喝一些我们没有看到配料表当中的这个里面的食材还是要好很多的哈。我们继续来看，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呢，如果想合法的标注零卡、零脂、零糖，那么每100毫升的液体当中呢，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脂肪小于等于0.5克，糖小于等于零点五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会担心会有增加热量值啊，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一个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群，或者说想要减肥预防体重增加的人来说呢，喝这种特别低的糖的含量、脂肪的含量、热量的饮料，要比喝普通的饮料、普通的奶茶确实更健康一些。
1: 那记者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也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量依然是零。 哎，就是我不要你以为，我就要我以为。
0: 对，
1: 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那范宏志也表示，范志宏也表示啊，这要看配料表中是否有额外添加了香精，还有一些呢甜味剂。
0: 嗯嗯，那他同样也表示，糖和糖醇听起来好像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率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糖醇呢，它可以算一款零热量的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零糖的饮料。但是虽然说如此，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说喝着明显感觉到有甜味了，那么这个糖醇的量呢都会在5%以上，甚至可能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糖醇比较高，比如说像30克，它就会增加血栓的风险，也就是使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说你真的很迷恋它，那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的，那你量在足够多的时候，它其实可能对健康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上的影响。
1: 那我曾经在一个报道中看过啊，这甜味剂呢是国家呢允许呢这添加的，但是要一定控制在一定量当中。
0: 对，
1: 如果在你的体内积蓄的过多，它是有一定的化学成分的，也会损伤你身体的某一个这个身体的脏腑器官的。
0: 哎，
1: 所以说并不等于甜味剂你喝了甜它没有负担，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或者是说糖呢它就会升糖，没有其他的好处，也不能这么决绝的去
0: 对
1: 解读它，
0: 还是要看量的。
1: 哎，对，很多养生水产品呢以真材实料细熬慢煮为卖点，配料表又常出现呢红枣、枸杞啊、人参啊、黄芪啊、银耳啊、罗汉果等等，你一感觉就觉得就好的食材。
0: 嗯，
1: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们不是普通的饮料，它们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料。而对此呢，食品工程博士呢云无心呢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0: 对，用它们来泡水或者是煮水，特有成分当中那些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对于健康是有一些好处的，但是

0: 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消费者所希望所谓的养生成分也好，或者说是功效也罢，不会比茶水或者是黑咖啡里面的更多，也就是说有一点生物活性的成分，然后呢又有一点它的这个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带来额外的糖、脂肪和热量，这就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嗯，这么看来，养生水啊，真正的养生价值无非就是补补水分，丰富饮用的风味儿、
0: 哎。对，
1: 而且呢，不会有额外给身体啊，这添糖、添脂肪啊，加热量。那它更多的是消费概念，算不上什么健康的解决方案，既无法改善体质、治疗疾病，也抵消不了作息不规律带来的健康隐患。
0: 嗯，那像面对商超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种类繁多的饮品，那我们消费者该怎么挑选呢？
1: 嗯、
0: 通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那多位受访的专家也表示，从产品的属性上来看，养生水的本质呢仍然是饮料。那在记者随机挑款的24款养生水当中呢，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的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 GB-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呢，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表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啊、杂豆啊、果蔬啊，或者是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呢，没有明确的标注具体的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当中它到底含有多少的有效成分。那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分析了哈，说不能抛开剂量去谈效果。
1: 那么范志宏表示呢，人们对于养生功能和安全性的期待呢，这两个方面实际上还是略有一点矛盾的。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要考虑剂量，因为养生水非常稀，基本上起不到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更是非常有限的。那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产品比较安全，喝水总是没有关系的，喝鸡蛋的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那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呢薛庆新呢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品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呢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还有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的物质，以及少量的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的食材那并不是一回事儿。
0: 嗯，那他也表示哈，说如果说喜欢这种水，首先呢还是看好配料表，最好呢是选择只有水和真实的食材的，同时呢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最好是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像枸杞啊、人参啊、党参啊、黄芪啊等等。对于睡眠不好的人，还有像儿童、孕期的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这类款式的养生水，它可能并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 嗯。那多位专家也表示，不要只看养生这个概念，更要关注啊，你这个包装上具体都有什么。那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大家要格外关注的信息，还有就是呢，这个代糖的一些甜味剂呢，也要关注它的量。
0: 嗯，
1: 那么相关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的钟凯表示，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呢，确实呢在购买食品或者是饮料的时候要更加注意营养成分，不仅要关注糖的含量，也要关注碳水化合物的数值，因为碳水化合物里也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糖的，
0: 对的，
1: 也就是升糖的。
0: 嗯，
1: 像淀粉这类。
0: 对的。
1: 总而言之，虽然养生水呢比绝大多数的饮料呢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呢水的这个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所以说呢，它可不是啊，说你喝了它你就健康了。
0: 嗯，
1: 那这个薛庆新也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0: 嗯。

0: 看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那欢迎继续收听我们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这个融媒之声。那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这个979帮你办的环节当中呢，可以帮助大家发布一些便民信息或者是买房卖房的一些消息。那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塞北观音，萧银龙在海面上大战海力泵张青，这两个人打的是势均力敌，十分出色呀。两旁边观战的都是行家里手，不管是九龙山石海岛的还是十三省总镖局的，哪个都是练家子。你唬外行行，内行你唬得了吗？真应了那句话，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到了关键的时刻得露出两手来，这才叫人服气。萧银龙也感觉到很吃力，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头别扭，心里琢磨着我这功夫退步了是怎么的，怎么这一伸手费这么大的劲呢？看来遇上劲敌了。哎，打着打着他一看海力泵张青露了个空子，这个打仗头脑反应得快，刻不容缓，他左手的笔一晃张青的面门，点他的左眼，张青一拨了脑袋往旁边一闪，萧银龙正手的笔就下了家伙，对准他的肩头这一笔就拍来了。这名叫判官双笔，那是五金制造的，那可不是咱写字儿那笔，这玩意儿要拍上受得了吗？正拍在肩头上，啪！哎呦，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把海力泵打得横着出去一丈多，正好靠这船边，一脚蹬空了，日棒，坠入海中。萧银龙收招定神，把双笔往后一背，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以为九龙山石海岛所有的人都出类拔萃，有什么了不起，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不堪一击呀。众位啊，这海力泵是不行了，我看他也蹦不起来了，哪个还过来送死？这就是萧银龙年轻打了胜仗忘乎所以，说了几句狂话，对方呢打了败仗了。海力泵水里的功夫相当高，别看受伤了，掉到水里头身子一晃冒出水面，有人进行抢救，把他架在小船上是败归本队，回来他这膀子就抬不起来了，疼得汗珠子往下直淌，来到天门峡铁公山近前，大哥，我给您丢人了，给咱们九龙山的弟兄们现眼了。不，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你尽了力了，这就算不错。伤挺重吧？不轻。我看看，把衣服给他撕开一瞅，好，这肩头上一条大紫领子，红肿高大，好在骨头没事儿。像他们这种人都皮糙肉厚，附上点药，吃上点止疼的药，让他到旁边休息。铁公山就问：“各位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各位要提高警惕，哪位兄弟出战？我去！你吧。”他点手指了个人，这人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得令。点手换小船，是飞奔正中央的大船。等来到萧银龙对面， 小侠客仔细打量，哎，这人长得不错，白净净的面皮，方面大耳，五官端正，看年纪在30岁左右啊，穿绸果缎，腰杀壮带，手中提着一把大号的宝剑。银龙不认识啊，朋友，道个腕儿吧。来人点了点头，嗨，我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你讲话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也当了一名水寨的寨主，我姓张，我叫张宪呐，人送绰号浪里烟云一阵风啊。张宪，你跟那海力蹦是当家子，不错，那是我的堂兄。萧银龙啊，别太狂了，别打了个胜仗就忘乎所以了，姓张的户大人多，打倒一个上来10个，我张宪陪你走上几趟，招剑，唰，大宝剑一晃就想动手。萧银龙往后倒退，一拉架势，亮了个白鹤双展翅，把双臂左右一分。正在这么个时候，身后过来一个人，兄弟，兄弟，等等！萧银龙一想，这谁呀、啊？回头一看，小侠刘云。刘云乐呵呵的跟萧银龙商量：“兄弟，留着点劲儿，露脸呢也别光你一个人露，咱们大家都有点份儿，好不好？你回去歇着。”我替你打一阵。萧银龙笑着点点头，大哥，那就交给您了。银龙上小船是回归本队。小侠刘云怎么来了呢？刘云深知啊，你看看这场大战呢、啊、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对方人多我们人少，就得替换，让大伙得到充分的休息，把一个人累垮了就麻烦了，所以他请示了虎头大王王陵，王陵点头，这才派他来的。再看刘云，见着张宪之后，互相通报了名姓。张宪点了点头，行，英雄出少年呐，你们13省总镖局的人，小伙长得是一个赛的一个啊。刘少侠，那我就要领教了，请请。小侠刘云探膀臂，嘎嘣，哗啦啦啦啦啦啦，拽出特殊的兵刃13节链子枪。这个软家伙是最不好练，练不好自己把自己伤着了。你看他是软家伙，但是用起来有时候笔管调直又变成了硬家伙，最吃功夫不过呀。13节链子枪对大宝剑，刘云对张宪，两人杀了个势均力敌呀，一伸手40回合没分输赢。可见九龙山石海岛的人个个都有两下子。刘云鞭打

萧银龙我兄弟露脸了，首开七门打了胜仗。你说我要是打了败仗，回去怎么见人呢？尤其这年轻人都要脸儿，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谁也不甘心落到别人后边。打的四五十个回合的时候，就见小侠刘云腕子一翻，十三节链子枪走下盘，哗啦哗啦哗啦，奔双腿缠来了。张宪一个没留神，跳的不那么利索，左腿叫这枪就给缠住了，哗啦。没说软家伙们见硬就打弯，正好缠了一扣。刘云手腕子往回一带，你给我躺下吧，你给我哭出来。张宪摔了个仰面朝天，大宝剑离手。再看刘云把枪蹬回来，一瞬噌跳到他近前，把枪往空中一举，你给我宰这吧。张宪一闭眼，完了。但刘云没那么做，这叫挨什么人学什么人。圣手昆仑侠到了关键的时刻，总是主张但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把对方打败了，打倒在地了，也就可以了。干什么非要他的命啊？他又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再说刘云知道圣婴跟白玉祥的关系滞后，就因为圣魁的事情两方翻了脸了，那么圣婴还没到，究竟昆仑侠圣婴怎么打算的不得而知。在这个前提下不能伤人，特别是不能要对方的性命，死了一个这事就麻烦了。因此他也是有意的手下留情，一举枪，对方一闭眼，刘云噌跳出圈外。朋友，对不起，我失手了啊！起来吧，不服气儿，接茬比，多的服了，多的拉倒。喂，谁那么不要脸？这张宪是脸红脖子粗啊，哈腰把宝剑捡起来，腿有点发瘸。脸有点发红，冲着刘云一抱拳，少侠客，多谢你手下留情。说着话点手换小船，噌蹦到船上，是回归本队。见着铁公山嘛，自己很不自然，大哥，我掉，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胜败兵家常事。腿伤的怎么样？没事儿，就是缠了一下子，秃了点皮，下面休息去吧。铁公山心里不痛快，听说我大哥白玉祥在后头观战呢，我派的都是什么人呢？两军相对，勇者胜，看来对方的士气也大大的超过我们，连打了两个败仗了，再要打一个败仗，士气低落，就没法往下打了，看来必须我亲自出马了。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把令子旗交于旁人，紧大带皮靴子，甩大辫，伸手把三平分水狼牙村抄起来了，要亲自出战。还没等他动呢，旁边过了一位，此人姓韩，名叫韩猛，又叫韩大猛，在水寨之中是头一员虎将啊。掌中使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左手的锤75斤，右手的锤84斤，加在一块是150-160斤呢、啊。拎这么沉的家伙打仗，十分罕见。韩猛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近前，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把小白脸子交给我了，我不行，大哥你再去，

0: 上秤称称没有250斤差不多，比自己大着好几号，这边瞅着都有点眼晕呢。这玩意儿，您别忘了，打仗这东西身大力不亏，他这玩意儿是本钱呢。再一看他掌中这对锤都出了号了，就知道是一员虎将。
1: 朋友，道个腕儿吧，韩猛啊！
0: 哦，这么说你也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屁话，不是九龙山的人，跑这干嘛来了？小白脸子，废话少说，拿命来！抡锤便砸。刘云抖擞精神，晃动13节链子枪，刚要伸手，在身后跑过一个人了。
2: 兄弟，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
0: 这声跟打个霹雷一样。刘云跳出圈外，回头闪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傻小的孟金龙。你看这孟金龙手中提着紫金魔云降魔杵啊，晃着高大的身躯，咧着大嘴，已经来到近前了。刘云心中大喜，哎，对付这个韩猛非他莫属啊。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怯敌，但话不能那么说。刘云把13节链子枪缠到腰里头一抱拳，既然如此，我让给你了。
2: 哎，你回去歇着吧，别忘了啊，把大饼卷肉给我准备好了，一会儿回去我得吃饭。
0: 刘云呢扑哧就笑了，心说话，这孟金龙什么玩意儿变的，他这嘴老也不闲着，默默身就吃饭，一天不知道吃多少顿，也难怪呀、啊、他这大块头，这胃口装的东西也能装，是挨饿。刘云点头之后回归本队，暂且不提，单说傻小的孟金龙。你看孟金龙傻呀，有傻心眼儿，他没傻实心儿。有时候这傻小子躺到床上睡不着，也合计心事，他就合计人家仨一伙儿五个一帮的，处的非常近，没一个人跟我那么亲热，为什么呢？哦，我缺心眼儿，他们平常老说我傻，不乐意带着我，说我碍他们的事，想到这傻小子心还挺难过。尤其最近一个时期，他最想金头虎贾明，在13省总镖局有大小子、小小子，大小子就是孟金龙，小小子就是金头虎，这俩小子是形影不离。自从圣婴退归林下之后，不在镖局的干了，他俩也拆帮了。他十分想念小小的贾明，他觉着只有贾明最疼自己。方才在后头观战，他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傻英雄就琢磨：我光吃饭呢，我什么活也不干呢，我也得打几阵呢。我得把昆仑侠圣婴的儿子救出来，那样显得脸上有光彩。您说他傻吗？他还想这些事儿，故此他才请战。闲话少说，书归正文。等他来到韩猛的近前，仔细打量，两旁观战的人一看，哗，全乐了。乐什么呢？这俩大个儿跟显道神一样遇到一块儿了。要一个呀，不引起大伙儿乐了，这一对儿就引人发笑。孟金龙这个比韩猛还高着一块，比韩猛那块坨还大着一号。一个手提紫金魔云降魔杵，一个手中停着一对大锤。这俩人凑合在一块儿，实在引人发笑。一个像火燎的金刚，一个像烟熏的太岁。

0: 哎呦，这俩人谁也没言语，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四目相视，能有三分钟，谁也没动地儿。干嘛呢？英雄爱好汉呢。最后还是孟金龙说话了，他把大嘴一咧，嘿嘿嘿嘿，你小子叫什么名？
1: 韩猛是也。你是什么人？
0: 问我呀，你听着啊。我住哪儿来的？我住哪儿来的？
1: 废话，谁知你住哪
0: 儿？我想想啊，对了，我现在住在南京水西门外，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跨院后边有两间房，两间房后边有个道闸，我就住到那。
1: 嘿，韩猛一听说这话多啰嗦呀，谁问你来的？
0: 我姓孟，我叫孟金龙，咱爹就是九头狮的孟凯。
1: 废话，你爹，
0: 你要我还不给你呢，咱就那一个爹。我告诉你，我是他儿子，我的老恩师叫什么来的？我的老
1: 好嘛，韩猛一听他师傅是谁，他都不知道，这是个浑人呢。
0: 我师傅想想，哦，对了。镇三山，
1: 侠五岳，
0: 赶浪乌丝鬼见愁，大脑袋夏侯伤员，那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你听明白没
1: 呀？韩猛一听，哦，他是夏侯伤员的徒弟。你叫什么名？
0: 孟金龙啊。
1: 人的名书的影。孟金龙这一报名，韩猛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想起来了，江湖上盛传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孟金龙啊。一出世，一猛对四猛啊，威震莲花湖啊，就是这个孟金龙。我这小子半吊子二百五，傻了吧唧的，俩眼发直，缺个心眼儿。他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呢？哦，明白了，他块头大，肯定是有把力气。今天跟他交手，我千万要留神注意。想到这，韩猛点了点头。孟金龙，想跟我比武吗？
0: 对啊，不比我来干什么？
1: 好。既然如此，我陪你走上几趟，
0: 伸手吧。伸手啊！我先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
1: 说，我这么办得了。
0: 你们那个总贼头叫什么名来的？
1: 废话，我们总辖大寨主叫白玉祥。
0: 哎，对了，老白头，你给老白头捎个信儿，我跟他有话说，好不好？
1: 咱俩犯不上动手，咱俩一交手啊，我把你拍死，觉着可惜了的。
0: 你长这么大个真不容易，问你能不能回去把白玉祥给我换来？
1: 哎呀呵，小子，你想的倒美。要想见我家总辖大寨主不难，你问问我掌中这对大锤答应不答应？
0: 那你非想动手不可？
1: 当然了。
0: 那好小子，你皮子发紧，想叫爷爷给你输出皮子，那就来吧，招打哟！
1: 抡大杵就砸下来。这个韩猛也够猛的，你明知道对方力气大，你何必往上架呢？他有点不服啊，心说我也是一员猛将，我看看孟金龙劲儿大还是我劲儿大。想到这儿，啪，骑马蹲裆是往这一蹲，双锤以下是上，往上一兜，还有大杵正砸到锤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大伙儿再一看，吓得是瞠目结舌。什么原因？ 韩猛的双锤整个撒手了，一锤就给砸掉了，一只锤坠落到船板上，扛长这一下子把船板砸了个坑，要不是船板厚啊，一下给砸劈了。另手的锤揉这一下，嘣，掉水里了。这还不说，把韩猛震的倒退出一丈多远去，一屁股墩儿就坐在地上了。两旁的人全都乐了，连九龙山石海岛的人也乐了，完这还打出笑话来了。再看韩猛，一咕噜身站起身来，
0: 哎，小子，你叫唤什么？你拿命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傻英雄孟金龙大战双锤将韩猛，这是虎将遇上虎将。您别忘了这句话，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就拿韩猛来说，在九龙山石海岛是首屈一指的虎将，这对双锤没遇上过对手。你就是平时拉钩啊、掰腕子、摔跤啊、比力气，他是头条好汉，所以他也够狂的，觉得天下无敌。今儿遇到茬子上了，跟孟金龙一比，他要逊色三成啊。首先说气力，他就不行，让孟金龙这一杵就把他拍在那儿了，双锤也撒了手了。但是孟金龙呢，一个是傻，要换旁人一根不过就刮一杵就把他解决了，孟金龙不懂这个，往后一退叉着腰还乐呢，
0: 起来起来起来，小子有点劲儿，不服再来。
1: 所以呢，韩猛一咕噜声站起来，气得哇哇暴叫，赶紧叫喽喽兵下水里的捞锤，这费老了劲了，赶上吃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才把锤打捞上来啊！这小子还不服，重新运气，然后把双锤在掌中一端，好小子再来，你接锤呀、啊！流星赶月奔孟金龙便砸。他怎么想的呢？刚才我没注意，你砸我，我拿锤往外撩，我是被动，现在翻了个了，我采取主动，我砸你，你也照样得趴下。孟金龙一看，呵，来了，好，他一只手横着大杵往上招架，另一只手叉着腰骑马蹲裆式往那一站，开啊！他三件兵器碰在一块儿，两柄锤，一条杵，火星闪烁。再看乐得更大了，韩猛这两只锤肉肉全飞起来了，翻着个绑绑落入水中。韩猛第二次摔倒在船台上，摔的这个痛快跟贴大饼的差不多，啪哗，两旁的人是哄堂大笑。这家韩猛可起不来了，觉着两耳生风，眼前发黑， 两肋发胀。

0: 口发热呀，坏了，我要吐血，伤气伤力啊，这血可不能吐出来，要不就伤了元气了。那位说不是不吐吗？身不由自主了，他想不吐不行啊，哇一口血喷出来，他四肢无力啊，顿时就瘫软在船上。天门峡铁公山看得清清楚，派人抢救，快！其实不抢救，孟金龙也不能下手。孟金龙还看呢，我小子真糟，瞅着个大虎人，其实跟豆腐差不多，怎么没打呢就躺下了？哎，你怎么吐血了？能打不能打了？不能打，快点滚蛋换人。能打，我等你一会儿。他挺着急。喽啰兵十几个上了大船之上，哎呀，费劲呐，把他架在小船上，捞锤的捞锤，救人的救人，把他抬回本队。铁公山不放心，亲自来看了一看，好家伙，血吐多了。命郎中赶紧抢救，吃止血的丹药。咱必须交代清楚，双锤将韩猛只是吐血，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就这样，100天也将养不过来呀。抬回山寨去调理，咱且不提。单说天门峡铁公山，实在有点挂不住。连败了三阵，在总辖大寨主面前实在没法交代，他把大辫一盘，伸手接过三亭分水狼牙村，点手换小船，是亲自出战。等他来到正中央大船上，钉子步往这一站，傻英雄孟金龙仔细观看，一看这铁公山这个儿也不小，但比他比韩猛都比不了，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啊，面赛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紫微微的还透着点紫色，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环眼，大狮子鼻，方海口，两颗虎牙支出唇外，连鬓乐腮的花白胡子茬。你别看这样，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二目一瞪，放出两道寒光，掌中擎着126斤重的三平分水狼牙村。这不猛将能使这个吗？其实铁公山呢，两件家伙，平时使刀，有时候也用剑，在这种场合他就使用加重的兵器。您别忘了，一寸长一寸强啊，使这个家伙事儿，这对自己有好处，对对方不利，所以才换了这种家伙事儿。铁公山这一亲自出战，孟金龙不认得他是谁，咧着大嘴还问呢，你谁呀你啊？小子，不认识我吗？天门大侠铁公山。
1: 铁公山呢？你还不如叫铁公鸡呢。问你跟白玉香什么关系？
0: 那是我磕头的大哥，我是他兄弟。
1: 哦，你还不是白玉香啊？这白玉香这老白头挺难见的啊。你干嘛？也来挨揍来了？
0: 呸！孟金龙，少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不傻装傻，不愣装愣啊，你拿命来吧。刚要伸手，孟金龙不服啊，管你是黄沙大爷也不行。刚要伸手，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一声，
2: 金龙休得无礼。

0: 养鱼老朽。汪金龙回头一看，正是虎头大王王陵王德祥老头子亲自出马了。因为王陵在后边观战，他一看今儿打得十分顺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大的挫伤了九龙山石海岛的锐气，长了自己的威风，老头高兴。但是距离破九龙山石海岛那还十万八千里呀、啊，那么救圣魁还是遥遥无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一看天门峡铁公山，就拿令自齐这主亲自出阵了，他怕孟金龙有点闪失，因为孟金龙他爹九头狮子孟凯跟虎头大王王陵交情至厚啊。老头子心说，这是我的晚辈，他爹没在眼前，一旦受点伤害，将来我见着我的老朋友没法交代。孟金龙是能耐，但这孩子缺个心眼儿，容易吃亏上当，所以老头不放心，这才亲自出马。临行之前，全权指挥就交给刘九爷和萧银龙，你别来个齐胜不顾家，那不就坏了吗？孟金龙一看是王陵，他不乐意了，老头儿，我打得这么高兴，你来干什么？去去去，不用你，不用你，我包起来了。王陵一看这家伙又犯浑了，嗯，金龙，别忘了，我跟你爹是好朋友，你爹不在，我就是你爹。听我的，赶紧回队！
1: 我不去，我不听你的。
0: 他犯开浑了，要不说你跟浑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老头实在没辙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金龙啊，你知为什么我换你吗？
1: 不知道。你要想立功，
0: 哎，咱爷俩我还能抢你的功吗？你不是吃大饼卷肉吗？
1: 啊，
0: 都给你准备好了，等你去吃去，吃饱了你再打呀，我先接替接替你。
1: 是啊，哈哈哈，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吃大饼卷肉去喽。
0: 连窜再跳是回归本队，书中代言给他准备了吗？还真就准备了，你不能糊弄他，这玩意儿就跟训练那动物一样，那动物练完这一套了马上给他吃的，所以他练，你有一回失信用了他不玩活。对待孟金龙也是这样，傻英雄回去喝了点水擦擦汗，坐那块吃大饼卷肉咱且不提，单说虎头大王王德祥老头子挎着特大号的金背鬼头刀，一不慌二不忙来到天门峡铁公山近前，抱腕当胸。对面来的是天门大侠铁公山吗？老朽这厢有礼了。铁公山一看这老头长得富态，方面大耳，哎呀，辫子、眉毛、胡子都是白的了，皱纹堆垒，看这年纪没八十也差不多少了，但是身子骨很结实。铁公山点了点头，不错，正是铁某，您是连云山的，我呀，人家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虎头大王，老王头王陵是也。
1: 哦，
0: 连云山的王大侠，久仰久仰。老侠客，今天率队来到九龙山石海岛，为救圣魁，然也。铁大侠，你一语道破天机呀、啊！ 说了个正着。那我为什么领着队伍来呀、领着好几百人千里迢迢到这干嘛？自然是要办点事儿，来救少侠盛奎。铁大侠，能否容让一步，我要见见总侠大寨主白玉祥啊，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他说。不必，白玉祥就是我，我就代表着白玉祥，有话您跟我说就行了，是吗？要是那样的话，老朽想跟您谈几句，请讲。铁大侠，你说你也好，我也好，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对吧？
2: 对呀、
0: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可是这个世界上就多事儿，因此人们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不明白，你们平白无故为什么把盛奎骗进九龙山石海岛，把他囚禁于此？你这下就激怒了十三省总镖局所有的老少英雄，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么咱们眼前摆的就是没事找事，你们要不囚禁盛奎，我们也不能来，我们不来也不能交手，何苦反目成仇呢？铁大侠，究竟你们这是为什么呢？老朽愿闻高论。王大侠，你这是问起来，我可以代表我白大哥说一句实话，我们并无恶意。不信你们到山里看看，我们对待少侠和盛奎盛情款待，吃的住的用的使的都待如上宾，我们没亏待他。之所以把他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为的是圣手昆仑侠圣婴，请圣手昆仑侠到我们九龙山石海岛来，我家大寨主有些知心话想对他谈，怕他不来，所以才料施小计呀。我们没有恶意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兴师动众，调兵遣将，撸胳膊挽袖子，要进行拼杀，我看是多此一举呀。王老侠客，我跟那些年轻人有理讲不通，跟那个孟金龙也无话可说。您是侠客，德高望重，您明白事理，我这才说了这番话。老侠，你要听我的，哎，收兵撤退，
2: 用不着动手。何苦来的来救盛奎，我们来平九龙山石海岛。
0: 老侠客，我不是扫你的高兴，就你来的这点人想扫平九龙山，这不是白日说梦吗？你们有那个力量吗？不知道您听说没有，朝廷动用上万水军能把我们怎么的？结果落的是伤兵损将，大败而回。何况是你们才几百人呢，用不着这样。你们既救不了盛奎，还伤了咱们两家的感情，我们就想见见圣手昆仑侠圣婴。可老侠客一来，往桌面上一坐，咱把话谈开了，一天云气就散了。啊，不知道圣婴怎么想的，时至今日他也不露面，可你们又不了解内情，有你们跟着一搅和，反倒把事儿弄得复杂了。老侠客，不知我说这话你听明白没有？如果能听我的良言相劝， 收兵撤退吧。

0: 别往下打了，别看你们打了几个胜仗，那有什么用啊？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老侠，您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嘿嘿嘿嘿，铁大侠，金石良言呐，老朽明白。但是，我们此番来到这儿报的宗旨，要救出少侠可盛魁。你总不能连面儿都没见着，我们就走了吧？就听你这套话，我们就收兵撤退。回去一旦见着昆仑侠盛英文的兄弟，我们怎么交代？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收兵，咱们可以言归于好，我们见见盛魁行不？哪怕你不放心把盛魁请到船上来，我们瞅瞅是否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说上两句话，马上老朽就收兵撤退，你看怎样？能不能做得了这个主？
1: 这我，
0: 铁公山没想到他提出这个要求了。
1: 这老侠客，恐怕我不能答应。
0: 为什么？
1: 不管为什么，这我不能答应。
0: 最好您先收兵撤退，我跟我家总家大寨主商量商量，再做定夺。你看，你不是说你能代表得了白玉祥吗？那这么点事儿还得商议，看来我的话白说了。铁大侠，既然不答应老朽的要求，今天只有无力对待。
1: 王老侠客，这么说你想武力解决？
0: 然，
1: 好吧，这可是你提的啊。王大侠，倘若闹翻了脸，后果自负，亮家伙吧。
0: 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再看老侠王灵，整理衣服，紧大带，皮靴子，盘小辫，挽袖面，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摁崩簧推燕翅，嘎嘣，拽出大号的金背鬼头刀。这口大刀大小跟那铡刀差不多，宽宽的刀身，长长的刀苗子，双手攥不过来的刀把，把上有环子，环子上拴着20多长的红绿绸子条，一道寒光啊。再看虎头大王，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银然一甩，铁大侠请。这老头干净利落。铁公山点了点头，心说罢了，老当益壮啊。我听说王陵占据连云山，颇有名气，江湖上的侠客，今儿给我领教领教。他把三平分水狼牙穿一顺，老侠客我可无礼了，招。顺者当枪使，狼牙穿头前有尖儿，这尖儿啊就当枪使唤啊，砰，奔王陵是分心便刺。王陵一看招数到了，上步闪身，把大刀一立，刀尖朝下，刀转朝上，用刀背往外一挂，开，开了。他寻思把这狼牙穿给推出去，想错了，没推动。哎呦！老侠子心说：“好大的劲儿啊！”只好改变招数，把刀往里一顺，使了一招叫“百草寻蛇”，招唰，刀尖儿猛刺铁公山的梗嗓。铁公山赶紧把狼烟村抽回来，使了个老君关门式。

0: 又叫冲天一炷香，开呀！抬来来来来来，把刀给崩出去了。王灵震的是手腕子酸麻，刀好像没飞了。就知道这铁公山力气太大了。哎呀，我掌中的刀对人家的狼牙村本身就不利，尺寸也没有狼牙村长，劲儿也没人家大，看来今天够我老头子呛啊。但是不愧为侠客，久创江湖，经验丰富。你是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把八卦刀的刀招施展开了八八六十四式，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护住上中下三坛，风雨不透，时而进攻，时而采取守势。进攻是排山倒海，守势稳如泰山，两个人杀了个难解难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那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窦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呐、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季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阳气。

那么医生介绍呢，说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呢，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养生，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或者是啊过喜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睡休息也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呢，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饮食方面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合保持清淡一些啊，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是可以入心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另外呢，按摩内关穴有助于宁心安神。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穴位，那么它位于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处，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大约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保持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就是可以的。

进入夏至节气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应该是清淡的、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这样的食物为主。那么以下的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有补水和清凉散热的功效的。首先提到的是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另外的百合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清心安神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很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用西芹来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心又安身。

0: 荷叶呢有清心除烦这样的功效，同时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的作用。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儿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
1: 一朵泪花，岁月的童话，这世界在长。
0: 另外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个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至这个时节呢，在情绪上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生，保持心情愉悦来降心火，这样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运行。建议早晚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室外活动，比如说散步或者是慢跑，那么避免呢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夏季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或者是更有延展性，所以说呢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呢，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压力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时节养生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也是要避开的。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炎炎夏日，绿豆汤它并不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就是说绿豆汤呢并非是人人都适宜来食用的。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胃疼的人群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上火，但是也不能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症。

还有就是天儿现在非常热，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喝冷饮就是比喝热茶要舒服，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盛夏时节呢，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于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会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这样的情况。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是习惯这个，或者说喜欢翘二郎腿坐着的，觉得这样呢会觉得很舒服，还能够缓解足底紧张的肌肉。然而实际上，假如说是经常的这样翘二郎腿的话，可能会伤害了骨骼的健康。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会损伤了腰椎和脊柱。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呢，骨盆会带动脊椎旋转，造成肌肉过度的拉伸，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那么时间久了，非常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脊椎扭曲或者是侧弯。

0: 另外就是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会增加了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呢出现营养障碍和磨损。那么关节的内附属结构啊，比如说半月板，那么它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于软骨结构有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会增加了患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患者，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
1: 也会是幸福。
0: 另外呢，还可能会增加了静脉曲张的风险。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那条腿的后部及这个腘窝处的静脉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忍不住翘二郎腿呢，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姿势呢不要超过15分钟，每次这个翘二郎腿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活动活动。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翘二郎腿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所以就是要注意两腿交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总是偏向某一侧，而且这个过一会儿呢就要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是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失衡，那么身体呢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过于紧张的肌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她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她聊聊天，帮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

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呢，有一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到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金一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
1: 轮回过千年，弹指间繁
0: 华。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
1: 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
0: 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化。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驱蛇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所以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尽了人生的无奈和时光的匆匆。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的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一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0: 其实呢，除了温情
1: 滚滚红尘，
0: 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吹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无忌当难弄到，做不给到顶难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那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

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啊，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哎，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哎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哎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鸡肉溶解呢是一种

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好养生呢？
1: 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那么心呢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因此呢夏季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养气。

那么医生介绍呢，说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呢，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这个时候养生，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几个方面。

养心的本质呢，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波动过大，或者是过喜过忧。另外呢，适当的午睡休息也有助于养足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俗话说呢，夏季吃苦胜似进补。在饮食方面呢，这个时节比较适合保持清淡一些啊，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像我们都很熟悉的苦瓜。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是可以入心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另外呢，按摩内关穴有助于宁心安神。内关穴呢是中医常用的穴位，那么它位于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处，也就是说从掌横纹向后三个手指大约占一个宽度，中间的位置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可以，保持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就是可以的。

进入夏至节气之后呢，要重视养生保健。那么夏至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应该是清淡易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这样的食物为主。那么以下的这些蔬菜和水果是有补水和清凉散热的功效的。首先提到的是哈密瓜，那么哈密瓜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高达91%。想要吃到更甜的哈密瓜，我们可以在吃之前呢，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另外的百合有养阴润肺和清心安神的清心安神的这样的功效。那么夏天这会儿呢，天很热，我们可以试试百合入菜，比如说用西芹来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心又安身。

0: 荷叶呢有清心除烦这样的功效，同时也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的作用。那么莲子呢，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儿可以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
1: 每朵泪花，岁月的童话，这世界再大。
0: 另外在蔬菜当中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西红柿，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夏至这个时节呢，在情绪上做到戒躁戒怒静心养生，保持心情愉悦来降心火，这样一个与此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做适量的运动，因为适量的运动呢有助于激发阳气，改善气血的运行。建议早晚凉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室外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慢跑，那么避免呢出汗过多耗伤心血。夏季这个时候呢，肌肉更有弹性，或者是更有延展性，所以说呢运动不容易受伤。夏至时节呢，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个做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和水接触呢，可以降低体温，提高人体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免疫力。另外在水里呢，关节压力较小，能够充分的活动关节，塑造良好的体态，增强身体的协调性。

另外，夏至时节养生有一些这个养生误区也是要避开的。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炎炎夏日，绿豆汤它并不是解暑的万能饮品。就是说绿豆汤呢，并非是人人都适宜来使用的。平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胃疼的人群呢，是不适合喝绿豆汤的。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容易上火，但是也不能经常吃寒凉的药，因为这样呢会损伤了脾胃。当脾胃阳气受到损伤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湿邪更重的情况。那么同时呢，脾胃损伤以后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症。

还有就是天儿现在非常热，那么大家呢可能会觉得喝冷饮就是比喝热茶要舒服，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盛夏时节呢，喝冷饮太多的话会造成血管的急剧收缩，进而对血管造成伤害。同时呢，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对于脾胃呢也会造成伤害。比如说会造成脾阳受损、脾胃运化功能失常这样的情况。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是习惯这个，或者说喜欢翘二郎腿坐着的，觉得这样呢会觉得很舒服，还能够缓解足底紧张的肌肉。然而实际上，假如说是经常的这样翘二郎腿的话，可能会伤害了骨骼的健康。因为首先呢，它可能会损伤了腰椎和脊柱。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呢，骨盆会带动脊椎旋转，造成肌肉过度的拉伸，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的失去平衡。那么时间久了，非常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可能会造成脊椎扭曲或者是侧弯。

0: 另外就是这个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的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会增加了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呢出现营养障碍和磨损。那么关节的内附属结构啊，比如说半月板，那么它的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加。对于软骨结构有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会增加了患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患者，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
1: 也会是幸福。
0: 另外呢，还可能会增加了静脉曲张的风险。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那条腿的后部及这个腘窝处的静脉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忍不住翘二郎腿呢，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这个姿势呢不要超过15分钟，每次这个翘二郎腿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活动活动。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翘二郎腿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所以就是要注意两腿交替，尽量不要长时间的总是偏向某一侧，而且这个过一会儿呢就要起来走动走动。还有就是很多人习惯翘二郎腿是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失衡，那么身体呢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过于紧张的肌群。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最近啊名声非常之大，但是呢它其实离出版首次出版年代啊已经过了有好些年了，这就是三体一，作者呢是刘慈欣。不知道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大家仰望夜空会看到什么样的星星，会作何感想？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三体的爱好者啊，粉丝啊，舒瑞。舒瑞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三体啊，获这个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首次得的雨果奖的奖项啊，也是中国科幻在世界上啊的一个比较大的成绩。那么因为这个奖项让新闻媒体报道，让很多人知道了三体。那实际上呢，三体这部小说，他说第一部的话呢，它在很早前啊就已经在一本杂志上连载了，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本书呢，要在节目里介绍呢？我想就像很多知名的电影一样啊，不管它什么时候被炒起来，再度被炒起来，总有人没看过，总有人没听过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再来说说，我们只说其中的第一本引起大家的兴趣，更多精彩还在第二和第三。
2: 对，而且我觉得像《三体》这本书不仅仅是值得向那些还不知道还没有读过的人去介绍，那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也会有很多人已经是《三体》的读者，那也有一种隔着电波跟很多的知音一起来交流的那种感觉。
1: 好，首先我们来说说《三体》啊，你看完《三体》了，你觉得这个《三体》这两个字是代表什么呀？
2: 三体在这本书里的意思其实是指三颗恒星。
1: 嗯，
2: 因为作者假设了一个遥远的星系，那个星系呢，它各方面跟太阳系很像，那个星系有12颗行星，但是它有3颗恒星。那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呢，这三颗恒星根据物理学的一些原理，它会造成三颗恒星之间的行星不像地球围绕着太阳有一个固定的轨道来旋转。
1: 嗯，
2: 那我们的时间，我们所获得的阳光都是固定的，所以有适宜的气候，有生命的发展。但是在三体的世界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就是你可能一会儿被这个太阳吸过去，行星一会儿被那个太阳吸过去，导致12颗行星最后只剩下了1颗。这一颗虽然繁衍出了文明，但是每隔那么几年或者几百年，短的话甚至只有几天，它就会被太阳把上面的文明全都覆灭掉。对，所以这本小说叫做《三体》，因为就是三个太阳的意思。
1: 嗯，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啊，但是在那个星球上啊，它不是感冒这么简单啊，它是一个文明灭绝和一个文明重新复苏啊，或者说呢苏醒啊，这么一个交替的过程。
2: 对，
1: 这本书呢说的就是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事儿啊。第一步啊，有几个关键的人物，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第一个关键的人物叫叶文洁啊，是一位女科学家。
2: 对，天体物理学家。
1: 嗯，
2: 然后《三体》这套书挺有意思，虽然大刘啊，就是刘慈欣，他是一个男作者。
1: 嗯，
2: 但是呢，感觉他首先他自己肯定在心理上是一个男女平等的一个这样一个作家，他很多的小说里面是以女性作为主角出现的，在很硬，就是所谓的硬科幻，《三体》的主角叶文洁就是这样一个女性。
1: 好，这是不能不说的一个人物哈。还有一个男主角，他的名字叫做罗基啊。
2: 那是《三体二》里面的人物。
1: 三体一还没出现啊，但是呢，和三体一啊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三体世界对地球构成了威胁。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三体一到底说什么啊。我们想象当中的地球外面的生物啊，或者说呢智慧啊，或者是说文明啊，对于地球有没有威胁，这个事儿 是一个问号啊，但是在书里面，在书的第一本里面，这个问号还没有解开。不过呢，有人先知先觉，知道了地外有生物，地外有文明，而且是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个人就是叶文洁。
2: 是的，
1: 嗯，
2: 我们刚才说到《三体》的意思是三颗太阳，然后他这本书的主角，当然他的故事的女主角是叶文洁，但是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主角，其实，他是《三体》世界，
1: 嗯，
2: 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你看《三体一》《三体》世界是从头到尾没有真实出现过的，
1: 嗯，
2: 它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人类的口口相传中，那《三体》这个世界就是叶文洁发现的，
1: 对，他怎么就发现了有《三体》这么一个世界呢？
2: 嗯，就是就这么说吧，这本书如果你真的要按照顺序啊，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它的启动的时间点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
1: 嗯，
2: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红色风暴是席卷大地，正好是文革比较高潮的时候。那叶文洁的父亲呢，就这个小说的女主角，她的爸爸是大学里的物理教授，那也是属于骨头比较硬的物理教授，就是那个时候学者都受冲击嘛。但是呢，叶文洁的父亲就是坚决不认为自己是反动派学术权威，而且认为自己所说的物理学的基本知识是真理，而不是所谓的歪门邪道。因为这个，这位叶教授在武斗中间就不幸去世了。那当时叶文洁还是一个大二的天体物理学的学生，他目睹了父亲的去世，然后也目睹了母亲在批斗上和其他人一起揭露自己的父亲，然后他对人性就有一个幻灭的感觉。后来叶文洁就下乡，就是当知青，可能他还没有资格当知青，算是黑五类的子女，然后就去到大兴安岭伐木。然后他在那里无意中就加入了一个红岸基地的怎么说呢，红岸基地其实是当时就
1: 一个军事基地，
2: 对对对，就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应该是没有的，
1: 是整部小说都是虚拟的，
2: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那个红岸基地呢，就相当于你进去了，接触了他的核心知识，你就出不来了，因为算是国家的军事机密嘛。
1: 嗯，
2: 然后叶文洁当时有一种避世的

0: 想法，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性，他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1: 嗯、
0: 他愿意在红岸基地这里度此一生，虽然他当时还非常年轻。
1: 嗯。
0: 然后他在红岸基地里面，那个基地其实就是寻找外星文明的，
1: 嗯、
0: 就只能说当时领袖有一种比较浪漫主义，但是也比较超前的想法，他要寻找外星文明。然后叶文洁在这个中间，他发挥了一个非常主要作用。然后他真的发现了外星文明，并且跟外星文明联系上了。
1: 嗯嗯，联系上了啊。
0: 对，
1: 他怎么联系上的呢？
0: 怎么说呢？当时红岸基地以当时的那种设备啊，当时的技术，你就是虽然你一直在向广阔无边的宇宙去广播，我们是地球人，我们有了高度的文明，我们希望跟你们建立联系，然后共同繁荣什么的，但其实就有点像蚂蚁在火车站大厅里面喊话。
1: 嗯，宇宙啊，太大了。大到呢，就是，整个银河系啊，都是宇宙当中的一粒沙。
0: 对。
1: 那银河系对于太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海洋和一滴水。
0: 对。
1: 啊，
0: 所以地球上发出的这一点频率，
1: 嗯、
0: 根本就没有希望被外星人接收到。
1: 嗯。
0: 那叶文洁做出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他根据一次对于那个
1: 太阳的观测。
0: 对，对太阳的观测，他突然发现太阳把来自木星的一次小小的震动的辐射无限的放大了、
1: 嗯、啊，太阳啊就相当于一个扩大器啊，
0: 对，
1: 它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信号啊，当然这牵涉到很多专业的这个名词，物理名词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细说了啊，它可以把一个小小的信号放大，就像什么呢？就像喇叭一样啊，它呢能够把小音量变成大音量，然后让更多的人听见。哎，他发现太阳是一个天然的放大器啊，那么人类发出的声音啊，信号如果经太阳放大一下的话，是不是被我们的这个地外文明接收到的几率更大了呢？虽然这个几率从理论上也没有大到太多啊，但是终归是大了。他就
0: 对，他就把发射器掉了个头，对着西沉的太阳发射出了人类向宇宙发出的呼喊、
1: 嗯、这就是作者刘慈欣先生哈、啊、特别宏大的这种科幻设想哈、啊、把太阳当成了他笔下的一个小小的道具啊。
0: 对，比这更宏大的科幻设想在三体里面比比皆是。
1: 嗯，就是你看这本书吧，你会觉得哎，真有想象力啊，真敢想啊，但是呢再往下看呢，它会一个一个的颠覆，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宇宙本身一样，你在地球上你觉得地球挺大啊，你到这个太阳上面你会觉得啊那太阳很大，你再到别的星系上一看啊，你觉得这个银河系很大啊，是这样。所以呢它后面的这种伏笔啊也是一个接着一个。那么它发出去的这个信号有回音了吗？
0: 刘慈欣呢，他本人应该是就是学科学的，好像是
1: 是
0: 个工程师，
1: 是一个电站的工程师，
0: 对，
1: 软件工程师。
0: 他本身是就是怎么说呢，跟我们比起来也算是个半个科学家吧，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呢很真实。
1: 嗯，
0: 那么叶文洁确实收到了外星人的回音。
1: 嗯，
0: 那要是照我们的科幻电影这种商业大片来拍，当时可能就对吧，他就已经收到了奇怪的声音，但是叶文洁是过了四年之后，
1: 嗯，
0: 他才在一次监听中监听到了来自外星的回音。
1: 嗯，
0: 那个回音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那个回音叫做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1: 嗯、
0: 不要回答，
1: 不要回答。为什么我们向地外文明发出信号啊，传递友好的讯息，收到的回复却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潜台词？他想说什么，又隐藏了什么？这又是谁发过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还是一个文明？但是有的时候，对话还不如沉默，还不如不对话。你看这小说《三体》啊，叶文洁老师好不容易发出了信号，好不容易还在四年之后收到了对方的回复，结果竟然是不要回答，别理我。为什么呢？看完书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但是你赞同作者的这样的设想吗？当然如果你要是

0: 成自己变成薄薄的一片，然后呢储存在人的仓库里。嗯，我们可以想象挂腊肉的仓库啊，反正就一层一层叠在那儿，然后等到温暖的时候呢再泡到水里又变成活人。但是他们一直在寻找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行星上摸索出三颗太阳的规律活下去。但是最后当他们的科技发展到非常高度，就高度文明的时候，发现不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找一个适宜生存的星球。
1: 嗯，
0: 如果说地球人的这条信息被他们定位了地球在哪里，那么地球就将是他们的殖民目标。
1: 嗯，
0: 那三体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友好的文明的和平的种族，他们来，人类就会被淘汰。但是所幸的是，每一个文明里面都会有和平主义者，
2: 都会有不同意见者。
0: 对，那么叶文洁发出的这个信息就非常幸运的，那个监听者他是一个宇宙和平主义者。
1: 嗯，
0: 他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因为茫茫宇宙里面你监听这些信息，他所感受到的孤独跟叶文洁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他收到之后，我们知道啊，就是发出去的这个信息里面把人类描述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种族，那地球是非常美丽的星球。这个和平主义者想到三体人的梦想，在遥远的银河的那一边已经有星球的人是这样生活了，他为人类感到高兴。同时他发出这种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的这种信息再次被三体捕捉到而不是我接受到的话，那三体就会定位你们的这颗星球，你们的星球就将属于三体，人类就会被消灭。
1: 嗯
0: 啊，
2: 你看啊，我们遥想太空那一端的星星啊，或者说那一端可能存在的文明，会带着很多很多种想法。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有着这样的生活秩序吗？他们的科技发展是跟我们一样吗？他们的世界法则、自然法则跟我们这是一样吗？这些在书里好像没有太多明确。但是呢，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它的和别的文明的共性，可能有其他的不一致啊，但是我要生存这个事儿啊，可能是所有文明一致的想法。那怎么生存？那就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了，有和平共处、共存，还有呢，你死我活。对吧？还有同归于尽。
0: 同归于尽，这个一般都不是文明它最初的设想，但有可能就是事情失控，最后就只能同归于尽。
2: 在三体三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威慑哈。
0: 对。
2: 好，那么作者呢得出的答案呢，就是说我们不行了，那你们正好是我们的下一个栖息地。所以呢就给地球带来一个巨大的威胁，是吧？
0: 对，
2: 就是三体拥有高度的文明，那种文明可以让人瞬间脱水变成纸片，然后呢存储起来，那么在环境适宜的时候呢再给它恢复起来啊，又接着生产生活，大概是这么理解。当环境恶劣的时候呢又给它变成纸片啊，他们就是这么生存的。这种高度的文明啊，那么肯定是地球人达不到的。那么一旦开战，星际之战啊，星球大战，那么地球人肯定也是甘拜下风啊。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知道这样秘密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叶文洁，他一下子成为掌握人类生存的那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一个举动，他的一个按钮，可能会改变地球的走向和人类的命运，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选择呀？
0: 我很难想象我是叶文洁。叶文洁在这里面代表着一种，他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理想化的人，就是非常的聪明，
1: 嗯，
0: 非常的坚强，
1: 嗯，
0: 对于宇宙、对于人自身，
1: 嗯，
0: 都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探索心。但是同时他又非常的不幸，因为他的聪慧，他过早的看到了人类的内心最深的黑暗，当然也因为那个特殊的时代，然后他被多次背叛过，被他的母亲，被他的爱人，然后也被拿过来就是对他做思想教育的所谓的政治工作者。因为这样让叶文洁对于人类就是有了一种绝望之心，他觉得人类不会变好了。
1: 嗯。

0: 有一种强大的外力介入来帮助人类变得更好。
1: 嗯，
0: 另外就是还因为他在大兴安岭最开始是下乡知青插队这样子，大兴安岭那边就是砍树嘛，
1: 嗯，
0: 就看到那种成片的树林变成荒芜之地，
1: 嗯，
0: 他觉得大地
1: 生态遭到破坏，
0: 对，他觉得大地都在悲鸣。
1: 嗯，
0: 那其实我铺陈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可以理解叶文洁最后
1: 的
0: 选择，
1: 人来拯救地球人。
0: 对
1: 啊，你看就是他对于地球啊这个上面的生物啊高级生物人类啊失望了啊，因为他的经历，因为他的经历，他不相信人类能够拯救地球，或者说呢让
0: 人类能够拯救自己，
1: 啊，
0: 他觉得人类会毁灭一切，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
1: 对啊，我们也经常看到说呢，不要让最后一滴干净的水是你的眼泪啊，这样的话吧啊，总之就是说人类在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也在破坏着自己生存的环境，最后呢可能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贪婪了啊，这他个人的一些很悲观的想法。
0: 对，
1: 当然这个和他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可能每一个人呢他生存的环境不一样，他就会形成独特的世界观乃至宇宙观。那么各位朋友，包括看过《三体》的朋友，我们先抛开叶文洁的这个想法啊，也抛开作者后面的这些想象，如果是你，你会作何感想呢？结合你的成长经历，你会再次启动和地外文明联系的按钮吗？还是说换个方向再寻找一下？
0: 有没有和平友好的种族是吗？
1: 对，我想这个可以啊，开创很多这个作者哈，我说呢，科幻爱好者啊，自己创作的思路。但是叶文洁他选择的是
0: 按下
1: 继续、嗯，
0: 对，
1: 继续联系。
0: 对，然后呢，地球成功的被三体文明定位了，
1: 嗯，
0: 但是呢，虽然三体文明跟地球来说，我们已经算是近邻了，就是它是半人马座，它在半人马座，那半人马座距离银河。距离也是银河系，
1: 就在银河系，
0: 对，它距离我们的太阳系
1: 很近，
0: 很近，只有4.3光年，
1: 嗯，
0: 这在宇宙里面就是串个门的距离了。而且三体文明当时已经发展到，就是他们的宇宙飞船的飞速度可以达到1/10的光速，
1: 嗯，
0: 所以他们已经有能力移民到地球上来了，只不过到这儿大概要花几百年时间，
1: 嗯，对。
0: 所以呢，叶文洁摁下那个按钮，我们知道这个关键就 OK 了。然后那接下来就是后来就文革结束了，然后叶文洁又被返聘回了大学做，
1: 嗯，
0: 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1: 啊，那个基地也被废弃了，
0: 对，渐渐的被废弃了，
1: 嗯，
0: 就逐渐的就
1: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
0: 是的，一直都是最高机密。
1: 嗯，
0: 然后呢，他回到了大学里面，本来好像就应该这样平静的生活下去了。
1: 嗯。
0: 可是有一天呢，叶文洁碰到了一个环保主义者，
1: 嗯，
0: 那是一个那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叫欧文斯，
1: 嗯，
0: 那这位欧文斯呢
1: 是个外国人，
0: 对，他在当地村民的口里被称为白求恩，
1: 嗯，
0: 为什么呢？一个外国人不求回报，
1: 嗯，
0: 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做环保，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白求恩那是什么样的精神，那这个人比白求恩可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嗯，在一个农村种树
0: 、
1: 嗯，
0: 种树是为了拯救一种濒临灭绝只有中国华北才有的燕子，
1: 嗯，
0: 他还不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救一个小生物，
1: 嗯，
0: 一个小物种。那叶文洁在这里，然后看到他在这里默默地种树，两个人就交流，那个欧文斯就说他种树不是为了人类，是为了拯救燕子。
1: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香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运行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3: 文化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5: 119条标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标。
16: 好的，全速起升。
1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
1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

0: 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永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10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目前超过70000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

0: 线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4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全市防汛会商研判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出席会议。
3: 会上，市应急局、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分别就各自领域防汛形势研判及准备情况进行汇报。张绍恒说，要认清形势，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全面贯通防汛指挥体系，构建分工明确、协同高效、运转顺畅的工作格局，要聚焦流域防客水、乡村防内涝、城市防倒灌三项重点工作，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发生。市应急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抓总职责，统筹做好防汛信息发布、应急机制启动、防汛物资调度等综合协调工作。市水利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紧盯重点河道、薄弱点位，抓实流域专业化防控和上下游联动协同处置工作。交通、电力、消防等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确保险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联动处置。张绍恒说，要持续优化防汛预案，树牢防胜于救理念，提前预设各类突发险情与极端情景，明确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提升预案实操性，要做到责任到点、到位、到人，坚持责任跟着任务走。各副市级领导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压实专家研判、属地巡查、应急处置等各岗位各环节责任，形成权责清晰、齐抓共管、全程闭环的责任体系。要抓实应急演练，采取综合性总演练和分项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实战能力，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张英昭、王楠、申显龙参加会议。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党建工作水平，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继续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十五五”开好局，汇聚强大力量。6月25号，我市举办党旗引领砥砺前行市直机关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活动指出，作为政治机关，首要任务是讲政治。市直机关党工委管辖66个机关党组织，覆盖全市大部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肩负重要公权行使职责。全体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务工作者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讲政治贯穿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全过程。要立足业务岗位，必须练就过硬专业本领。各单位行业属性不同，岗位职责各异，要坚持党建赋能业务，推动党建与日常工作深度融合。既要抓好思想引领，凝聚队伍合力，也要依托党建载体，助推干部业务能力提升。要以党建促能力，以党建提效能，推动全体干部成为行业行家里手，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地。活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务必锤炼务实过硬作风，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是全市干部队伍的标杆和榜样，全体党员干部要严守党员标准，摒弃漂浮作风，在工作和生活中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发挥先锋模范示范引领作用。身为普通自然人，必须严守纪律规矩，坚守自律本心，始终做到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时刻慎言慎行慎微，严于律己，杜绝表面自律、双重标准，坚决不做两面人，自觉摒弃外力被动约束，筑牢思想和行动自觉，守住做人底线。活动中，来自市委党校宁学超老师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开局中书写初心答卷为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授课。我市相关领导、市直机关党工委主要领导以及所属市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书记、党务干部参加活动。
1: 6月23号晚，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继续上演。
2: 广大市民齐聚现场，共赴红色文艺盛宴。
1: 整场演出紧扣爱党爱国主线，节目编排丰富多元，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朝气。演出在大气磅礴的民乐合奏《伟大的北京》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传统乐器交织出对祖国首都、对伟大时代的深情礼赞。独唱《向往》旋律动人，演唱者以真挚歌声诉说人们对美好生活、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舞蹈节目《立春》中，小舞者们温婉灵动，勾勒出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美好图景。中国龙气势雄浑，演员们刚劲有力的动作展现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少年声音清澈嘹亮，儿童独唱《童心向党》，尽显少年儿童心向党旗、励志报国的纯真初心。金歌伴舞《中国脊梁》融合国粹唱腔与优美舞姿，唱响民族风骨，致敬担当奉献的时代脊梁。一台台节目接续展演，将红色情怀融入歌舞乐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初心使命。观众在视听享受中感悟百年奋斗历程，凝聚起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市文化馆文艺部主任丁惠娣。
4: 举办本次演出，一方面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重温百年党史，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血脉；另一方面也是扎实地做好全民艺术普及，把红色文化送到百姓身边，让广大市民在欣赏文艺节目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2: 为落实科学衔接、双向赋能、协同共育的教育理念，帮助大班幼儿直面入学困惑、消解入学焦虑，近日市第二幼儿园携手市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120余名大班幼儿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探秘之旅。
1: 清晨，市第二幼儿园果果年组的孩子们整齐列队，怀着对小学的好奇和憧憬，有序出发。抵达小学校园后，孩子代表向热情接待的师生们献上一份亲手制作的精美手工作品，致以最纯真的敬意与感谢。在老师的引领下，孩子们观摩了第三小学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雄壮有力的国歌、整齐肃穆的列队，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校园的庄严氛围。仪式结束后，小学的大哥哥大姐姐为孩子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祖国、争做优秀小学生的美好种子。随后，孩子们分组走进小学课堂，零距离体验小学。

0: 课堂的别样氛围，端正的坐姿、专注的眼神、有序的课堂纪律，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小学严谨又充实的学习生活。接着，孩子们依次参观了小学图书馆、科学实验室、静谧书香的阅览空间、丰富多样的藏书、神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设备，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在交流活动中，孩子们分别与小学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面对面亲切交流，主动询问小学的学习日常、课间趣事、学习小技巧。老师和学生们耐心解答，用真诚的话语为孩子们驱散入学忐忑。轻松温暖的畅谈时光，让孩子们对小学生活充满无限向往。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1: 我们观看了升旗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非常自豪。我们还走进教室体验上课，参观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小学操场又大又宽敞，教园也非常漂亮。现在我不担心上小学了，我想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0: 本次幼小衔接实践活动以幼儿真实疑问为起点，以实景体验为载体，有效解决幼儿入学认知、心理行为适应问题，切实缓解幼儿与家长的入学焦虑。通过园校双向联动、沉浸式体验、家园协同共育，全方位提升幼儿规划意识、任务意识与适应能力。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多年来，双辽市第二幼儿园一直携手第三小学开展走进小学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探访、沉浸式体验，直观地帮孩子们熟悉小学环境，了解课堂模式，有效缓解入学焦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小学的沟通协作，不断地完善幼小衔接课程与活动内容，循序渐进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与综合能力，让孩子们满怀信心地迎接小学生活。
0: 近日，市第五小学幼儿园组织大班师幼走进第五小学，开展沉浸式幼小衔接体验活动，助力幼儿顺利过渡小学阶段。活动中，大班幼儿怀着好奇与憧憬，有序踏入小学校园，认真参观科学实验室、班级红画展板与少先队红画展板危机室，并走进一年级教室，认真聆听教师讲解小学课堂行为准则。随后，全体幼儿前往多功能室观看小学生生活宣传片，全面了解小学校园日常，有效缓解入学焦虑。参观结束后，孩子们还参加了小学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此次参观体验活动为幼小衔接呈上生动一课，孩子们用眼观察、用耳聆听、亲身实践、直观感受小学环境，憧憬校园生活，为顺利入学筑牢根基。本台通选报道。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新华网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生活小常识，夏季应避免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吹冷风，多喝温水，少吃冰饮寒凉食物，保证充足睡眠，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外出出汗及时更换衣物，日常适度运动增强抵抗力，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秦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秦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秦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这是由一群2008年奥运会赛会志愿者、城市志愿者、社会志愿者所组成的志愿者团体。多年来，他们在利用自身英语优势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技能进行志愿服务工作，进入社区为残疾人进行英语辅导工作，到达公子弟学校开展音乐教室和运动小将活动。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青春飞扬志愿者们的故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要给您讲讲青春飞扬志愿者的故事。哎，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这是一群很有活力、非常有热情的朋友。他们都会组织哪些活动，有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青春飞扬志愿者协会的创办人朱红帅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讲一讲啊。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朱先生。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啊，说到这个名字叫青春飞扬志愿者，那咱这个团队里边人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呢？
6: 说到这个名字啊，它是有来历的。
5: 嗯，
6: 来历呢是时任2005年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周翔书记给我们做过一次活动，然后他提到了三个飞扬，其中就有青春飞扬、活力飞扬、理想飞扬。所以说呢，我们选择了一个青春飞扬，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成员大多是在校的高校的大学生、社团组织以及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觉得我们会要在我们的青春这段时间里面做出一些事情来，公益的事情也好，还有志愿的服务的经历也好，让我们的青春更加的活力、青春、理想。
5: 嗯，
6: 这里面呢您提到一点，就是说有没有上了年纪的，还真有一个。我们的最大的志愿者是70多岁的肖淑秋老师，他在我们之前的一些活动里面参加的次数非常多，而且做出了很多很有效、很值得大家去了解的这个活动。
5: 嗯哼，之前我也看了一些你们的介绍啊，像片花里介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会志愿者、城市志愿者、社会志愿者，嗯，这个团队啊成立了这么多年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一个怎样的团队？
6: 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负责了整个志愿者的培训工作。
5: 哦，
6: 所以说这10万人里面经历的核心集训营大概有几千人。这些集训营结束之后呢，我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大家都会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啊，利用我们的优势啊。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激情澎湃。然后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很大一部分当时的担任过奥运会的核心岗位的负责人啊、联络人、部门的指挥等等等等，而且他们下面呢还有更多更多的参加社会的参加了这次奥运会的志愿活动的志愿者，他们分布在有高校的、有街道的、
5: 嗯、
6: 有这种区里面的团委的等等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在当时来讲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会用到我们的专项的这种能力。
5: 嗯，
6: 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成立了我们这个青春飞扬志愿者协会，以此呢发挥我们的优势，来希望能为大家做一些更好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在2008年12月5号那天是世界志愿者日，当天呢我们组织里面有非常多的志愿者获得了团市委的表彰，获得奥组委的表彰，

0: 那天我没有去参加当时的那个活动，
1: 嗯，
0: 而我是被受邀请啊参加了另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对我个人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活动，也是我志愿活动的一个转折。我觉得这一点我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1: 嗯嗯，
0: 当时我可以提到一点，一个现象是什么？我突然间看到一些表演的孩子，
1: 嗯，
0: 他们穿的是袜子，他们穿的是白袜子，他们不是穿白色舞蹈鞋，他们在台上给我们做表演。那个时候我才突然间发现，哦，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就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所以说呢，我们把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了当时2009年前后的这种打工子弟学校的志愿服务活动之中。
1: 嗯，在这儿我插一句啊，是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这些孩子们没有钱去买白色舞蹈鞋，对吗？所以才穿着白袜子。
0: 对，
1: 啊，
0: 这一点对我个人的这个触动是极其巨大的。
1: 嗯嗯嗯，
0: 极其巨大的。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在我印象里北京这种城市已经很大了，
1: 嗯，
0: 而且我做的这种培训也好，活动也好，接触的这个环境就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它对我个人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活动进行是下午3点到5点，
1: 嗯，
0: 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有那种餐点，我就拿了两个派，我吃掉了一个，顺手一个就是给了旁边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拿到之后那种很激动，然后跟小朋友分享，对我的另一个冲击就是，哦，其实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里面，想在家里面打开冰箱，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几乎都有，而且大量食物我们可能是吃不到就扔掉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深入的走进当时的这种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父母工作在北京几乎缺少人看管，而且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不讨论居住啊，不可能。所以说呢，嗯，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这些有专业能力的人对他们进行一些帮助，而我们恰恰是作为做教育的，而且我们又有这方面优势能力，而且我们的志愿者又有大量的时间和这个机会可以他们进行一些活动啊，体育文体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把我们的志愿者协会的这种服务方向就定位在了为打工子弟学校做力所能及而所及的志愿服务活动。
1: 哦，
0: 是这样。
1: 嗯，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可能就触动了您。
0: 对
1: 哈，那您刚才您说到了，这是有一个您志愿活动的转折，对吗？
0: 对。
1: 那您本人啊，在组建这个团队之前，有什么样的志愿者服务的经历呢？
0: 组建志愿者团队之前呢，是因为我们是从事教育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工作。我可以说就是说，我的工作就具备着这种志愿的性质，但它是一份工作。而成立了志愿者协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要对这个志愿者协会负责，也就是这个时候呢，我更多考虑的是我们的专业，就是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专业能力，
1: 嗯，
0: 为哪些人做专业的服务。而我们现在就是既有的这些成员，他们能做好这些事情的话，也要立足我们的专业。比如说很多很多这种环保的，那我们可能对环保这一块呢不了解，还有做的一些是医疗其他的，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偏差的。但是我们恰好是因为我们做了奥运会志愿者的培训，恰好我们有巨大的英语优势，所以说我们定位了在对打工子弟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教育类的活动。这以此我们进行了一些策划，然后做了一些有选择性的一些活动，就是针对这个。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这个公益的活动的加深，以及对公益活动的了解，以及我既有的这个奥运的经历，奥运会呢给大家留下了一个叫奥运遗产的这个词。奥运遗产我们看得见的，比如有鸟巢水立方这种建筑的，还有一部分是以形，这另一部分形式什么呢，就是说赛会的组织程序，赛会的流程，就是这种举办大型会议的流程。还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它具备了130多万的奥运会志愿者、赛会志愿者、城市志愿者、社会志愿者，那这些都是遗产。我们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呢，我也想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志愿者协会的这种公益遗产更多的存留下来，怎么样让我们犯的小的错误怎么解决的，这种形式告诉大家，让其他的志愿者协会或者其他的公益机构采用我们的项目的活动的时候，它也能够避免我们的错误，或者是实现我们同样的效果。
1: 嗯，
0: 尤其是这几年这个网络这个发达，非常非常有效。就我在上网搜了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我想开展这项活动，那么我搜到的大多的都是活动的成果。某某组织在山东做了一场图书捐赠活动，某某大学在云南做了一场图书收集活动，
1: 嗯，
0: 可是他怎么做的，他做的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他怎么去解决的？没有，只有成果。所以说，作为一个培训人，作为一个公益培训人，作为一个从培训转向公益的这种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我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怎么做好这个公益的遗产的收集的活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个人认为，就是青春飞扬志愿者协会跟其他志愿者协会略有区别，或者说我们强调了我们自己特色的一些活动。这是一点点的，由刚开始的服务，到设计服务，到传播志愿设计服务的流程，这样的一个转变。
1: 嗯嗯，就时代在发展。您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回想一下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是特别普及，
0: 对
1: 对
0: 吧？对，短信、
1: 对移动终端，我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啊，可以随时的获取信息。
0: 是，所以说让一个志愿项目的这种可传播、可传递、可复制，显得比较重要。
1: 嗯嗯嗯，
0: 网络的沟通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让你迅速的获得别人的悠悠的知识，虽然它看起来可能很短、很碎片化，但是这种广泛的收集是网络最大的优势。而且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谈啊，就是叫公益创新。公益创新看起来很困难，但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其实它就存在了一个很有效转变的一个过程。什么呢？北京这种公益机构非常多，
1: 嗯，
0: 到贵州、到云南、到山西、到陕西这种地区相对就少。那么我们在这边一个很成型的一个活动，对于边远二三线城市地区的公益机构来讲，它就很新鲜。
1: 没错，
0: 它如果通过便捷的方式获得了你这种公益的活动的方式、执行的方法以及大概服务的人群和操作的流程，对于它来讲，其实它不需要创新，它只要能够获得去执行。对于当地的这种志愿受益人群，就是一个公益上的创新。
1: 嗯，完全有一种借鉴啊和指导的作用。
0: 对，
1: 嗯，这是就是现在的一些超级大城市或者说一线城市可以啊去让二三线的城市是吧有
0: 对获得借鉴。
1: 没错。嗯，其实我看你们组织的这个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啊，不光是普通的关爱探望这样的一些活动，特别是一些知识技术含量，哎，这个是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你们的一个关键词啊，比方说有英语的辅导，还有义务做翻译等等等等活动。那问题来了啊，是不是得具备非常好的英语水平、英语基础才可以成为你们这些活动的志愿者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志愿者呢，也其实分了几个阶段
1: 啊。
0: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的核心呢都是本科为基，那应该是研究生，他们都考上研究生了，正好呢在这个奥运会2008年有个假期，他们不需要找工作，他们只要耐心等到9月份然后上学就可以了。
1: 上学啊，
0: 所以说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的英语基础非常好。
1: 嗯，
0: 后面的这些加入的也都具备了一定的高的学历。
1: 嗯，
0: 这是我们分了几个阶段，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阶段就利用了我们所有的学生，高校的学生，比如农业大学的、理工大学的这些大学生，他们既有的这种能力，做以英语为基础的志愿服务。
1: 嗯，
0: 而且我们的英语老师也非常多，所以说呢，我们发挥了我们的专业，我们走进了社区。因为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跟各区县的团委非常好，而团系统呢，恰好知道各区县内部呢有哪些需要我们的支持的项目。比如丰台区有一些老年的手工艺，他们可能是传承的一些，就是比包括天桥一些部分手工艺。
1: 嗯，
0: 但是他们这个介绍呢是中文的，它只对于国内。
1: 啊，
0: 随着2008年的国际游客的加入啊，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些，对他们进行翻译。恰好我们具备了这方面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进行翻译。就是怎么让他的手工艺制作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协助他们做介绍，这是一方面。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会经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些区县的这种国际性的活动交流的开幕式啊，或者什么，我们经常做一些志愿的翻译类的服务，包括我们也参与的一些北京市团市委的组织的一些集团性的活动。当时是在2009年的年初，新年嘛，过年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我们72岁的肖淑秋老师，作为当时最大的志愿者，在首都机场大年三十那天还在服务了7天，他是单双日，我们选的是双日，所以一直服务了7天，是 我们更多的是这样，就是说力所能及而所及，要选择自己的优势。英语在当时的这种大环境下是很有需要，也很有需求背景的，所以说我们针对性的对这些活动做了开展的一个活动。
1: 还有哪些活动呢？像对武警战士开展英语支教的活动。
0: 对，因为当时武警战士为什么说是需要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吧，武警战士他们的学历相对是低的
1: 啊，
0: 然后呢，他们比如是在某一些重要的部门进行值班站岗的时候，会有外国游客
1: 啊，
0: 所以说一些沟通上简单的沟通的词或者是提醒的词，需要我们提供一些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就是把他们的值班的条例拿过来，进行了语言翻译，对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培训，比如说30句。这样用完30句之后的话，你就可以至少告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你不要做到那听不懂，到我们这里面产生一些外交上的或者其他某些方面不方便的这种事情发生，避免就是事故。所以说我们对他们开展了一些业务英语的培训，包括之前我们也对国家队的运动员进行了培训，手球队、羽毛球队、乒乓球等等等等。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说大量的让你听懂裁判提出来的这种要求，比如说哎呦犯规了，或者你提示你说我要换人等等等等。当时就是让大量的运动员能够听懂国际比赛的时候一些关键的词语，避免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这方面缺少导致的一些小的技术上的失误而造成的影响，尤其一些心理影响或者其他影响避免。所以说我们踏踏实实，像我们对女子手球队，而且我了解了女子手球运动其实在国际上中国的水平相对还不错，而且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发的那种参观票，我要的指定我要的就是女子手球队的票。就是通过我们对他们的培训发现，就是运动员在这方面的提高的能力是也是很有效的，而且对他们的成绩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1: 在比赛上咱不能只专注于比赛的精彩程度本身，我还得听懂啊裁判在说什么。
0: 对
1: 啊，这个也非常非常关键啊。
0: 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吧，英语的需要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因一些环境而异的。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很小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很容易，但是对被帮助的人作用是巨大的。而这些被帮助的人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或者没想到的，尤其是像这些运动员他们训练真的很枯燥，而且很辛苦，就几乎是他们没有什么这种太多的休息日，因为他们的比赛是非常多的，所以说我们作为这种英语的培训，尤其有针对性的培训，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这2个小时的培训，每周大概3次2个小时培训，对他们有多大的提高能力，更主要他们是换了一种放松的方式，要调节自己这个压力的方式，同时又有收获，而且他们学完了当时之后呢，还会自己当裁判。有人他们会这些运动员会轮流当裁判，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来跟队员沟通，在训练的过程中也是一种有趣的这种调剂的过程。
1: 这样我就了解了啊。您刚才说到了北京的民间艺人啊，需要进行一些英语的翻译，因为这作品我得让更多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了解，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就是武警战士，这也好理解。刚才您说到运动员的时候，一开始我还很纳闷啊，运动员我们要刻意的去学什么？听您这么一说啊，都明白了。
0: 对，就是我们利用了我们在开始的阶段，就是志愿的最初的阶段，利用我们的优势，是发现了一些场景。其实这件事情对我的个人也是有触动的。这个触动就是太多的公益机构，太多的公益机构在做大量类似的这种公益活动。那我怎么让我的青春飞扬志愿者协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呢？所以说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们比较强调特色，强调一个有针对性的活动特色，来提升我们的活动与其他志愿机构的一个区别。
1: 这就非常的有特色了。在片花里我还着重介绍了啊，你们呢还特别的关注打工子弟的素质教育，也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活动，像音乐教室还有运动小将。那这两个活动听起来都是那种比较啊青春积极向上的啊。那音乐教室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公益活动？
0: 是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当时呢在朝阳区非常多，朝阳区啊，包括昌平区有一部分。我们主要的服务的是2家，一家是在昌平 五环以外的一个学校。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是获得了一些社会上的支持。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一家外企提供了一些资金。
1: 啊。
0: 我们买了很多这方面的乐器，包括乐器的选择上，我们也考虑了。就是我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说咱们给孩子买乐器买什么？我建议买口琴，他们就笑。说为什么买口琴？我说口琴以我的理解就是怎么催他出声音，而且它价格便宜。
1: 嗯，就一人来个钢琴那不太现实。
0: 对对，因为如果有其他的乐器，你又牵扯到巨大的精力去，我们去教授，
1: 嗯，
0: 我们去我们花一个月两个月一个学期两个学期的去教，他的成绩进展相对慢一些的话，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定位口琴、笛子这种吹着先能响，让大家喜欢，而且成本不是很高，
1: 上手容易啊。
0: 对，同样一点的话，就是同样的价格，如果我们捐一台什么吉他这种东西，那可能只有几个有天赋有兴趣的朋友会想，小同学能够享受到这种音乐的。
1: 没错。
0: 可是呢，如果我们选口琴选笛子，几乎人手一个，不论他将来是否在这方面有所发展，至少在他很小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一样乐器。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剥夺每一个孩子就是接受音乐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们选的包括毽子、跳绳、足球，我们没有选择篮球的原因，包括排球，三大球是对于小学生来讲，这种球对于他们来讲是吃力的，所以我们选择他们能接受的，以这种。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会定期的到学校去跟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游戏。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一个服务项目，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2009年，中国科学院的心理研究所联合了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北京市芳草地国际学校，他们成立了一个流动的超长儿童教育实验班。我们经常听说我们科大少年班啊这种实验班，哎，他们也针对着这种在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做了一项项目。当时天特别热，平均温度都在35度以上。
1: 嗯，
0: 我们做了一周，我们一共走访了将近14所小学，小学有大的有小的，小的大概也就100个孩子。100个孩子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一二层的小楼，楼上面一个班30个孩子，楼下一个班30个孩子，旁边一个小班30个孩子，他可能就是3、4、5、6年级可能都没有。
1: 嗯。
0: 像这种小班，我们一共做了接近30场的考试，所有的孩子呢都是小学3年级到4年级的孩子，因为他就有个年龄段的，出的一套题，这道题就是我们的智力考验，就是包括什么逻辑推理，然后空间判断，然后速算等等记忆这一方面的，这件事情对我以后的项目也有一个巨大的帮助。
1: 好的，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得跟大家伙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青春飞扬志愿者协会的创办人朱红帅先生，您给我们带来一种完全全新的一种对于公益的认知和理念，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常遇春呢，来接应胡大海，杀死了四王。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随后率领众英雄冲向张仪门。但正在这时候，忽听见西大街三声炮响，杀出一支人马。谁呀？正是太师脱脱。两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常遇春大喝一声：脱脱，休得逞强，谋家来也。撒马提枪是直奔太师，刚出人群就听后边有人喊他：六弟回来，等会儿再去。常遇春回头一看，喊他的正是二哥胡大海。他不解其意啊，忙问：二哥叫我何事？胡大海和常遇春附耳低语一阵，常遇春听罢，哎，笑了，还是二哥有计谋。二哥，你可要多加谨慎，小弟去了。胡大海说：“你放心吧。”常遇春圈马回去，胡大海马往前奔。这时候，太师脱脱也很纳闷啊。听常遇春喊了一声，可是又把马回去了，换上来一个大肚子，骑着马是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只见面前这人身高过丈，胸宽背后膀大腰圆，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亮中透润，大额头，尤其是他这肚子大得出奇。有多大呢？他身

手啊，够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黑缎子扎金，黑缎子紧一紧裤，黑缎子英雄场，怀抱金钻开山斧，挺着肚子，撇着嘴，慢慢腾腾的，这不像打仗的样子。而且这太师托托心中还纳闷呢，但凡有点本领的，绝不可能是这个造型，这是一看像是个杀猪的。这人走上阵来，他能有什么本领啊？那不像常玉春啊，身手了得，这太师托托就有点来气，忙用刀指点着这胡大海：“来者何人？”胡大海连忙把马停住，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啊，这怎么？难道你连我也不认识啊？”太师一听，多新鲜呢！啊，认识，我还问你干嘛？老胡说道：“那你要是胆儿大的话，我就给你说说啊，你听听。我呀，家住江西湖口县，我乃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是也。”托托闻听，暗吃一惊：“方才我听探马报道，吴科场内有个胡大海，是一神人，摆神牛阵冲出远墙，战败盖天都督朱亮祖，这原来是他呀！莫非破我十条绝后记者就是此人？我倒要多加小心了啊！这人不可貌相，别看长得像个杀猪的似的，我得小心点。”这托托提刀刚要动手，胡大海摆了摆手：“哎，你先等会儿，托托呀，你先别急，我今天不是来和你打仗的，要讲动手，别看你骁勇非常，也不一定是我的对手。”这托托一听，这姓胡的还真够狂妄的呀。“哎，你不是来打仗的，是来干什么的？”胡大海说了：“我专为找你来的，要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我耳闻你文韬武略，无一不通。16岁出役，南征北战，一辈子没打过败仗，真够得上盖世英雄啊。常言说得好，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我爱惜你是个人才，我才来救你呀。”这托托听他前边说的话呀，心中得意，这顿把他夸呀。可末了说要救他，他忍不住哈哈一笑：“嘿嘿嘿嘿嘿，你这个人讲话岂有此理，我要你救什么呀？”老胡说道：“哎，你不要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要知道啊，泰山高还有天，沧海深还有底，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天地之大，四海之宽，能破十条绝后记者大有人在呀。你偌大年纪，不应当一错再错，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的把兵撤走，放大家出城，这才是你的万全之策。如若不然，唯恐托托你大难临头啊。我乃神人，绝不妄言。”这托托听完胡大海这派话，这气就甭提了。闹了半天这姓胡的来劝说来了，意思是叫我退兵，这谈何容易啊。他微微这冷笑：“嘿嘿嘿嘿，胡大海呀，我倒想放你们走，可是我掌中的九凤朝阳刀却不答应。